0: 受金，他承认，我来是穷光蛋一个，我要不吃点贿赂，我吃什么喝什么，他解释了，说他自己那个反复无常，他也解释了，唯独道嫂他没解释。陈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为什么不解释自己和嫂子的关系？有四种可能。第一，纯熟无限，不用辩解，这是第一种。第二，陈平辩解了，司马迁认为这是谗言，不需要记载。第三，刘邦认为道嫂之事无关紧要，没有问，别人告他陈平道嫂，刘邦认为无关紧要，没问。第四，刘邦问了，陈平默认，只有这四种可能。那么我们根据前面他哥哥的器重，妇人的厚望，我们可以基本上断言前两点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我认为这个陈平道嫂这件事情啊，可靠性不大。那么除了这一点，陈平还有哪些方面被后人不认可了？那就是跟我们刚才说的第二点，圆滑世故。陈平属于政坛不倒翁，刘邦、惠帝、吕后、文帝连续汉初，就中央无论换什么样的人掌权，陈平永远是政坛重臣。就这一点来说，一般人都做不到。我们看陈平，首先应当肯定陈平是个智者，很聪明，洞明世事，善于自保。他的自保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他用迎合来达到自保的目的，手段是迎合，目的是自保，这就是陈平。后人之所以看不起陈平，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先看刘邦，他怎么迎合刘邦，有两件事我们都讲过，我们提一下就知道了。比如说刘邦晚年听说韩信谋反，要抓韩信，这件事儿是个大事情，我们刚才说过了，它关系到不是一个韩信，而是韩信外代表的一批异姓诸侯王和刘邦的关系。陈平其实最应当做的是什么呢？是调整开国皇帝和开国大臣的关系，是调整君臣关系，而不是迎合刘邦诱捕韩信。陈平做的恰恰是迎合刘邦，你不说怎么抓韩信吗？我告诉你怎么抓。韩信倒抓了，计谋倒是成功了，留下了后患却是无穷尽的，这是迎合刘邦。第二件事叫抓范哙，我们也讲过了，抓范哙是刘邦听说范哙在自己死了以后要和吕后联手杀戚夫人和刘如意，所以刘邦火了，要杀范哙。陈平怎么做呢？陈平是把范哙绑起来送到京城，自己不杀。他不杀范哙其实是为了自己避祸，后来听说是刘邦死了，他快马加鞭进京，他是为了迎合吕后。刘邦掌权他迎合刘邦，吕后掌权他迎合吕后。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吕后在中国历史上争议极大，刘邦死后，吕后对刘姓诸王大肆迫害，打压开国功臣，同时大封吕氏家族的人为王，后人对他的评价是：工于心计，心狠手辣。由于对

0: 后的过于迎合，陈平在后人眼里成了趋炎附势的小人。那么陈平为了迎合吕后究竟做了哪些事情，我们又该怎样评价这位历史人物呢？
1: 他迎合吕后还有三件事，迎合吕后的第一件事，在汉惠帝死了以后，惠帝七年惠帝死了，吕后这个儿子多大时候死了？24岁死了，所以吕后非常伤心呐。24岁，吕后的儿子死了，老公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只剩一个女儿了。她的女儿又不具备政治上的这种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吕后感到很孤独无援，所以这个时候陈平主动向吕后提议，让吕后把军权夺走，让吕禄、吕产，就是吕家的这些人掌了军权，这是陈平主动建议的。陈平是主动迎合吕后建议的，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封诸吕。吕后在惠帝死了以后，要封吕姓的人为王，这事办不到，难度很大。第一，有刘邦的白马盟誓；第二，有王陵为代表的大臣的坚决抵制，两个坎儿过不去。刘邦有白马盟誓，白马盟誓的要点是三句话：第一，非刘不王，不姓刘不能封王；第二，非公不侯，没有功劳的人不能封侯；第三，违反这两条，天下共诛之。这就是白马盟誓的三个要点。不姓刘不能封王，这是刘邦开国皇帝定的规矩。吕后要突破这一点很难，你要违背刘邦的遗令，你要顾及大臣的反对，右丞相王陵就说根本不可能。但是陈平怎么办呢？陈平说可以。陈平说为什么可以呢？高皇帝打下来天下，他可以封他的子女做王，吕太后现在统治天下，他可以封自己的子弟为王，就谁当皇上谁都可以封自己的子弟。所以陈平公开的支持吕后封诸侯王。第三个，迎合吕后的第三点是只当和尚不撞钟。中国老百姓有一句俗话啊，叫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当和尚就得撞钟啊，那你就得干事儿。但是陈平当丞相不干活，史书记载陈平有这么几句话，这几句话是谁说他了呢？是范哙的老婆吕后的妹妹吕绪说陈平的。这样说的：陈平为相非治世，日饮醇酒戏妇女。就说陈平现在当了丞相以后什么也不干，每天一是喝酒，二是调戏妇女。丞相就干两件事儿：日饮醇酒，戏妇女。本来吕绪告陈平是想用这一个把陈平扳倒，说这样一做，这样的人能当丞相吗？但是他没有想到，《史记》下面写到吕后听说以后，写了这么两句话：吕太后闻之，思独喜。吕后一听说陈平天天是只喝酒，然后是泡女人，然后吕后心里可得意了，很高兴。这个我们讲过了，在这不解释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为了迎合吕后， 解除吕后对他的戒备之心，他不惜以牺牲国事为代价，什么也不干，每天只个喝酒玩女人，这样让吕后满意了。所以陈平应当说，在他的生涯之中，他出了很多奇迹，另外呢，他也做了很多事情，但这个人做事，我们今天看起来，第一，缺乏深谋远虑；第二，为人处事，世故圆滑。所以陈平评价不高。当然，陈平还属于刘邦在高帝六年十二月第一批封的十侯之中。这是高帝六年的十二月，刘邦封了十个侯，十二月封了是十个，正月封了十九个，封了十九个侯，就刘邦第二次批量封侯，一下子封了十九个。这十九个中间有两个人很特殊，特别引人注目。那么这两个人是谁？他们为什么引人注目呢？请看下集《并置双雄》作答。
0: 在刘邦建立西汉王朝的过程中，功劳最大的都被封为诸侯王，而功劳稍次的被封为了侯。其中有两位列侯，他们的功劳虽然不及韩信等人突出，但在刘邦夺取天下以及剿灭诸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两个人物究竟是谁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二十四集《并置双雄》。在刘邦建立西汉王朝的过程中，功劳最大的都被封为诸侯王，而功劳稍次的被封为了侯。其中有两位列侯，他们的功劳虽然不及韩信等人突出，但在刘邦夺取天下以及剿灭诸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两个人物究竟是谁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二十四集《并置双雄》。刘邦的手下有两个列侯，史书上常常把他俩并在一起，合称将冠。将指的是周勃，冠就是冠英。这两个人虽然没有韩信、彭越、刑部的功劳大，但却深受刘邦的信任，并且在后来剿灭诸吕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那么在刘邦夺取天下的过程中，周勃和冠英究竟建立了怎样的功勋？刘邦为什么对两人如此信任？后人为什么会把他们合起来并称将冠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二十四集《并置双雄》。
1: 上一讲我们提到，刘邦在高帝六年的正月封了十九个列侯，这是刘邦继位皇帝以后第二次大批量的封侯。这十九人之中，有两个人很特殊，这两个人经常被称作将冠。这将冠在大臣们中间显得特别扎眼，这是第二批封侯中间的两个非常特殊身份的人。所以《史记》也好，《汉书》也好，只要提到这两个人，经常是将冠，将冠。那么这将冠是谁呢？将是将侯周勃，冠是指影音侯冠英。这两个名字起了很奇怪。周勃是用他所封的那个县代指他，叫将，而冠英不是用他封的影音县，而是用他的名姓冠。我们先说将侯，将是将县，把将县封给周勃了，所以周勃被称为将侯。周勃此人与刘邦是同乡， 刘邦对自己的老乡

那是很看重的。周勃的祖上并不是沛县人，是个外乡迁到沛县的，但周勃是生在沛县的啊，所以这个也好解释。周勃实际上给刘邦从小都是沛县人，沛县人他就天生的具有几个优势了。第一，参军早；第二，机会多；第三，功劳大。因为他参军早啊。周勃本人有三大本领，我们讲陈平，陈平的本领就是奇计或者叫奇谋。那么周勃会什么呢？周勃会三个。第一，他是编织匠，周勃的手很巧。沛县是个养蚕的地方，他会为当地的人编那个养蚕的那个箩筐，能会编织的啊，会织东西的手巧啊。周勃这是第一项本领。第二，周勃会吹箫。吹箫要有两个功夫，第一手要巧，否则你这几个指头乱按就不成调了。第二，发音要正确，而且箫在中国古典民乐中间很难吹。周勃吹箫是干什么呢？周勃当时会吹箫是人家家里有丧事的时候，他就给人家送丧吹箫。咱们现在一般出殡没有吹箫的，放哀乐简单呐。啊，周勃的第三个本领，他是一个强弓手，就是能够拉硬弓的一个人，他属于预备役的士兵，能够拉硬弓，这个对他后来打仗很有帮助。就性格来讲，周勃的性格应当说属于憨厚刚直的一个人，但是这个人有一个缺点，不喜欢文化，没有文化，而且不善于言辞，不会说。史书记载有这么几句话，写周勃写得很有趣儿。勃不好文学，每朝诸生说，东向坐而则止，初为我语，高第以为可主大事。这几句话交代周勃的，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第一，没有文化；第二，还看不起文化人。怎么看不起文化人呢？每当他召集一些读书人在一块儿商量事儿的时候，他面向东坐。大家听过鸿门宴，学过鸿门宴，知道鸿门宴上谁是面向东坐的？项羽东向坐，项羽是面东而坐。周勃每召集人的时候是面东而坐，那是最尊贵的位置。他往那一坐，先把那些读书人骂一通，然后说促为我语。什么叫促为我语啊？有话赶快说。但是这个人刘邦认为他可以交代他大事儿，就可以托付他大事儿的人。那么周勃跟着刘邦立过功吗？立过功。他的功三个阶段：第一，反秦。反秦他是从沛县打到关中，有胜有败，但是他是有功劳也有苦劳。他从沛县能跟着刘邦打到关中，这是反秦。灭项，他也是打败项羽的主要功臣。在灭项的功臣中间，刘邦集团的功臣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封为王，他们是韩信、彭越、秦布、王。第二个层次封为侯，

0: 其中包括周勃。周勃是第二个层次的领头羊，但是离第一个层次还有距离，韩信就看不起他。第三，平叛。刘邦当了皇帝以后不断发生叛乱，其中周勃最重要的一次是代替范哙平叛。这个故事我们讲过，范哙在外面平叛，有人告范哙的状，陈平带着周勃去了，押着范哙回来，把周勃留下来平叛了。等周勃平叛完了回来，向中央交代任务汇报的时候，刘邦死了。刘邦活着的时候他出征，刘邦死了他回来，因为那是刘邦病重的时候派他的，所以这个人是有功的。这个时期就是刘邦整个在世期间是周勃最得意的，是因为刘邦信任他。这个刘邦对周勃的信任，我们介绍一个小故事，这故事我过去讲过，就是刘邦临死之前问的刘邦三句话。第一，萧相国死了谁可以替代他？第二，曹相国死了谁可以替代他？第三，王相国死了以后谁可以替代他？问的这三句话，刘邦答了三答，这三答中间有一句话涉及到周勃。这个话是怎么说的呢？是这样说的：周勃厚重少闻，冉安刘氏者必伯也，可令位太尉。这三句话大家可以好好琢磨琢磨。第一叫厚重少闻，厚重是说这个人很忠厚，少闻没有文化。第二句话就是安刘氏者必伯也，这是个预言。第三，可让他当太尉，换句话说他当太尉我放心，这么一个人，说刘邦很信任他。这里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蹊跷，冉安刘氏者必伯也。15年以后吕后死了，就刘邦死了以后15年，这15年包括惠帝7年，吕后8年，吕后一死2个月，周勃灭了吕氏一族，安刘了。但是安刘这个事儿是15年以后的事儿啊，刘邦在活着的时候怎么能够预料到安刘氏者必伯也？如果这个预言是真的话，那至少有这么几个问题必须得有，得有几个前提。第一，刘邦死以后，在他死之前他预料到刘姓江山有危急。第二，在刘姓江山有危急的时候，周勃是个靖难的英雄，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你怎么知道就一个人在死的时候怎么能够预见自己死后15年发生了那么多事儿呢？这中间包括惠帝7年就死了，这是刘邦预料不到的。一个做父亲的人临死的时候，他能估计他的儿子活7年就死啊？他估计不到，他也估计不到吕后过去在惠帝死了以后做了那么多事情，他也估计不到。所以这句话很蹊跷，除非刘邦能够预见他身后的一系列的事件。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周勃虽然是粗人，但他一直对刘邦集团忠心耿耿，在刘邦夺取大汉天下的过程中功勋卓著。在刘邦病逝15年之后，他更是成了剿灭诸吕的关键性人物。除了周勃之外，还有一个人与他的经历极其相似，这个人就是灌婴。那么灌婴又是一个怎样的人？在秦末汉兴的历史大变革中，灌婴又起到了哪些作用呢？
0: 周勃是个编织工，灌婴是个什么呢？灌婴是个小商贩，卖什么的呢？卖丝绸的。睢阳人，就河南商丘人，卖丝绸的小商贩。可见当一个社会大变动到来的时候，连小商贩也很疯狂，卷进去了，参军了。而且他参军以后做的什么官呢？叫中捐。中捐是个什么职务呢？中捐就是专门负责打扫卫生的随从，叫中捐。就专门负责给刘邦打扫他的办公室、打扫他的卧室的人，叫中捐。灌婴一参军，做的就是中捐。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啊，在刘邦的中捐里边，后来出来了一批侯，这里边包括平阳侯曹参，中捐出身；绛侯周勃，中捐出身；颍婴侯灌婴，中捐出身。以中捐最后当列侯的，在刘邦的手下，在前两批封的侯中间有6个，所以可不要小看那个打扫卫生的人。那个打扫卫生的人，他很厉害，他能在主官的卧室给办公室里边打扫卫生，那很不简单啊！那里边有很多机密文件的，你能随便进出打扫卫生？这个是很信任的人才能做的啊。那么灌婴有什么功呢？灌婴的功劳，他被封侯的功劳三大点。第一，他打败了项羽骑兵军团。刘邦在彭城打了个大败仗，我们讲过了，刘邦败就败在项羽的30,000人是骑兵，刘邦的56万是步兵。而刘邦从彭城向西溃退到荥阳，这一路上被人家打得落花流水，人家都是骑兵。所以到荥阳以后，刘邦实在是觉得自己兵种太少，要组建自己的骑兵军团，最后搞了一帮，把骑兵军团组织起来了，没有骑兵司令。2个善于带领骑兵打仗的将领都是秦国投降过来的降将，这两个人挺有自知之明，说我们两个人做正头不合适，我们属于那个起义人员啊，你还是在你们找一个根正苗红的人做骑兵司令，就是你信任的人。那刘邦就把灌婴选中了，所以灌婴就做了刘邦手下的骑兵司令。他带领新组建的骑兵军团打败了项羽的骑兵军团，这才让刘邦在荥阳立住脚，组织起来了有效防御，这是第一件大功。第二件大功是大规模的破坏项羽的后方。这件事发生在韩信做了齐王之后，韩信当了齐王以后，那个就是在山东啊，这是刘邦项羽是在河南的荥阳的打仗，中间隔了很远的地方，包括江苏的、安徽的、河南的这一大片都是项羽的后方。这个时候韩信就派灌婴了，灌婴不是骑兵吗，带领他的骑兵去打了。灌婴这个打仗非常重要，灌婴这一仗打的成功之处，就是把 把项羽的后方整个给破坏完了，比如说粮仓全占了，都城西楚国的都城彭城攻陷了，第三高官被抓了，粮仓毁了，国都占了，高官抓了，谁干的呢？灌婴。这才

0: 哎，导致项羽在前线军粮供应不上，被迫同意鸿沟议和。议和以后，不敢向彭城撤退，向东南方向，向乌江那个方向撤退。所以这是灌婴非常大的一个功劳。所以灌婴在刘邦手下是一个极其有贡献的人，他的贡献主要是在对付项羽的时候立了很大的功。第三件大功是追杀项羽。垓下之战以后，项羽带领士兵突围逃跑，最后追到乌江边上逼得项羽自杀的是灌婴带着5000骑兵。所以灌婴这个人有他很大的一个优势，他在刘邦打败项羽的过程中间立了大功，这三大功劳使他被封了侯。所以在第二批被封了侯中间，灌婴是个重要人物。这个人物其实灌婴还有一个很大的贡献，这当然是封侯以后了。灌婴封侯以后，特别是在刘邦死了以后，在铲除诸吕的过程中间，灌婴是举足轻重的一个人。我们在讲吕后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吕后死过以后2个月，吕氏家族被灭。这个被灭族的原因的导火索是吕后这边刚死，那边齐王刘襄就起兵了。刘襄起兵，扬言要打到关中去杀掉那些不该当皇帝的人，实际上是要灭诸吕。而这个时候吕后死了以后，吕后只有2个侄子掌军权，一个是吕禄，上将军吕禄，一个是相国吕产，一个人掌握南军，一个人掌握北军，这两个人掌权。而这个时候他两个人不敢出去对付刘襄，刘襄从山东杀过来了，他两个人就派了一个人去对付刘襄。派了谁呢？派了就是大将军灌婴。这说明灌婴这个人还是得到吕禄李产信任的人，他没有派周勃，派了灌婴。至于吕禄李产为什么信任灌婴，司马迁没写，但是有一条我们知道，灌婴带领重兵走的时候，连周勃给陈平都不知道灌婴是倾向于吕氏啊，还是倾向于刘氏啊，不知道。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在众多的开国功臣中，灌婴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在大汉王庭权力争夺极其残酷的情况下，灌婴是少有的能够获得所有掌权者信任的人。那么灌婴获得信任的秘诀是什么呢？在剿灭诸吕的过程中，灌婴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0: 灌婴带军到了荥阳以后，才决定宣布联合刘襄共同反对诸吕。所以灌婴啊，在这个铲除诸吕的过程中间，他有三大功。第一，手握重兵。当时所有的军权都在姓吕的人手中掌握的，功臣派给皇族派是没有军权的，唯独灌婴到荥阳握了重兵，他握了重兵还支持反吕，这就决定了吕氏的灭亡。灌婴是个非常关键的人。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他不是迎合吕氏，他不像陈平，陈平是公开迎合，灌婴是不迎合，也不做事，

什么都不管，最后人家还信任他。所以看得出灌婴是一个很低调的人，他低调低到什么程度了？他带兵走的时候，陈平不了解他的政治态度，周勃不了解他的政治态度，都不知道他的政治立场，说明他给这些老臣功臣没有来往，没有来往，所以不了解啊。灌婴的政治态度支持谁，没有人知道。这个人在不表明自己态度的情况下，也不迎合吕氏的情况下，还得到了吕氏的信任。灌婴可以说一生受到信任，刘邦信任他，骑兵司令汉惠帝信任他，吕后信任他，吕禄吕产信任他，把吕氏灭掉了，汉文帝继位了，汉文帝还信任他。这个人有一大本领，从刘邦开始，所有掌权的人都信任他，他还不卖身，也不求荣，也不迎合，有谁掌权谁信任他，这是大本领，非常大的一个本领。这是他第一功，掌了重兵。第二，他是政变的支柱。周勃跟陈平之所以敢在京城发动政变，铲除诸吕，闹这么大的动静，实际上周勃是得到灌婴在荥阳公开支持刘襄消灭诸吕的消息以后，才敢发动政变。得不到灌婴的消息，不知道灌婴的政治态度，不知道灌婴的政治立场，周勃不敢动。所以明面上看起来周勃给陈平是大功臣，实际上周勃给陈平，周勃是名义上的太尉，手中没有一兵一卒，陈平是个右丞相，就会两件事儿：日饮美酒，戏妇女，一个兵也没有。手握重兵的只有灌婴，只有得到灌婴的支持，这件事才能做成。没有军权支持你，什么事能做成？所以他是政变的支柱。第三点，他也保证了新军的顺利选拔。灌婴守住荥阳，周勃、陈平这一帮人才能在京城商量着选谁来做新皇帝。选做新皇帝是个很难决断的事儿，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因为第一个反吕氏的齐王刘襄，他不能来参会。假如刘襄来了，那就整个京城全乱套了。刘襄为什么不能来？是刘襄在山东已起兵，吕禄吕产就派大将军灌婴带兵到了荥阳，他往荥阳那儿一坐，停到那儿了。他这个驻守荥阳非常关键。我们讲过，这个荥阳给陈皋这个地方，是项羽刘邦在那对抗了28个月的地方。28个月的对抗都在荥阳这一带，说明这是个军事要塞。谁掌握了荥阳陈皋这防线，谁就能够阻止关东的军队西进，进不去。所以刘襄原来起兵以后，他的意思是一直向西打，过了荥阳，过了函谷关，直接打到关中，杀到京城，这是刘襄的打算。然后到了京城以后，有他两个弟弟支持他将来当皇帝的，这是个如意算盘。这个算盘最后没有做成，就是因为灌婴挡了他的道。灌婴带了重兵在那儿处了，首先给刘襄说，我带兵在这儿，我给你联手灭他，这样刘襄就不用进兵了。
同时刘湘也不能够进兵了，因为冠英带着军队扼守住军事要塞，刘湘进不去。假如冠英不是在这驻守的话，刘湘早就带着这齐国的军队浩浩荡荡杀入关中，杀到京城。要是刘湘到了京城，周勃、陈平和一帮老将在一块商量立新军的时候，那刘湘有发言权呐。他是带着军队来的，到了京城讨论大家谁当皇帝，他要说我来当，他手里有军队，你不让他当，他给你干，那京城就大乱了。京城之所以没有大乱，周勃跟陈平之所以能够搞得很顺利，其实不是周勃给陈平有多大的本事，而是冠英在那儿镇住了。冠英卡着那个喉咙，卡着那个咽喉，刘湘来不了。刘湘那么有本事，刘湘来不了。刘湘不能来开会，就没有话语权，没有话语权就把他选掉了。所以刘湘是第一个起兵的，又没有当上皇帝，刘湘气得不得了，几个月以后气死了。他爹当年都是气死了，他也是被气死的。所以冠英在铲除诸吕的过程中间立了很大的功。等到周勃、陈平这些人看了一圈，觉得刘湘不能用，刘湘太年轻，太能干，还有那么两个能干的弟弟，这刘家三兄弟要飙到一块儿，咱们都不是他的对手。因为他们三个人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年轻。周勃、冠英、陈平三个老将再厉害，比起来刘氏三兄弟有一个最大的弱点，年龄大了。所以最后是立了汉文帝，选了代王刘恒。其实周勃给陈平选错了，代王刘恒很厉害。刘恒进到皇宫的当天晚上是一个通宵没有睡觉，干什么？一连下了三道诏书。第一道诏书就任命他的一个亲信做卫将军，掌管京城的南北二军。因为京城当时有南军给北军，南军给北军原来分别掌握的，南军在吕禄手里边，北军在吕产手里边，这个都是吕后的两个侄子，吕后两个哥哥的儿子。这两个人掌了权呢，杀了他们，这个权到谁手里了？到周勃手里了。所以汉文帝是周勃立的，周勃立的汉文帝。周勃认为汉文帝很懦弱，很无能，所以就立了他。但是汉文帝继位的当天晚上，第一个夺周勃权的就是汉文帝。然后汉文帝就把周勃，那你也别当太尉了，你刚刚就当丞相吧，让他担任左丞相。啊，陈平比他更高明，陈平一看周勃被任命为左丞相，让陈平跟着就请病假不上班了。汉文帝亲自到家去问他，为什么不上班呢？他说我这个右丞相不合适，右丞相的位置是在左丞相之上。周勃立功，我们俩立功是这样的，过去我的功劳比周勃大，这次消灭诸吕是周勃的功劳比我大，我这个右丞相应当让给周勃，不应当我来做。汉文帝就同意，周勃就傻乎乎的从左丞相升成右丞相，陈平就把右丞相让给周勃，他甘当左丞相。陈平是太精明一个人啊，他两个都去当丞相了，谁当太尉啊？冠英，冠英的太尉，说明汉文帝还信任冠英。

0: 么病程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啊，就历史经常给他们两个并到一块儿，第一功劳，第二权势，第三资格。就功劳来说，周勃给灌婴是第二层次功臣的领头羊，第一个层次韩信、彭越、秦布这一层次的，第二个层次是周勃、灌婴这一批人，他们是功劳很大，仅次于第一层次的大功臣，这是功劳大。这应当是经常并称的一个理由。第二，权势，第一层次的人虽然封了诸侯王，刘邦不信任；第二层次的人，刘邦没有封王，恰恰是刘邦最信任的人，因为信任有权势。第三，资历，你想想，到了汉文帝的时候，跟着刘邦打天下的人都死光了，最后就剩了三个：陈平、灌婴、周勃。陈平还第一个死，而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活得最长。他俩资历、资格在这放着，资格叫什么？资格是无形资产。我们经常说，那我参加革命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一句话就把你说懵了，是吧？那周勃跟陈平跟着刘邦打天下的时候，很多人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有的还没出来呢。资历，无形资产，他俩老资格，有功劳，有权势，资格又老，所以经常是将冠将冠，他俩一块儿说。而且大家势力很大，说陈平盗嫂受金，谁领着头？他俩将冠领着头。还有汉文帝时候有一个才子贾谊，大家知道贾谊写过《过秦论》。贾谊曾经少年才子，正受汉文帝重用了，一下子被贬到长沙去，谁说他的坏话？将冠，将冠做了不少好事儿，他俩还老爱进谗言啊，做一个男人经常进谗言不好啊。但这两个人确实是敢说话，他两个还有共同一个特点，没有文化，所以将冠无文就后来成为一个典故了。这就是在第二批封的侯中间，这两个人为什么经常被并称的重要原因。当然第二批封的十九个侯中间不光有将冠，还有其他人。这在其他的侯中间，其他的十几个侯中间还有三个侯很特殊，另外这三个特殊的侯都和吕后有关，这三个侯都和吕后有关。他们是因为是外戚被封侯呢，还是因为有功被封侯呢？请看下集，谢谢大家。
1: 西汉建立，刘邦分封诸侯，其中有三个人和吕后关系密切。周吕侯吕泽是吕后的大哥，建成侯吕氏之是吕后的二哥，武阳侯樊哙是吕后的妹夫。那么这三个人被封为列侯，是因为军功，还是因为和刘邦沾亲带故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大风歌止，吕氏英杰》。

0: 每日一席话。
1: 中国将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无论世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心和意志都不会动摇。中国将始终不渝，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2: 这段话出自2022年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局势和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如何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重大挑战？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给出了鲜明答案，向世界表明，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以自身高质量发展，为世界和平、发展和稳定注入更多稳定力量，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中发挥应有作用，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繁荣。中国面向国际社会，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发布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倡导各国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我们不断融入国际体系，深度参与公共卫生、数字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国际合作，加入几乎所有普遍性政府间国际组织。我国已累计派出维和人员5万多人次，赴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关键力量，彰显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新时代十年，中国不断以自身发展

为世界发展注入新动力、新机遇。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余年来在全球范围内拉动了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为共建国家创造超过42万个工作岗位。“一带一路”真正成为汇集各国人民的幸福路。国际金融论坛报告显示，2023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达32%，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强大引擎。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今天开幕，3000多名嘉宾在为期4天会期里，围绕世界经济、科技创新、社会发展、国际合作展开讨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发展环境，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掌握历史主动性，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成就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繁荣美好未来。我是董慧，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

0: 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法规科科长孟海军。欢迎您，孟科长。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拒绝乘坐黑车向非法营运说不。非法营运行为一般是指没有依法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活动，也就是没有按规定领取交通主管部门核发的道路运输营运证件或超越证件核定范围从事道路运输经营。我们常说的黑车就是非法营运行为的一种。
0: 道路客运非法营运行为一直以来呢都是交通执法部门重点打击对象，因为这种行为存在很大的风险，具体呢还要请孟科长给我们讲解一下。
1: 非法营运一般来说有几个大的风险隐患。一是存在安全隐患。首先，非法营运车辆没有定期进行安全技术状况检测，没有合格的保险手续，有些甚至是报废车加以改装，其车辆达不到营运车辆的安全技术标准，安全系数低。其次，其驾驶员不经过从业资格培训，交通安全意识淡薄，不具备驾驶营运车辆的基本条件，再加上为了经济利益超员超速超载及违法交通法规现象普遍，安全隐患极大。二是侵犯乘客合法权益。黑车经营者不为旅客投保承运人责任险，缺乏必要的风险承担能力，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或服务纠纷，乘客投诉无门。有的车主在发生事故后还弃车逃逸，有时根本找不到肇事者，使伤者往往拿不到相关的赔偿金，其合法权益根本得不到保障。三是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客运秩序。非法营运抢夺市场客源，损害了守法业户的经济利益，偷录国家税费。四是在执法部门历年来查获的黑车司机中，一些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其中患有精神疾病、传染性疾病的占有相当的比例，甚至肢体残疾影响正常驾驶的人员也在从事黑车营运，对于乘客的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带来巨大隐患。五是黑车驾驶员素质参差不齐，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缺乏客运职业道德。从前段时间长白山事件可以看到，有些黑车驾驶员只讲利益不讲职业道德，没有服务意识，严重损害了乘客利益。
0: 近年来，在交通执法部门的努力下，我们能明显感觉到黑车等非法营运行为是越来越少了。那咱们交通执法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呢？
1: 一是强化现场执法打击，加强日常执法联动。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安排部署精干执法力量，紧盯客运站、火车站周边、小商品、卡伦老街、东湖街里及周边违法违规高发区域，采取驻点检查和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严厉打击私家车非法营运行为。二是充分运用科技手段，筛查研判非法营运嫌疑车辆，实施重点盯防精准打击。三是紧盯群众投诉信息，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对群众投诉反映的违章线索认真梳理排查，直追到底，有效打击不法经营者认为现场查不到就没事的侥幸心理。四是疏堵结合，完善城区公共交通网络，加强对公共交通运行情况评估和研判，及时调整和优化公共交通网线，增加城际公交、城镇公交线路，推进公交智能化建设，让更多人选择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从而更大程度上解决市民出行需求。五是正面引导，积极劝诫，对辖区范围内黑车司机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对违法当事人宣传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危害性，鼓励受教育司机考取办理从业资质合法经营出租车。
0: 那在对非法营运打击整治的过程中，都遇到过哪些执法困境呢？
1: 一是非法营运的手法越来越隐蔽，取证工作难。当前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不法分子通过建立所谓的老乡群、朋友群，联系乘客和车辆，拉客人员现场联系乘客，通过微信群分发转卖 现场被执法人员拦截后，非法营运车辆司机拒不承认收费和营运行为，给一线执法取证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二是司机冲卡拒检，甚至暴力抗法，查处难度大。部分黑车司机甚至有个别出租车司机为逃避处罚，不配合现场执法人员查处，甚至暴力抗法，现场执法难度大。
0: 那么非法营运车辆被查到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1: 根据吉林省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条例第59条的规定，未取得相应城市公共客运许可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涂改伪造许可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对经营者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1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0: 现在人们出行打出租车的特别多，假如遇到出租车拒载、甩客等情况，应该如何维权呢？
1: 市民在日常出行过程中遇到出租车拒载、绕行、甩客、不按计价器收费等问题时，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交通运输投诉举报电话8237-3155，将乘坐车辆的车号、时间、起止点等基本情况反馈给工作人员，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核实处理，保障广大市民的合法权益。对于出租汽车强行拼客、载客等违法违规行为，我们会联系投诉人告知违法处理结果。对出租汽车驾驶员营运中出现服务质量问题，造成重大社会不良影响的，将依法从严处理，并及时将处理结果作为反面典型案例，在全行业公示。九台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将以依法行政、执法为民为准则，进一步加强执法力量，细化工作，为维护良好营商环境、提升市民出行品质、赋能冰雪旅游、打造城市名片贡献力量。
0: 非常感谢孟科长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关于非法营运的相关问题。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出行，也请选择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

0: 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之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8: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9: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0: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1: 是太棒了。
8: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2: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3: 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重新看待不良行为。电影《克莱默夫妇》中有一幕场景让我印象很深刻。塞斯朝爸爸愤怒地喊道。

我恨你。爸爸抱起赛斯，把他扛回了自己的房间，扔到床上，还他一声，我也恨你，你这个小臭狗屎。这对父子真的互相仇恨吗？当然不是，他们彼此深爱着对方。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赛斯因为爸爸忙于工作而顾不上理他，正感到伤心，而爸爸必须赶在限期之前完成任务，可赛斯偏偏把一杯饮料全洒在了他正在做的文件上，这让爸爸怒火冲天。他以充满责难、羞辱、痛苦的言语来斥责赛斯，这让赛斯下意识地觉得自己无从归属，没有价值。因此他对爸爸说，我恨你。而爸爸也以报复来回应，于是双方陷入了报复循环。在这一错误行为中，爸爸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对此负有同等甚至更多的责任。当我们重新来看待不良行为，不再把责任感等同于责难或者羞辱时，其结果对孩子和大人都是令人鼓舞的。如果你把责任感看成是一种解放，某种基于你知道自己想改变就能改变的事情，而不是负疚，你就能做得更好。当你认识到在你的孩子的不良行为中你也有份时，你就能知道该怎样改变你的行为，进而帮助孩子改变他的行为。那么什么是不良行为呢？当你仔细观察时，你就会发现，所谓不良行为无非是缺乏知识的行为、缺乏有效技能的行为，以及发展适应性行为因失望而产生的行为，或者因为一个偶然事件导致我们转向受原始脑操纵的行为，此时唯一的选择只有权力争夺或者退却，而无法沟通。成年人常常会和孩子一样缺乏知识、意识和技能，并且会像孩子一样陷入原始脑的操纵中，这正是大人和孩子之间权力之争如此常见的原因所在。权力之争中最起码要有两个人，而且大人往往和孩子一样失望。如果你把你的以及孩子的不良行为看成是因失望而产生的行为、缺乏技能的行为、爬行动物脑操纵的行为或者发展适应性行为，你对不良行为是否就会有不同的认识呢？大多数时候，小孩子做出的只是与其年龄相称的行为，而不是不良行为。许多父母和老师对人类行为以及儿童发展了解不够，就把与孩子年龄相称的行为当成了不良行为。想到许多小孩子因为发展适应性行为而受到惩罚，就让人觉得实在痛心。例如蹒跚学步的孩子因淘气而受到惩罚，而这个年龄的孩子大脑还没有发育到能够领会大人要求的程度，他们的语言或者社会技能还不能让他们表达出自己想要什么。尤其是当他们的要求对他们身边的大人来说似乎是不合理的、制造麻烦或者不合适的时候，看到那些蹒跚学步的小宝宝受到暂停的惩罚，而他们还不具备理解因果关系的能力，真是让人心碎。孩子们有多少次行为不当是因为他们累了、饿了，谁该为此负责呢？通常呢，这是由于环境所限，因此更有理由同情孩子和你自己，而不是给孩子贴上不良行为的标签。或许这是因为在建立日常作息习惯时，孩子没有受到尊重，或许是因为大人没有意识到强求会招致孩子的反叛和权力之争，而启发提问以及正面管教的其他方式，则能引发孩子的合作。从承担责任的方面来考虑，并且注重于解决问题，包括把犯错误看作是学习的机会，而不是注重于不良行为或惩罚，就会令人非常振奋。听上去好像在主张父母和老师对孩子的发展适应性行为完全放任不管，哪怕哪些行为不能为社会所接受，但其实意思是父母和老师都是成年人，既然我们要孩子学会控制自己的行为，我们就应该学会控制我们自己的行为。

0: 有了这种意识，我们就能够成为为自己行为负责的人，并且将我们的行为转化成鼓励孩子的行为改进，并且又不损伤孩子的自我价值感。我们就能够自己先暂停，梳理一下自己的情绪，直到我们能够深思熟虑，而不是不假思索地对孩子做出反应的时候。我要建议的是，我们应该对自己的不良行为承担至少与孩子同等的责任，并且要学会使用鼓励性的、有长期效果的方法。我们对自己以及孩子的行为了解得越多，我们作为父母和老师就能够越有效。一个良好的开端就是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对孩子因失望而做出的行为有更多的了解。正如鲁道夫·德雷克斯反复说的那样，一个行为不当的孩子是一个丧失信心的孩子。德雷克斯发现，当孩子们丧失信心时，他们会为自己选择四个不恰当或者错误的目的。之所以称为是错误目的，是因为这些目的建立在该怎样获得归属感和价值感的错误观念之上。当鲁道夫·德雷克斯解释这四个错误目的时，人们常常会问，你怎么能老把孩子往这些框子里放呢？德雷克斯就会回答，不是我老把孩子往这些框子里放，而是我老是在那里找到他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关键词管教，了解如何正面管教孩子。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是否真的了解教育之道呢？面对孩子的日益成长，你是否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别担心，我们在这里针对孩子成长各个阶段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帮助家长们培养出健康优秀的孩子。喜欢的话，那就点击订阅吧。
1: 孩子刚入学不能适应，成绩总是跟不上，各种坏习惯屡教不改。针对3到10岁孩子，柠檬近期针对学龄期儿童的教育推出了一系列课程，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孩子就可以了。
0: 注意了，这样对待孩子的错误真是太赞了。孩子成长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不断犯错的过程，比如说粗心打翻东西，偷偷拿妈妈的手机，悄悄买垃圾食品，甚至是偷偷拿别人的零食，欺负其他小朋友等等。对于孩子犯错后如何处理，各位家长各有各的办法，有的效果还不错，有的却不起一点作用。今天柠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该怎样对待孩子的错误。我们要科学对待孩子的错误，因为犯错是孩子成长的一个好机会，是孩子自己创造的一个机会。在这些错误中，他往往更容易接受和牢记这样的经验和教训。史蒂芬·葛雷是一位在医学领域曾有过十分重要的发现和突破的科学家，他把自己比一般人更有创造力归功于他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有一次他打翻了牛奶，把厨房都弄脏了。母亲见后没有像我们一样逮住孩子就乱骂一通，而是对他说，我还没见过这么多洒掉的牛奶。小葛雷就在牛奶中开心地玩了起来。玩了一会儿，妈妈对他说，你要记住，今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把每件东西按原位放好，要及时打扫自己所造成的污渍。我们家有海绵、拖把、毛巾，你打算用什么？他选择了海绵，妈妈还夸他聪明。打扫干净后，妈妈还带着他把水装瓶子里，让他自己尝试怎么拿瓶子才不会使瓶子滑落。从那以后，葛雷明白了错误是学习知识的良机，他对待科学实验也是如此，即使实验失败了，也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由此可见，当孩子犯了一些小错误时，首先我们不要急着去批评孩子。刚犯错误的孩子内心是害怕而不安的，

0: 那么孩子一定不会去做。可孩子的生活经历和经验少，常常只顾当时而没想那么多，我们就得积极引导。我们可以和孩子聊天的时候给孩子讲一些小故事，让孩子在别人的故事中学到知识，联想错误的后果。当孩子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时，适当的惩罚也是很必要的。比如孩子欺负小朋友、打架、偷懒不做家庭作业等，我们得让孩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给孩子一些惩罚。没写的作业让他自己和老师交代，把落下的补上来。伤害了别人让他自己去道歉，获得原谅。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孩子弥补错误的过程中给孩子安慰和陪伴以及鼓励，这样就能让孩子更好更快地成长。因此感谢孩子所犯的那些错误吧，他们是孩子成长进步的垫脚石，而我们应该成为帮助孩子战胜错误，让孩子吸取精华走向成功的引路人。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是否真的了解教育之道呢？面对孩子的日益成长，你是否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别担心，我们在这里针对孩子成长各个阶段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帮助家长们培养出健康优秀的孩子。喜欢的话，那就点击订阅吧。认识性别，孩子可以跟异性家长一起洗澡吗？你好，欢迎收听安全性教育课程。今天我为你讲述的课程是，孩子可以跟异性家长一起洗澡吗？前段时间，黄磊在微博发布了一条生活趣事，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他在微博中写道，昨天晚上我给妹妹洗澡，洗头发的时候她说，这泡沫好香啊，我想把它吃了。本意是想调侃一下妹妹是个小吃货，评论却歪了风向。有人提出质疑，妹妹已经5岁了，孩子知道性别后就不应该让爸爸洗澡，要懂得男女有别。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这很正常，爸爸不是外人，洗个澡也没啥的。那孩子到底能不能跟异性家长一起洗澡呢？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不能跟异性家长一起洗澡了呢？在老师看来，妹妹已经5岁了，早就懂得了男女间的差别，也知道女孩子的隐私部位不能让异性看。这个时候黄磊还给她洗澡，确实不太合适。我们常常呼吁给孩子做性教育，于是爸爸妈妈们开始给孩子读性教育绘本，教孩子哪些部位不要让陌生人碰，以为这就是做好性教育了。但一些最应该注意的生活细节却反而被忽视了。其实3岁以内的宝宝还没有形成性别意识。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哎。

0: 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1: 啊，差那么多。
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3: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8: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1: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2: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1: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3: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4: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5: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4: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15: 粮食危机，
16: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7: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8: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9: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10: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2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20: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7: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20: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3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7: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3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20: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及时办， 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7: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20: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7: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1: 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

0: 台文明市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3: 许愿宝贝，
2: 让你不再寒冷。
4: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 让你饭菜飘香，
5: 太极了，
6: 这给你吃。
3: 嗯，
2: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7: 救命啊，着火了，
8: 救命啊！
9: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0: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1: 嘿嘿，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1: 啊。
13: 电费翻倍的交，
14: 每年得交
15: 6000，
16: 明明家里没有人，
1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8: 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1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4: 我想出去玩。
5: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4: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5: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4: 想。
5: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4: 那是为啥呀？
5: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1: 今天的群众，是中国美好未来的先声。
0: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3: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0: 同学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去
5: 将将开始，
4: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6: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7: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8: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9: 携手同往，寻一道曙光照亮心。

0: 多大了？
1: 19。
2: 为啥来当兵啊？
3: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5: 我要参加高考。
6: 别哭，
7: 监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
8: 在银河流转岁月深点游，巍峨山川屹立千年看，冷风夜幕星。
9: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10: 是，
11: 来了来了。

0: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1: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2: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

胶挤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适合失恋的时候来听的歌有哪些呢？失恋后的心情，有过失恋体验的朋友都懂。这时的音乐呢，应该说是一个出口，也许呢是一首疗伤的歌曲，就能够让你共鸣，让你看得开，放得下。又有哪些好听的疗愈歌曲适合收音机前的女生来听呢？今天呢，若琳呢就为好朋友们好好的来挑选一下。当然呢，为失恋的女生挑选歌曲，就像是为她准备一份贴心的音乐暖汤，要温暖接地气儿，同时呢又能够准确地抚慰情绪，同时也不能太过沉重。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分享几首温暖接地气且充满治愈力的闺蜜系失恋必听歌曲。

这首《柠檬草的味道》以清新的旋律与直白的歌词诠释失恋后的自我成长，通过回忆是淡淡柠檬草，心酸里又有芬芳的味道等意象呢，成为了华语抒情歌曲的代表作。

黄丽玲在这首《失恋无罪》当中，用低音浑厚的声线呢，是唱出了失去爱情的痛苦，听不见苦楚与懊悔，反而透出坚定的力道，犹如一剂独特的解忧良药，仿佛失去的都已经在歌曲当中重新找回。他用声音牵动听众对于感情不舍的回忆，就像是诉说一个发生在听众身边的故事，有着切肤之痛。

听听黄小琥的这首《没那么简单》吧。这是一首属于熟女的歌曲，他们爱过几次，却无法维持一段漫长的恋情。他们渴望爱与被爱，但是害怕婚姻和背叛，说不上谁需要谁，反正自己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害怕去爱别人，于是只能爱自己。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自己的脾气。黄小琥以一种过来人的姿态，将那些原本被遮掩得很好的心酸浪漫毫不留情地一一捅破，然后像长者一样心疼地告诉他们，别人的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在那些音符隐藏着最接近真实的赤裸情感，也夹杂着我们想说也无法诉说的百感。

琴弦，加上黄小琥的浑厚声线与亲情演绎，聆听者为之动容。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继续来听郭静的这首歌吧，《下一个天亮》。

许下一个天亮，从宁静的音乐氛围当中逐渐扩散开了一份带着忧伤的感受。郭静的歌声包含着一份属于静态的美，淡淡的忧伤诠释了歌词当中细腻的情感描写。他的乐章包含了那一颗颗为爱受伤的心，

郭靖唱着小女生内心对于爱情的纯粹天真及憧憬，淡淡的甜蜜，淡淡的忧伤，都通过郭靖辨识度颇高的清新嗓音和纯净的声线唱了出来。这首温暖而又明亮的歌曲包含着一种在纯爱当中仍有期待的感受。该曲的旋律歌词都非常唯美，而郭靖纯净却不乏穿透力的声音也吸引了我们。

失恋后很容易自我否定，那么此时此刻听到的这一首《追光者》则温柔地肯定了那种真心喜欢一个人时自己身上发出的光，它能够让你明白那段感情里你真诚的付出本身就已经很美很值得了。

失恋是一场没有预告的雨季，而音乐呢，则是伞下那片小小的晴空。今天节目当中呢，若琳为好朋友们推荐了几首非常适合失恋的女孩子来听的歌曲。今天的这样的时段呢，让我们用旋律编织阶梯，一步步地走出回

心灵疗愈不只是悲伤，更需要打鸡血。那么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热爱105度的你》，节奏轻快，歌词呢也是非常的可爱，像是闺蜜把你拉起来跳舞，她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你，你超棒，你值得被热爱，非常接地气儿的一种快乐源泉。

今天节目的最后，把这一首被无数人单曲循环过的晚安曲《晚安》送给收音机前的您吧。旋律抓耳，歌词呢像是一个人的深夜独白，有想念，但是也有深深的疲惫和到此为止的告别，非常的接地气儿，唱出了想睡却睡不着的夜晚心情，非常适合失恋的女生来听。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

0: 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

0: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钱财不能外露，这是古人呐留下的教训。这话很有道理，你身上带的钱多，你必须得低调，哎，装的穷了吧唧的，这样才安全。如果说你特别的高调，哎，烧包加嘚瑟，在衣服外头你贴上标语，写上本人，携带大量的现金，还有20多条金项链，什么珍珠、翡翠、玛瑙、钻石、猫眼，光金豆子就有120多斤。深藏贵重物品，请勿乱摸。哎，您放心，您要是这样贴着标语，那么保证有人乱摸，而且摸得特别的具体呀，得把你身上每一个细胞都摸6000多遍。为什么呢？钱财外露了，清酒红人面，财白动人心呢，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这是社会经验。孙猴、八戒和沙僧就把这条经验呢就给忘了。那么好的兵刃放在铁匠炉里头，让人家随便的当样品，结果半夜三更啊，这天上来了一个妖精，是由打豹头山虎口洞来的。这妖精啊，晚上出来锻炼身体来，就发现玉华州这地方霞光万道，瑞彩千条，掐住云头，收住云尾，扒开这云彩扇往底下这么一看，啊，哎呀呵，这家伙喜出望外呀！啊，三件好兵刃，都是价值连城啊！嘿嘿，我得着吧，多缺德呀！当时弄神通，刮起一阵旋风来，吹得天地暗，刮得鬼神愁。那么铁匠炉里头这些干活的呢，凡夫俗子哪扛得住啊？赶紧跑到屋里头啊，避风去了。等这阵大风过去之后，他们呢才哆里哆嗦的出来，还想接茬干活，哎呦坏了，只能停工了。为什么呢？三件兵刃全都丢了。这包工头扑通一屁股坐地上了，要了命了，这玩意儿赔不起呀。可是丑媳妇难免见公婆呀，还得派人去禀报小王子。等三个王子跑到这儿一看，全都傻眼了。你们也别太着急，这个兵刃呢特别特别的重，一般人肯定是拿不了啊。我估计昨天晚上肯定是我们三位老师也没打招呼就来在了铁匠铺，把这兵刃呢给收走了。哎，别着急啊，我们去问一问。这三位呀，啊，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到这住处，见着孙猴、八戒和沙僧，师傅，师傅，师傅，哎，你们昨天晚上是不是把兵刃给取回来了？啊？什么取回来了？
1: 对呀，我们都睡觉呢，睡得跟死猪一样啊！
0: 当然了，我是活猪啊！哎呀，这三位王子顿足捶胸啊，了不得了！昨天晚上兵刃丢了。猪八戒一听，
1: 这事儿我可得问清楚，什么金箍棒啊、降妖杖啊，爱丢不丢跟我没关系，就是我那九齿钉耙，还在不在呀？
0: 哎呀，二师傅啊，您那钉耙也没影了，一块儿丢的。哎呀呀呀呀呀呀，可缺了大德了，要了我老猪的命了。
1: 哎呀，我明白了，肯定是那铁匠炉里头那些铁匠，他们呢监守自盗，把这宝贝给藏起来了，然后就撒谎撂屁的，非得说丢了，找他们去，让他们赔。
0: 这弟兄三个呀，吵吵喊喊，真就到了铁匠铺了。包工头带着一帮干活的，全都跪倒在地呀，
2: 哎呀，三位神僧，我们没有那个本事啊，那如意金箍棒13500斤呢，那钉耙、那禅杖都是5048斤呢，就我们这小胳膊小腿的根本就拿不动啊。
0: 啊，孙猴子眼珠转了转，料尔等也不敢偷，
3: 哎，都回去吧。
0: 这帮劳动者呀，哆里哆嗦都撤了。孙猴带着八戒、沙僧还有三位小王子回到了皇宫啊。这时候玉华王也得着信儿了，唐僧也知道了，大伙凑到一块就研究对策。孙猴就问我说啊，玉华王老亲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5: 1 2
6: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7: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工作。
3: 你这地方有没有大贼窝子？哎，有没有妖精洞啊？
2: 哎呀，这老王爷晃晃脑袋，估这座城啊，北边有一座豹头山，在山里头有一座虎口洞，大伙儿啊来来往往的，经常传说，哎，说这洞里头有神仙，还有的说呢，这洞里头有虎狼，又有人说呀，洞里头有妖精，啊，枪枪枪枪枪枪，也说不明白。
0: 哎，就有这么一点儿线索。
3: 哦，好好好，那么你们大家伙都在家里头看着啊，千万别把我师父再给丢了。俺老孙早上一走。郝大圣这动作就是快呀，驾云头嘚楞一下就到在了北边的豹头山。站到山头上这一看，这地方还不错呢，龙脉悠长，地形远大，尖峰挺挺，插天高，陡见沉沉，流水急呀。但有一样，山很高，林很密啊，这里头要是藏点妖精啊，还真就不容易发现。哎，我到底下仔细的打探打探吧。孙行者呀，进到树林子里头来回这么溜达，就这么个时候，就听身背后啊唰唰唰唰唰响起脚步声音。孙猴警惕性多高啊，赶紧一晃身形变成一只蝴蝶，哎，飞到半悬空往底下仔细的观看。一看有点那边来了两个小妖精，哎呦，长得呀穷凶极像的，有点像双胞胎呀，还有点像克隆人。哎呀，这俩小模样长得还真就差不多少。孙行者一琢磨，要知心腹事，是丹听背后言呐，我脑袋后边我跟着他们。这大蝴蝶一扇呼翅膀在后边就下来了，就听这俩小妖啊还聊天呢。哎呀，咱们大王可是有福分呢，这回是双喜临门呢。哎，哥哥，这双喜临门是怎么讲的啊？这你还不明白吗？第一，咱们大王啊一直想搞对象，一直啊追求那个母兔子精，那母兔子精还挺矜持，还挺能装的，今天要点这，明天要点那，老嫌咱们大王啊没有宝贝，家底儿太薄。是呢，现在这败家小娘们怎么那么势利眼呢？哎，现在这喜事不来了吗？昨天晚上咱们大王到玉华州去了一趟，得了3件好兵刃呢，有一个棒子，有一个铲子，还有一个耙子。哎呀，那耙子大王是最喜欢，所以呢要设摆钉耙会，表面上是钉耙会，实际上就是结婚庆典呢。把那小兔子精终于追到手了，哎，俩人要结婚入洞房，一起下怪物小妖精。派咱们哥俩有重要的公务，哎，去采买这个猪羊，咱们呢可别耽误了。哎，对对对对，哎，快走快走快走。俩小妖一边说一边往前走。孙猴子一琢磨啊，这是突破口啊，赶紧吹了口气儿啊。再看俩小妖啊，本本啊，全都站那儿了。哎，这叫定身法。孙行者又变出了原貌，蹦过去就开始搜身呢。结果从俩小妖身上搜出来两块粉色的漆牌，这个牌子上头写着他们俩的名字呢。头一个叫刁钻古怪，第二个叫古怪刁钻。哦，呵呵，这就好办了啊！让这俩小子在这儿多定一会儿， 我呢回去禀报去喽。拎着两块腰牌嘚崩一下又回转玉华州，等见着唐僧、玉华王、八戒、沙僧众人呢，把这事儿汤汤汤这么一讲，猪八戒乐了，哎呀猴哥呀，你真是妙术多端呢、我出个主意吧，俺老猪就变成刁钻古怪，猴哥你呢就变成古怪刁钻，让咱们沙师弟也辛苦一趟，变成贩卖猪羊的客商，嘿，咱们两个带着沙师弟就赶奔那豹头山虎口洞，咱们连蒙带混呢就进到洞里头，看看这钉耙在哪儿呢，好取回来，你的金箍棒啊，你的降魔杖啊，取不取那我就不管了。嘿，这位就是啊，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孙行者点了点头，这回你这猪脑子呀还多少有点人味儿了，拉倒吧，不用你夸我。书说简短，在孙行者的指点下，这猪八戒呢变成了刁钻古怪，孙猴自己变成了古怪刁钻，从这个外形啊就能看得出来，这是两头狼成精了，所以是人身子狼脑袋，那模样真是够瞧的。沙僧的任务就好多了，变成一个贩卖猪羊的客商。因为刁钻古怪，古怪刁钻，他们已经说清楚了，他们的任务就是采买猪羊，所以沙僧啊变成这角色，再赶上几头猪几头羊，当然都是大石头变的了，这个形象这个组合就非常的科学了。孙猴八戒假变的小妖，带着沙僧啊直奔这豹头山虎口洞而来。压下他们哥仨咱们暂且不提，单说洞里头这妖精啊，什么玩意儿变的呢？原来是一头黄狮精，狮子啊，兽中王啊。这黄狮精啊从小就学会一首儿歌，是他姥姥教给他的，说是小小子坐门墩儿，哭哭啼啼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啥事儿，点灯说话能解闷儿，熄灯上床造小人儿。就这首儿歌，这是黄狮精一辈子的理想，所以他呀到处去搞对象去。最近呢相中一位母兔子精，又长得那个白呀，那真是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又吃萝卜又吃菜，蹦蹦跳跳真可爱。这黄狮精啊三番五次的跟人家求爱求婚，人家就是不搭理他，嫌他穷啊，没有好玩意儿啊。这回黄狮精鸟枪换大炮了，得了如意金箍棒、九尺大钉耙，还有降妖的宝杖，就这仨玩意儿全是传世之宝啊。所以母兔子精从此就爱上了黄狮怪，让您说吧，这爱情有多真挚啊。黄狮精高兴了，这就想设摆钉耙宴，顺便就拜天地入洞房了。可是这么大的活动不能蔫巴出溜的，所以他撒请帖传请柬，要遍请亲朋好友，加到一块得好几十位呢。今天这一大早啊，他把刁钻古怪、古怪刁钻给派出去了，让他们采买猪羊，给了他们纹银20两。等这俩小妖走之后呢，他又派出一波来，是青脸怪，让这青脸怪携带一封书信，赶奔万灵竹节山九曲盘桓洞，去邀请他的干爷爷，叫做九灵元圣。那位说了，这九灵元圣是什么妖精啊？这地方暂时还得保密，因为这位呀是大 boss。单说这黄狮精，啪啪啪啪把这人马都派出去之后，乐乐呵呵就在洞里头就等着了。正这么个时候，有小妖进来禀报，报大王得知啊，那刁钻古怪、古怪刁钻已经回来了，还带着一位贩卖猪羊的客人，说是要求见您呢，还赶着好几头猪好几头羊呢。实际上这小妖就是混蛋，他看不穿呢，那猪羊啊都是石头变的， 那个刁钻古怪古怪刁钻是猪八戒孙悟空变的，那个贩卖猪羊的客人呢，那是沙僧所化呀。小妖不明白，哎，进来一通瞎禀报。这黄狮精一摆手，让他们都进来。不大一会儿啊，刁钻古怪古怪刁钻还有这个贩卖猪羊的客人啊，全来了。当然了，这全是假的了。刁钻古怪古怪刁钻呐，哎呦呦，你们俩出去溜溜的一天呢，这猪羊都买回来了吗？哎，启禀大王啊，全都买回来了，是足够用的。不过呢，就是您给的20两银子这不够，哎，差了5两，所以我们把这位贩卖猪羊的客人，哎，也带到咱们仙山洞府，您当面好赏钱呢。这客商是沙僧变的，孙猴子交给他了，就让他呀就装傻充愣就行了。这沙僧啊，晃晃悠悠过来了，哎，满脸带笑，哎，嘿嘿嘿嘿嘿。好家伙，这一乐跟哭似的，把这黄狮精吓出一溜干头去。哎呀，这什么模样啊，啊，比我那未婚妻小对象兔子精可难看多喽。这沙僧说话了，老大王啊，欠我5两银子啊，您如果方便的话呢，就把钱就赏下来，哎，拿钱我就走。嗯，好吧。您看这黄狮精啊，还公买公卖呢。实际上他以前不这样，现在不是搞对象了吗，想要展示出一种绅士风度，哎，给那兔子精瞧一瞧，所以掏出来5两文银就交给了这客商，哎，也就是沙僧。这客商是千恩万谢呀，把银子揣起来了，哎，往那一戳还是不动地方。哎，你说拿了钱就走为什么还是不动呢？哎呦，老大王啊，我听这两位哥哥跟我说，哎，就是刁钻古怪古怪刁钻呢，说咱们这个地方要有大喜事儿啊，要开设这个钉耙会。晓得我呢山沟子里头生的，也没见过什么大世面，所以我就要求开开眼看看这钉耙。哎，听说还有什么金箍棒和铲杖，我都想开开眼。嗯，黄狮精闻听啊，怒不可遏，他就瞪了一眼这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哎，当然这二位是假的了，孙猴八戒变的。你们两个怎么那么嘴欠呢？什么话都往外头扔啊！哎呦，哎，大王啊，我们也不是故意的，不过这位特别的老成厚道，哎，就想见一见这宝贝，他转身就走。哎，自从大王您，哎，搞成对象了，您不是一个劲儿的强调吗？说是做人呢要有绅士风度，哎，要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哎，哪怕装也得装个君子样。所以我们哥俩就跟您学的，我们就装啊，装的可像好人了。哎，就答应这客商，让他来看一看钉耙。哎呀，黄狮精心说呀，看一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那好吧，我在前边带路啊，你们都跟我来。好，这黄狮精啊，喝山喝山的奔后边去了。八戒、沙僧再加上孙行者，这三位随后紧跟呢。时间不大，就到在后洞了，有个2层的场厅啊，这中间摆放着供桌呢，烧着香，上着供，就在这供桌的正中间。摆放着一件兵刃，正是猪八戒的9尺大钉耙。再往左边看，上垂手是如意金箍棒，下垂手呢是降魔宝杖，正是孙行者弟兄三人的兵刃。这黄狮精用手一指，你这贩卖猪羊的老客都看明白了吗？哎呦，我看的挺明白，挺明白。沙僧啊，接茬演戏，可是猪八戒他是狗肚子装不下2两酥油，他这猪肚子也装不了2两半。一琢磨，这钉耙就在我眼前摆着呢，哎，我伸手不就拿回来了吗？如果说真就拼了命，那也不怕呀，旁边这不还有我猴哥呢吗？ 想到这儿，猪八戒呀，跟谁都没商量，嗷一嗓子蹦过去了，一晃肩膀头子，一抖胯骨轴子，唰啦一声变成了圆帽，长嘴大耳啊。他一伸手，把那九尺大钉耙就抄起来了，哎，断喝了一声：“哟，好好呆！我把你们这一群早闻的畜生和妖精啊，吃俺老猪一顿耙子不！”呜呜呜呜呜呜，啪啪啪啪啪，呜呜呜！孙猴沙僧一看，哎呦，坏了，这猪八戒沉不住气呀！可到了现在，就只能是拼命了。孙猴抄起金箍棒，这沙僧拿起降魔铲，两个人各晃军刃，才要大战妖王。
5: 你好，外卖。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2: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5: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舒畅。

这猪八戒就是个囊事包，成事不足，他败事有余。看见自己这钉耙了，当时激动得不得了啊，一伸手把这耙子抄过来，嗷一声现出了原貌，奔这黄狮精就扑过去了。孙猴沙僧一看呢，嗨，也别装着了，一晃脑袋把本来面貌也都露出来了，抄起金箍棒和这降妖宝杖啊，蹭蹭这哥仨呀就把这黄狮精困在了该心。这老妖精一看不好啊，扎扎扎，难道说你们三个要上演一出三英斩吕布不成？好，这位还看过三国呢，可是人家也不是刘关张，他更不是吕文侯啊，还没见过这么寒碜的吕布呢。这家伙蹭一下窜出去了，一伸手抄起来自己的兵刃，叫做四明铲，飞身行跳出洞外。因为这里头啊空间太狭小，根本施展不开。孙行者当先，猪八戒沙僧随后，这哥仨蹦出去是大战黄狮精。就这哥仨战斗力加到一起呀，得好几千万，那黄狮精根本就不成啊。叮叮叮当当当，打斗了七八个回合，气喘吁吁呀，哎呀好。黄狮精心说不好啊，三十六计走为上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快撤吧。呲楞一声斜刺里窜出了重围，他就没影了。猪八戒一看，哎呀，穷寇勿追呀，追来追去定吃亏呀。哎，我说猴哥，咱们还是老办法，进他的虎口洞，哎，把这些小妖精都给收拾了吧。好，这哥仨进了洞了，啊，劈球啪嚓一顿打，把这小妖精啊都打死了，躺到地上现出原形，什么虎狼彪豹啊，马鹿山羊啊。最后打到后洞一看，有一位娇滴滴母妖精出来了，哟，这是怎么回事啊？猪八戒揉揉眼睛一瞧，哎呀呵，这母妖精真漂亮啊，啊，就是上嘴唇豁开了三瓣嘴儿。哦，明白了，这是黄狮精他那媳妇儿母兔子精啊。哦，这妖精要设摆钉耙会，就是要娶这母兔子，嘿嘿，让我老猪给赶上了。您说这猪八戒呀，就这么臭不要脸，这是杀人的战场，他还在这胡思乱想，结果母兔子冲过来，照着他这耳朵上头，康昌，就这么一口。这就用上那句俗话了，哎，兔子急了还咬人呢，哎呦，火火火火，兔子咬猪，没听说过。还得说沙僧啊，除妖的心切，上去啪嚓这一铲杖，把母兔子精啊给拍扁了。这哥仨一琢磨，明中有神，暗中有鬼呀，这座虎口洞这是藏污纳垢的所在，绝对不能存留。沙僧啊找来引火之物，把这妖精洞就给点着了。猪八戒呢把大耳朵给竖起来了，忽扇忽扇忽扇，这一扇风火着的特别的旺，不大一会儿把这抱头山虎口洞啊就彻底的给烧毁了。这弟兄三人才拿着兵刃乐呵呵驾云头回转玉华州。等到在了抱沙亭，见着唐僧玉华王众人呢，把这经过讲说了一遍，哎，家里头是乐乐呵呵的。但您别忘了那句话，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唱几家愁。他们家这儿又是秧歌又是戏，可是有哭的，谁呀？就是那黄狮精啊。这家伙跑出去好几百里呀，一琢磨不行啊，我往哪儿跑啊？我的家当都在洞里头呢，我媳妇儿也在洞里头呢。

我还得回去呀。这才调转云头又回来了，一看好家伙，浓烟滚滚，烈焰飞腾，经营了那么长时间的这虎口洞已经化成了灰烬呢。哎呀，哈哈哈哈，我漂亮的小媳妇儿啊，我追了那么多年才算追到手，还没入洞房呢就火化了。这家伙跪到地上咬牙切齿。正这么个时候，旁边有人说话：大王大王，我们来了，大王。哎，黄狮精扭头一看，嘿，来俩小妖精，一个是刁钻古怪，一个是古怪刁钻。你们两个混账。哎呀，大王啊，我们不是混账啊，是我们能耐不行，让人家给欺负了。俩小妖啊才把他们的所经所历讲说了一遍。什么经历呀？就是让孙行者给使了个定身法，把他们的腰牌呀都给搜走了。结果孙行者、猪八戒假变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哎，这才引出一段黄狮精虚设钉耙宴金土木，既闹抱头山。黄狮精一琢磨，嗨嗨，连我都不是人家的对手，两个小妖那不就更扯了吗？哎呀，没有办法了，跟我一起走啊，咱们赶奔万灵竹节山九曲盘桓洞去见我的干爷爷吧。这黄狮精啊低头搭了假的，带着两个残兵败将，这就赶奔九曲盘桓洞。话分两头，咱们再说这盘桓洞里头可了不得了，哎，住着一个九灵元圣啊。这大妖精满脸褶子，那头发风一吹也都飘飘的，浑身上下都是窟窿，那不是长的痦子、长的麻子、长的鸡眼，那都是眼睛啊，如果睁开了，刷刷刷寒光四射。另外这个九灵元圣也不是光杆老哥一个，手下的战将厉害着呢。首先说有六头大狮子，哎，这都是他的干孙子呀，柔狮、雪狮、酸泥、白泽、扶犁和团象，再加上那个黄狮精，一共是七个小狮子精，七个小狮子一个老狮子，哎，加到一块儿不亚于七星拜北斗啊，就是这么一个组合。另外这个九灵元圣桌子旁边还站着一位，哎，青脸怪。咱们上文书已经说了，这黄狮精要设摆钉耙宴，喜庆新婚燕尔，把他手下非常得意的小妖精这青脸怪就派出来了，给九灵元圣下书啊，请老头过去喝酒去。九灵元圣美美滋滋的，哎呀，馋得哈喇子直流啊，心说明天喝喜酒去，不用花钱我随便喝，哎，我恨不能把脑袋摘下来，把酒坛子端起来往里头灌，哎，有这个道法，哎，就等明天喝酒去喽。可没想到第二天这天一亮，还没等出发呢，就听洞门外也哭哭啼啼来了三位。哎呀，爷爷呀，哎，爷爷救命吧。什么人在外面啼哭啊？言还未落，外边啊进来了谁呀？黄狮精带着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进来之后这仨妖精往那儿一跪，就不说人话了，哎，念的全是外语。哎呀，爷爷呀，别说了别说了，你们仨一个一个的讲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了，让人家打得跟假尾巴狗一样啊，啊，还有点狮子的威风吗？哎呀，爷爷，这黄狮怪呀就把他洞府当中的事情讲说了一遍。这九灵元圣不听则可呀，听完了只气得三尸神炸，五内皆崩。照你们所说，我已经猜出来了，那个长嘴大耳的和尚叫做猪八戒，乃是天蓬元帅一转，那个晦气脸的和尚又像夜叉的那个，哎，那是卷帘大将一转沙和尚，最厉害的就是那毛脸雷公嘴呀，那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我的乖孙子呀，你怎么跟他们斗起来了？哎呀，爷爷，
我不是想设摆钉耙宴吗？不是抢了三件兵刃吗？结果是鸡飞蛋打，还没结婚呢，我就先发昏了。孙孙呐，没事儿咱们不惹事儿，有事儿咱们不怕事儿。据你所说，这唐僧师徒现居在玉花洲啊，那就好办了。咱们驾起云光，刹那之间就到在玉花洲的上空。你们几个呢，就跟那孙猴子、猪八戒、沙僧一场大战。老祖爷爷我就把这脑袋蹭蹭蹭蹭，我都伸出去。我叫九灵元圣，我有九个脑袋呀，一个脑袋一张嘴，一张嘴雕一个人。什么玉华王啊，唐三藏啊，三个小王子啊，哎，我逮谁我雕谁，给你出气报仇。心病还得心药医，血债还药血来偿。哎呀，多谢干爷爷喽。这几位呀，还说打就闹，这九头元圣马上啊带着队伍可就出来了。哎呦，这速度还真快，少说呀也是1800迈，呲楞一下到在了玉华洲的上空。就这伙妖精都是杂毛的狮子，黄狮精在前引领，酸泥狮、团象狮在左边，白泽狮、伏狸狮在右边，柔狮、雪狮在后边，中间就是九头狮子，哎，也就是那九灵元圣，还有青脸怪那小妖呢，哎，负责打大旗，往老妖精身边这么一站，刁钻古怪，古怪刁钻，打着两面红旗，一左一右，这阵势还挺齐整呢。咱们再说玉花洲里边，热热闹闹的，哎，盛牌宴宴，当然了，都是素斋素饭了，一边吃一边聊，畅想未来。正这么个时候，可了不得了。就听这半悬空中呢，风雷阵阵，把玉华王给震的耳膜都快爆裂了。哎呀呀呀，谁这么缺德呀，啊，制造噪音呢，哎，出去瞧瞧。他们大伙站起身形到门口往上头一看，哎呀，哈哈，了不得了，半悬空中有无数的妖精，张牙舞爪，狰狞可怕。这玉华王嗷一声躲在了唐僧的身后，圣僧赶紧保护小王吧。唐僧一听这叫什么词儿啊，啊，还保护小王八，嘿嘿，你还拿我当盘菜呢，实际上我这能耐他还不如你呢。不过唐僧啊比较镇定，阿弥陀陀陀陀那个佛佛佛佛，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好嘛，他就够害怕的了。悟空啊，你看怎好。孙行者久经大敌呀，师父，哎，还有这位王爷不用着急，由俺老孙带着两位师弟呀是管保无事。哎，我说八戒沙僧啊，你们两个挑出一个来，哎，保护师父，保护玉华王，剩下一个跟我冲锋陷阵到半悬空中跟他们玩命。哎，咱们分工吧。这猪八戒嗷一声蹦出来了，哎，那当然了，我老猪能耐大呀，我得留在家里头保护师傅啊，对不对，保护师傅多安全的，不不，那个保护师傅的多重要啊，好嘛，差点把实话说出来。孙猴啊就知道他那点小心眼儿。好了，八戒，哎，你看着师傅，我带着沙僧上去厮杀。再看悟空和沙和尚脚架云头啊，乌丢一下上了天了。他们两个刚上来，那七头小狮子就玩了命了，有黄狮、柔狮、雪狮、酸泥狮、团象狮、白泽狮、伏狸狮，各晃家伙刀枪并举呀，就把孙行者和沙和尚围困在该心。一场酣战，一时半会儿啊，这孙猴这哥俩还脱不了身了。再看九头元圣可就得着机会喽，一晃脑袋呀，层层层层层，好，九个脑袋全都伸长了，就这大脖子比那野鸡脖子长好几十倍，由得半悬空中伸下来就探到玉华洲这宫殿里头了，一张嘴叼住了唐僧，另一张嘴叼住了玉华王，
还有一张嘴叼住了猪八戒，再用三张嘴呀叼住了三个小王子，哎，这才六张嘴六个脑袋叼住六个人，还有仨空着的呢，哎，这玩意儿有富裕。这老家伙大获全胜啊，哈哈大笑，叫一声收兵撤退，驾云头他走了。刁钻古怪，古怪刁钻，再加上青脸怪，哎，保护着他。回转九曲盘桓洞，那么黄狮、柔狮、雪狮这一帮呢，也想跟着老头跑回去，哎，但是走不了了。孙行者发开镖了，这条如意金箍棒忽前就后，行左就右，上下翻飞，棒山相仿啊！一条棒子把他们七个还全都给截住了。哎呀呵，这七头狮子精啊，都有点发懵，懵着懵着就听见啪，哭痛。还打死一个，把那黄狮精啊脑袋砸碎了。沙和尚一看，哎呦呵，大师兄尽量抓活的，哎，知道了知道了。再看孙行者，这回棒子不往脑袋上敲了，哎，专打这腿肚子啊，啪，腿折一个啊，啪，又折一个。不大一会儿啊，六头狮子腿全打折了，有的半悬空中就栽下去了。沙僧是紧追不舍，一落云光也到地上了，拿绳子都给捆上了。这玉华州里头还有御林军呢，还有将军武士呢，都过来帮忙啊，把六个狮子精、柔狮、雪狮、酸泥团象、白泽扶犁全部是绳捆上绑。等压着他们回到宫殿里头，玉华王的王妃呀，哭着就出来了。呀，孙长老、沙长老，大事不好了，是方才你们一场的鏖战，把这帮家伙生擒活拿，还打死一个，可是有一个大妖精啊，伸下来不知道多少脑袋，把你的师父还有朱长老还有老王爷三个小王子全都给叼走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哎呀，这孙猴子可急坏了，真是齐胜不顾家呀。娘娘千岁，也不用太着急，我们弟兄两个人马上就赶奔那妖精洞，要会斗那个老家伙。哎呀，二位长老啊，救人如同救火，你们快快前往吧。孙猴也知道，哎，事不宜迟啊，这真要是慢一步，说不定师父就让人家上笼屉就给蒸了，哎，猪八戒就变成烤全猪了，那还了得吗？好大圣这才带着沙和尚啊驾云头奔妖精洞，可就去了。不多一时到在了竹节山头啊，一看这座山又雄壮又神秘，这地形还挺复杂呢，哎，好好的找一找吧。这哥俩东一头西一头可就找开了，时间不大还真就找着了，有一座大洞府，那石头门呢关的是噔噔的，就在这门前有一块石匾，上边刻着十个大字，写道是万灵竹节山九曲盘桓洞。孙大圣用棒一指，沙师弟呀，咱们讨敌骂阵。这哥俩要在这骂阵，实际上人家里边啊早就火了，因为那个九灵元圣已经派小妖这个青脸怪出去打探消息去了。报老大王得知可了不得了，您的七个孙孙一个被打死了，六个被抓了，性命难保啊。哎呀，这九灵元圣怒不可遏呀，这孙猴子、沙和尚好生的可恶，我一定把他们全都抓到，给我的孙孙报仇啊。正这么个时候，门口外来两位还骂大街的啊，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带我出去擒拿他俩。这九灵元圣一晃身躯，噌就来到了洞外。孙行者晃棒子刚要跟他拼命，可是没来得及呀，这家伙脑袋一扑棱，层层层九个脑袋又伸出来了，哎，脖子又那么长，张开血盆大口，咔嚓咔嚓就把孙行者和沙和尚叼在了口中啊。人家往回一缩，刺楞一下
生擒活拿，拿绳子给捆上了。

0: 这回多好啊，唐僧师徒包括老王子小王子一共八个人呢，让人家是收庄带包圆，全都捆到这妖精洞里头了。这九曲盘桓洞这设施还不错呢，有很多的大柱子，一根柱子上头捆一个人。九灵元圣哇哇的暴叫啊，来人呐，取过柳条来，先把他们胖揍一顿。青脸怪过来了，老大王啊，打人这活交给我了。这小家伙撸胳膊挽袖子，他就要行凶。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电费
9: 少，六百就
10: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1: 这些一度电厂
12: 警官
13: 紧张
12: 的，
13: 没了，
12: 电
13: 费
12: 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4: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6: 好啊。
15: 这个是湿垃圾。
16: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坑里掉。

0: 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来来来
8: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9: 来来来来，梁子叔叔，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0: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8: 哇，好浪漫。
11: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3: 臭美。
12: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9: 好主意，
13: 好主意，好主意。
9: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4: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5: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5: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 来，坐我后面。
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 嗨，你们好。
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6: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7: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8: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9: 咦，那你是什么？
20: 我是光盘。
19: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0: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5: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享受特惠价只需990元，厂家郑重承诺，魏太医心脑芯片仅需3个疗程就可以康复心脏病。报名热线400-1133-717，400-1133-717，400-1133-717。更多精彩内容，请持续收听每天同一时间播出的《激活自愈本能，保卫心脏健康》心血管病自愈疗法大讲堂。
2: 链接呈现。
3: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心经当令。
4: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我问一下那个，
7: 今天我装了40多。
8: 听百姓声音，
9: 看乡村变迁，
8: 讲振兴故事，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1: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职。
8: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9: 把脉农村发展，
8: 紧跟农业方向，
9: 奏响振兴篇章。
1: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首先啊，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未来的几天啊，我省仍然是持续高温的天气，全省啊最高气温大部是在31到34度，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的措施。同时呢，部分地区啊仍需防范强对流天气。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长春的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

0: 雨，其他地区呢是晴有时多云的天气。目前啊，我省主要的粮食作物已经进入到蓄水的关键期了。这个时候啊，气温高，蒸发大，可能出现土壤缺伤。那么各地呢也需加强伤情的监测，做好水旱田的田间管理工作，同时要做好病虫害的监测防治工作。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1: 乡村发现。
0: 记者从中央气象台了解到，热带低压红霞7月27号下午进一步减弱，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那财政部啊，也是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了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七下八上主汛期既是农业灾害高发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主汛期全国气温偏高，旱涝病重，区域性和阶段性旱涝灾害明显。近日，农业农村部已组织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水产品总产量达到7652.14万吨，其中养殖产量6325.62万吨。2025年中国水产养殖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50%以上，世界上每2条养殖鱼就1条来自中国，全社会渔业经济总产值是35488.30亿元。近日，记者从吉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2026年吉林省组织实施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项目农作物品种筛选展示示范基地建设、重大品种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项目等多个种业发展项目，支持种业做大做强，进一步提升种业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近日，记者从北京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首都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五期间，北京将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全力建设具有区域带动力、全国引领力和全球影响力的农业科技创新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局与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新疆夏粮预计总产量641.7万吨，虽受播种面积调减影响，同比下降6.2%，但单产水平提升，达到415.4公斤每亩，增长1.0%。夏粮生产呈现出面积减、结构优、单产升、供给稳的鲜明特点。昨天，湖北省政协推进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月度专题协商会在武汉召开。湖北是人口大省，也是外出务工大省，全省外出务工人口约1300万。据了解，2025年以来，湖北省新增返乡创业主体是20.15万个，带动就业53.47万人。好的，那大家如果有这个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呢，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如果有这个农业政策呀、动物疾病还有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向我们的专家来进行咨询。或者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你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

0: 1800-4400-976，1800-4400-976。那咱们今天也是徐丽老师做客直播间哈，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是咱们群里有位朋友啊，也是想问一下徐丽老师哈。他说老师啊，我家是德惠的，他说这个我现在是在婆家住哈，我户口也在婆家，然后这个土地呢是在娘家，他说这种情况下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在了德惠，认定在婆家了，他说对这个二轮延保有没有啥影响，咱们徐丽老师。
1: 正常来讲啊，这个虽然咱们吉林省和各县市也出台了二轮土地延保的政策，它其中有一条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继续二轮土地延保，但是呢，和咱们一开始咱们的集体自然产权制度改革这个其中一个程序，就是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那个，当时确定成员身份那个办法，有点不完全符合。因为当时确定成员身份的，像他这种，就是在娘家分得的土地，但是户口迁到婆家之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在婆家确认的。因为当时的政策可以做选择，这种情况我也可以在娘家选择成员身份，也可以在婆家选择成员身份，但是大多数那个就是因为嫁到婆家了嘛，户口还在婆家，所以都选择在婆家确定的成员身份。那么我觉得他这个二轮土地延保在娘家应该不受影响，即使说咱们严格按照那个文件规定去做的话，也给这些嫁出去的妇女，嫁出女或嫁出去或户口迁到其他地方的男同志，给他一个选择时间，就是说我在原户籍所在地有房有土地承包权，但是在新户籍所在地，我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要将两个合到一起，那么只能是把成员身份还迁回到，或者是落回到原集体经济组织就获得土地承包权的地方，或者是咱们政策明确规定，如果按照土地承包获得了土地承包权，无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在哪里，还继续延保下去。就是我是这么理解和这么解答的。
0: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徐丽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我们来迎进，这是公主岭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张女士，哎，请讲。
2: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小的时候我父母离婚了，然后我的土地现在在我父亲那，然后那个户口迁出了，我现在要地合理吗？能要租吗？
0: 你
1: 哪一年出生的？我想问一下。
2: 我是97年。
1: 97年，你是哪一县的？
2: 97年怎么的？那
0: 你是哪儿？公主岭的？
1: 哪个？
2: 我是大岭的，公主岭是大岭镇的。然后我妈现在就是给我户口迁出了，现在我妈就是再婚了，然后户口给我迁到黑林子了。我然后大岭的地我没有那个确定那个组织成员，现在我的户口在大岭迁出了，地我还能要回吗？
1: 是你现在这个地不在你父亲那个承包地里了吗？承包地里面是不是？那你就继续延保，你和父亲咋分配这个土地承包权，你就只是你们自己家内部的事儿，延保没有问题。你这个，
2: 我是延保没问题，就是看能不，就是我能不能给我，就是自己去那块要呗，是不是这意思啊？
1: 就是你们家里面之间的事儿啊，就是你这么多年，你都可能是都迁走十多年了，那你跟你父亲说呗，你给我那一份地是给我钱呢，还是让我去耕种去，对不对？
2: 啊，这个延保以后就是我现在也能要，是不是？就是不用等27年重新延保之后，是
1: 不
2: 是？
1: 不存在呀，就是因为你早就应该要你承包权了，对不对？因为你父亲有可能再婚了，或者其他兄弟姐妹在耕种呢，对不对？
2: 啊，那就是我不用27年要，我随时要。
0: 对，张女士，
2: 这个我要过一次，我要过一次，他没有给我。我的意思是我再要，现在我去要去也可以，是不？不用等27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2: 那好，我知道。

0: 谢谢。
1: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是0431-8581-5788-8581-5799空线。大家有问题呢，最好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把详细情况跟咱老师来详细说一说啊。继续迎进，这是扶余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李先生。
2: 我们从2015年那个测外地就交钱了，到现在一分钱生产者补贴没拿到。请问徐丽老师，
1: 咱们徐丽老师，
3: 交2015年交钱的是什么意思？
2: 交测外地钱呢，村上收的。
1: 嗯，
3: 那这个只能是跟你们村里去协商去，或者是上乡财政所去找去。
1: 嗯，
2: 国家有没有这个政策呀？
3: 咱们生产者补贴是谁种地给谁？
2: 是我们从2015年就测外地就开始往村上交钱，一直交到现在，现在一分钱生产者补贴没拿到。
3: 那你去找去吧，就谁种地给谁啊？
2: 得上哪去找去？
3: 上村里找，再上乡财政所去找。
2: 上村里跟乡财政所哈？
3: 对对对。
2: 那好了，谢谢徐丽老师啊。
1: 嗯，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哈。不管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还有动物疾病、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打电话。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00线控线。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哈。咱们今天呢，做客直播间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老师，还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老师，以及我们的农机专家李社潮老师。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我们来迎进，这是齐齐哈尔的徐先生。你好，徐先生。
4: 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
4: 我有这个问题，我是那个农村种地的。我那个农业保险，我想问一下，现在我们农业保险，我们种的有水田有旱田，那个水田报保险不在我名下，我没有得他那个，他们说我往年报都是一样报，今年他刚好给我退回来一部分，就是他所说啥呢？说这个农业保险，我水田那个直补不在我名下，我报人家的一部分地，不在我名下，那个直补钱就是补贴钱不在我名下，不给我报这个保险，有这个政策吗？
1: 嗯，你想参加农业保险是吧？
4: 对呀。
1: 嗯，徐丽老师，这农业保险这个事儿。
3: 农业保险的，它这应该是你固有，就是你的地水田的地不流转别人的吗？你是不是有流转合同？你要背上流转合同，证明现在耕种的是你，他就应该按你这名给你保险，知道吗？
4: 他也不说要合同，也不说别的，就说
1: 那你问问他呀，徐先生，你说我这个是承包人家的地，我这有合同，你看行不行？你得问呐，不是
4: 我上这个，我上我们这个保险公司的那个窗口去问的工作人员了。
1: 嗯，
4: 他说他们公司就这么规定的。
1: 嗯，然后他
4: 但是我感觉不是这么回事啊。但是我种地我也不是说
3: 骗。你是乡县级公司还是乡镇的那个代办处啊？
4: 就是我们市里那个，也是个市里的太平洋保险公司。
1: 嗯，
3: 那我不知道，因为我这离岗很多年了，就是现在的保险是怎么具体要求的？咱们这里面是不是两年还是有一个专做保险？
1: 对，您这样，徐先生，首先您是齐齐哈尔的，您也不是咱们吉林省的，然后呢，您可以问一下你们当地的这个保险公司，或者问一下其他的保险公司，或者您要还有什么疑问的话，您可以一点之后拨一下12582，然后找一下咱们农业保险方面的专家，但是，也只能是针对咱们吉林省的这样的相关的保险政策，不知道和您那边还有没有什么差异，您可以再问一下，好吧？
4: 好，我们这是太平洋保险，我们是。
1: 您这样，徐先生，您就一点之后拨一下12582，找一下农业保险专家孙家志老师，然后问一下。
4: 12582啊。
1: 对，一点之后拨一下12582，找一下孙家志老师，问一问，看看吉林省和这个您是这个黑龙江省对吧？
4: 对。
1: 看看有什么区别没有？还是说这个都一样啊？
4: 好。
1: 看看怎么能保上啊？哎，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节目，抓紧时间来拨打，现在是

0: 0431-8581-5788 8581-5700空线哈，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咱们来继续迎接，这是九台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我咨询一下。
0: 哎您说。
1: 确认农村组织那个确认农村组织那个成员身份这个事情。
0: 嗯，
1: 我爱人是九台马家港的，我是原先九台西营城万马山的，但是我们现在归长春新区了。现在就是说那个原先呢有一次是放弃土地，这个事情就是在村上写的证明完了，镇上卡的托就交给我们这边村委会了，这事也处理了。但是今天呢就是说在今天的呢，这是今天的事情吧。那个马家港村委会呢要求就是说确认，就是经济组织成员得确认，我爱人得确认到马家港子，他原先不有地吗？
0: 嗯，
1: 我不知道就是咱们这次调这土地是分呢还是不分呢，还是保留原先的土地啊，所以说我咨询一下。
2: 首先土地呢是不重新分，就原来的那个你承包多少，你承包在哪承包的，还继续延保，就延续承包。
1: 嗯，
2: 因为你说这个就是马家港的是你爱人他原来的户籍所在地，是不是啊？
1: 对。
2: 那他要求你确定成员身份，是不是啊？
1: 对。
2: 嗯，那你就他要求的话，你就把户口取回去确定成员身份，或者是他说你户口不取回去，他也能给你确定成员身份，你就确认，行不行？
1: 那我们这边村委会啥意思呢？意思说现在我们不归新区吗？现在这事儿还没处理呢，到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2027年这土地是分呢还是调啊？现在咱们不知道这个情况是到底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啊？现在老百姓就是一头雾水。
2: 不是，人省里文件和那九台区的文件都下发了，怎么新区和那九台的不知道呢？有，
1: 咱们
2: 文件有，你让他省里文件有。
0: 嗯。这文件
2: 是文件已经对外发布了。
0: 这文件是有的，刘先生啊，
1: 就是保留原先的土地呗，也不可能就是小条或者重分呗。
2: 对，
1: 好，那好嘞。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99 8581-5700。现在我们是8581-5799和8581-5700线空线哈，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继续迎进，这是九台的冯先生。你好冯先生。
3: 我咨询一下这个校园地的问题。我们这个校园地学校有30多地都在这个村里控制，你这次延保怎么办？校园地怎么办？
0: 嗯，
2: 你现在这个就是你们这村的校园地谁包着呢？
3: 村里的卖了。
2: 卖的他看他那个就是说他卖了多少年，到没到期？
3: 到期了。
2: 如果到期的，到这个二农土地承包期到期的，那你们看你们一起讨论，是否给新生人口，还是再继续对外发包啊？
3: 但是那个就不归村里的长的呗。
0: 您说什么，冯先生？
3: 我说这次延保就不能村里要垄断，那他不给，我们就得往出要了呗。
2: 那就看你这个所有权是归谁，所有权如果归某个小队的话，你们小队就可以主张权利。
3: 那好了，谢谢。
0: 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3: 好嘞。
0: 好，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提前呢把您的问题啊这个总结清楚，总结明白，然后咱们打电话呢这个简单的把事情的这个主要的问题跟咱老师说清楚，然后老师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哈。现在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呢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了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 都说伏天啊，天气闷热，气压低，很多人都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

0: 每天也都提心吊胆，就怕哪天这个心脏犯病了，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哈。大家的担忧也是一点没错，心脏啊是咱身体的发动机，每天晚上别的器官都能休息，就心脏不能休息。伏天这心脏啊更是不堪重负，这是因为你心脏的辅酶在大量流失。其实呢，人体从35岁开始啊，体内的辅酶 Q10 就含量就断崖式的下降了。人过35，辅酶必须补，伏天去补啊更是事半功倍。那辅酶补充足呢，不得心脏病。在这儿啊，也是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呢，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啊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啊就含有99%高纯度的辅酶 Q10，给10亿的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那吃上一个礼拜啊，一口气儿拎着菜上五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啊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也是给咱吉林的听友送福利哈，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这样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下单呢，还送同仁堂大品牌三伏贴，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呢是400-016-1817，400-016-1817。那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热线电话，现在是0431-8581-5788，8581-5799空线，大家抓紧来拨打。我们来迎进松原的冯先生，是问家里牛的问题哈。你好，冯先生。
1: 哎，我那个牛犊子现在起不来呀，就上两天拉稀，灌的纸粒包，还有那个一片好，灌个4天，完了牛犊子也不咋拉了，但吃奶它也不咋吃了，今天中午它也起不来了。
0: 嗯，咱们张守印老师。
2: 起不来也是，这可能和与拉稀还是有关系的啊。你给买点那个能量合剂啊。
1: 用点能量合剂啊。
2: 哎，给补补液，这天气热不吃奶，容易脱水。在家拉4天心没体力啊，可能你给补补能量合计，给补补液啊，看看怎么样。
1: 啊，就啥能量合计啊？怎么那是怎么输液呀、
2: 啊？哎，对。
0: 嗯。
1: 那
0: 输液能量合计。
1: 啊，得怎么输啊？
2: 你是静脉输啊？你找兽医。
0: 嗯，静脉输找一个兽医。
1: 啊，那行了，
0: 嗯，
2: 再看看那个，要找兽医，再看看心脏功能怎么样。要心脏功能减弱，再给用点强心剂啊。
0: 嗯，
2: 好，
0: 再找个兽医看看心脏功能怎么样，不行再用点强心剂啊。
1: 啊，行，谢谢。
0: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哈。那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还有动物疾病以及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咱们来继续引进，这是白山的于女士。你好，于女士。
3: 你好。
0: 哎，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先生，他有3个姐姐，然后他和他3个姐姐的户口都迁出吉林市了，迁出之后那个土地还在吉林，但是他那个现在确权，他意思是能回去确权吗？
0: 嗯，徐丽老师。
3: 你这个土地承包权确权咱们已经过去了，这个事儿你说这是不是能继续延包啊？
4: 对，他那个延包，然后
3: 延包现在就是说他姐姐和他只要是没有公务员身份就可以，还可以继续延包。
4: 但是他已经是那个黑龙江省的那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但是他的户口本和那个土地并没有迁走，可以继续延包吗？
3: 我跟你说了，只要不是公务员身份，就是他土地可以继续延包。
4: 啊，跨省也可以回去是吧？
0: 你看，咱老师
3: 他就是继续延包。
0: 对，说好几遍了，可以继续延包，只要不是公务员身份。
4: 但是我们咨询镇里，镇里说是你已经成为别的那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就不让回去那个做这个延包了，说只能把户口还在的人做。
3: 黑龙江获没获得土地承包权呢？
4: 没有。
3: 那就不影响他这个土地延包。
0: 正常咱老师给您分析您这种情况不影响土地延包，如果这个像您说的镇里要是说不允许你延包，你让可以让他问问有没有这样的政策，如果有的话让他拿出政策啊。于女士，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嘞，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农机专家李社潮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 8581-5700。尤其是大家咨询这个政策的问题，要看很多朋友都给我们留言，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再次跟大家说，有政策的问题一定要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和8581-5700，向我们的专家来进行咨询哈。就是在刚刚呢，咱们也是在今天10点钟的时候，也是看到了这个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啊，也是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哈。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延边州的汪清县还有珲春市发生山洪的灾害可能性比较大。那么延边州图们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也比较大哈。所以说咱们一定要做好实时的监测、防汛预警，还有这个转移避险等防范的工作哈。那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动物疾病还有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 8581-5799 和8581-5700。我们来继续看看，这是有一位朋友哈，他说想问一下李世朝老师，他说老师，我这个25年买的这个农机呀，买的拖拉机，买的这个80马力的，他说这个农机补贴还没下发呢，他说这个得啥时候发，想问问老师。
2: 啊，他这个，他说的意思说，他的补贴手续可能已经办完了，然后在等待过程中。现在吧，这25年这个补贴资金由我们省财政的话，在当年的话已经拨付到各县的财政部门了。那具体发放的话，由各县市区根据本县这个这购置补贴实际情况来决定它的发放进度和时间。他就是啥呢？他看看就是说啥呢？假如说他是说通过手机这个 APP 来办理的，那应该显示出他这个就是说他办理出来什么状态。假如来讲吧，就是说出的结算的状态的话吧，他就等待一下子。要是说假如他显示的有些疑问的话吧，他首先他应该到他们县里边的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去查一下子，就是说他这个吧程序和流程的话是不是正常的，然后正常的话吧，就是等待。再说啥呢，就是说这些程序都符合以后正出结算状态的话吧，要想问这个详细情况的话吧，请他咨询他们县财政局的农财科，他这个具体的话吧是这个补贴资金的发放部门，他也可能就是说可以咨询一下他们乡镇的财政所相关人员，也可以就是咨询一下的2025年这个补贴的发放时间。
0: 好的，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松原的周先生，现在是0431-8581-5788-5881-5799空线。你好，周先生。
5: 你好，你好。
0: 哎，请讲。
5: 我这个地吧，我地的事儿。
0: 嗯。
5: 我这地吧，靠四当边子，我还靠道，缺钱吧，就给我缺里头了，就是那个分地钱，不树当边子20米吧，是吧？白给吗？给撤离了，我村上差我要钱，是我地多，咋回事得咋整？
0: 嗯，徐丽老师，
5: 嗯，
6: 现在你这树看个，你砍啥了？
5: 没有，树接地，
6: 那不还是影响吗？这个可以不给他钱，就是你假如拿出来二门土地承包的时候，他相关的那个。你们村里面就给你承包的时候，他也
5: 我拿着可拉那个大本上村上去了，说我那地多，分钱的500米一个垄，现在说那个我拱地头子拱的了得有700米，我够人够轿子跑去没有700米呀，他就找700米。
6: 嗯，如果村里面不同意，上乡里找去行不行？
0: 嗯，
5: 他我们这家家都承要钱呢。
0: 如果村上不同意，可以到乡上去找去，周先生啊。
5: 就镇呐，就水镇呐，就镇呐。
6: 对，
0: 对。
5: 啊，好。
0: 你们可以一起去啊，要是有跟您一样情况的啊。
5: 哎，
0: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动物疾病啊，还有这个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还有一部是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呢，这个加号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这还有一位朋友哈，这个给我们留言了，在他说想问一下徐丽老师，他说老师第一轮和第二轮土地都分在娘家了，出嫁之后啊户口迁到婆家了。他说娘家拆迁了，然后我在婆家也没有分到土地。他说这个现在二轮延包，我还能在娘家要到土地了吗？想问问老师。
6: 如果土地拆迁了，给你补偿到位了，那你这二轮延包就没有你的事儿了，知道吗？
0: 嗯。看看这个拆迁的时候给没给您这个赔偿到位哦，补偿到位。
6: 对对。
0: 嗯，好，非常感谢徐丽老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空线，还有是8581-5799，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哈。继续迎进，这是四平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7: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7: 我想那个咨询一下，我就是东路咨询讲的那个半儿哪儿地。确权到我的名下了，到27年不就能收回去不得？
0: 嗯，徐丽老师，
6: 你想说你父母的地确权到你名下了，对不对？前面那句话没太清楚，
0: 嗯，
6: 是不是？
7: 就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家里的半儿地。
0: 您是独生子女奖励半份儿地，
6: 半份儿地啊，
7: 对，
6: 这个能继续延保，
7: 就是到，反正就是到什么，到2027年不就还能继续延保呗？
6: 对，
7: 他的地吧是怎么的呀？一家一亩半地，和母亲独生子女这几家是谁一波分的？一家一亩半。
6: 是，我说可以继续延保。
7: 啊，就是村上往回要，他就不给他了吧？
6: 村上什么理由往回要啊？
7: 那就是2027年独生子女不就是，都小孩都超岁数了，不能，那是不是讲是18年呢？18岁呀、啊？
6: 你现在不说给你确权确到你的承包经营权证上了吗？
7: 对呀、啊。
6: 确权了就不能收回的。
7: 啊，确权是不能收回的。
0: 嗯，
6: 对。
0: 还有其他问题吗，刘先生？
7: 没啥问题了。
0: 嗯，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 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如果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动物疾病啊，还有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哈，来进行咨询。

0: 你看咱们这个视频号里有个钻石啊，刚才您说这种情况，老师给您进行了一个解答，您最好啊拨打热线，然后这样面对面的把您家这个详细情况跟老师说一下哈。您说这个一轮二轮分地在娘家了，然后出家户口迁出了，现在就说娘家还有没有地，当时这个拆迁也没有拿到一分钱，您具体啥情况啊？您不能说是这一句一句的冒出来，是不是？咱们一定拨打热线，把详细情况跟咱老师说一说，给您具体详细的分析分析哈。那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现在是0431-8581-5788，8581-5799空线。大家呢可以抓紧来拨打，抓紧时间来拨打哈。这是有一位朋友说想问一下这个老师，说这个繁殖母牛的补贴得还没下来，他说这个得到啥部门去问一问呢？再问问老师。
1: 繁殖母牛补贴搁都是县里面啊，有的是享受补贴县，有的可能没有。具体问他们县里面畜牧局。
0: 问一下县里面的畜牧局，看看有没有，然后如果有的话，什么时间下发啊？好嘞，咱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到这儿。那大家有这个问题呢，一定要拨打热线，现在是0431-8581-5799空线哈。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不管是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还是有这个动物疾病啊，以及咱们农业机械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扶余的高先生。你好，高先生。
2: 哎，
0: 请讲。
2: 主持人。我就咨询一下子，我说这个土地的政策啥呢？现在我们这吧，机动地，小社的机动地有十了晌。能不能这轮能不能给老百姓没生不生一生的人口，能不能给分开？能不能给他们分了？
0: 咱问徐丽老师。
3: 就看你们，就是你这小社的集体经济平原敲碎，大家同不同意给新出生人口？如果同意的话，可以。
2: 还一个事儿，你说他这补贴烂报，补贴那个不点黄豆，不点黄豆也就报半晌来地，这欺骗国家吗？
3: 那你这个你就只能上乡财政所去那啥去。
2: 上我们
0: 对，
2: 上桃州镇上举报去。
0: 对，你有证据的话到乡财政所去提供证据啊，去反映情况啊。高先生，
2: 哎，谢谢你们这节目啊，我老关注你们这节目
0: 啊。好嘞，高先生。哎，
2: 越报越火。
0: 哎，好嘞，感谢对咱节目的支持哈。以后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给咱继续打电话，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还有位朋友，他说想问问徐丽老师，说老师我家房后园子种的黄豆，这种情况下给不给这个黄豆生产者补贴呢？老师，
3: 就看你是不是在承包地的范围内。如果说在承包地这个面积内，完了之后要求的那个人家要求最低耕种的亩数也够，就可以上报。
0: 好的，非常感谢徐丽老师哈，主要还看您在不在这个承包地的范围之内，如果在的话就可以上报得到这个补贴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节目，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哈，详细的把情况跟咱老师说一说。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还有我们的这个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哈，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呢这个加号，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继续迎进，这是石家庄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4: 你好。
0: 你好，请讲。
4: 这样，那个我这是城镇户口，这个打算把户口挪到村里，看看有什么政策啊，张师。
0: 您是城镇户口。
4: 嗯。
0: 想要把户口迁回农村。
4: 对。
0: 哦，能不能迁回？您在农村有房子呀，还是啥呀？
4: 有房子。
0: 哦，你以前是农村户口是不是？
4: 对。
0: 哦，咱们徐丽老师现在能迁回吗？
3: 户口如果说的当地的公安部门派出所同意你迁，可以迁回去。至于有什么政策，有什么福利，那就看你迁回户口后，你这个村，你当地集体经济组织认不认可你，人家当地有没有什么政策，这个我没有承诺。
4: 啊，
3: 对，啊。
4: 哦，还得问问这问问村里哈。
3: 对对。
4: 好嘞好嘞，
0: 哎，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现在是0431-8581-5799空线哈，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继续迎进，这是白城的高先生。你好高先生。
5: 哎，谢谢。
0: 哎，有什么问题高先生？
5: 我想问一下，我是113的，我始终也不到一个月开多少钱呗。
0: 嗯，您是想问一级残疾补贴给多少钱是不是啊？徐丽老师，
3: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就残疾人补贴这块我还真不是太了解。
0: 嗯，他问一下这个民政吧，是不是？
3: 对，问一下民政。在家里面孩子有手机的，可以在手机上查一下就知道了。
0: 或者在手机查，或者问一下民政部门啊。高先生，哎，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好，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8581-5700空线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我们来迎进，这是一通的孙先生，想问这个家里养的马的问题哈。你好孙先生。
6: 好。
0: 哎，请讲。
6: 这个我这马吧，就是拉稀，马不得拉粪蛋嘛，它就拉稀，现在20多天了，我得用点药灌药，这也不见好，但是体温啊正常，吃草啊正常，完了瘦了就是。
0: 嗯，咱们问
6: 咨询一下兽医，他能不能有啥办法？
0: 张老师。
7: 嗯。让他再买点这个猪小化。就戒微药，先买点那益生素。
6: 益生素。
7: 啊。然后问一个礼拜看看怎么样。
6: 再给我再说一遍，我听着。
0: 买点助消化的药，益生素。
6: 好，益生素我买了，那玩意是灌的，是喂的。
7: 饮水，拌着可以，但是确保他吃住着啊。
6: 啊，主要就是这消化不好。
7: 对，这主要还是消化不好啊。
6: 主要是。
0: 嗯。
6: 咱这玩意用的打针的药那不行吗？
0: 你用的啥药啊？
6: 我这主要吧，就都兽医给来这灌六副中药了。兽医说是不让打这个，不让打针，他说打针就体不好。
7: 对，打针没必要。
0: 嗯。
6: 他说打针怕他皮打坏了，完我也没敢打，没打也不见好，灌六副了。
0: 老师不说嘛，这个打针没必要。
6: 打针没必要，就灌药，就是
7: 就灌药。他要沏茶做太多很好，中药啊你也不记得给他灌了，就关键是调理胃肠功能啊。
0: 对。对，主要调节胃肠功能，调节胃肠功能。
7: 然后
6: 调节胃肠功能。
7: 给益生素，调整维生素啊。
0: 嗯。
6: 好，这益生素的话都买了，买好，我还没给他整呢。
0: 那你得喂呀，孙先生，你买了，完你搁那搁着，完不给他用的话，他能好吗？是不是？
6: 我昨天刚买回来的。是兽医的药，昨天才灌完，没变性。完，我说，行，这会儿我再想法给他灌灌。
7: 对，你挂个一个礼拜左右，喂一个礼拜左右吧。
0: 得灌喂一个礼拜左右啊。不是说你灌个两三天就能看见效果的，别太着急。
6: 一千斤体重，我喂的量的应该是又喂多少啊？
7: 这个我们买的那个瘦容里有说明，多喂点也可以。
0: 您一定看一下这个说明，因为可能不同品牌含量的它这个用量。

0: 那咱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专家哈，有我们的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还有我们的兽医专家张守印，农机专家李社潮。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12582，或者也可以拨打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看到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和8581-5700线空线，大家来拨打哈。我们来迎进黑龙江的程先生，你好，程先生。
1: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
1: 你好，我叫程文忠。我爱人嘛是。
0: 您这样，程先生，咱先把身后的收音机或者是这个直播关掉，再提醒所有打进热线的朋友，一定要把身后的收音机和这个直播关掉，咱们就通过电话听筒来说，否则不同步啊。
1: 啊，好的好，我看你直播呢。
0: 你把直播先关了就可以，然后咱们通过电话听筒说就行。您就说您的问题就可以啊。
1: 啊，我爱人嘛，他是土地。2003年，二轮承包地卡是两户，就是我岳父王天成一户，还有我内地王文波一户，土地是分开的。2018年确权，没经过，就是王文英王爱人签字，就是强行把两户合并在登记在王文波名下了。完，我找镇长。就是那个农业站站的站长，站长说调出那个地卡是两户，完盖的章，一样完了确权，这是两户。现在我们就要求把这个两户，当时我们那户单独分开，看我这事能不能分开。
0: 您爱人是和他和您岳父还是和他弟弟在一个合同上啊？
1: 因为我岳父岳母都去世了，是我啊，我就是我那内地也去世了，2024年去世的。
0: 啊，那他们四个就是您岳父岳母一个合同，您爱人和他的这个弟弟一个合同。
1: 是我岳父岳母和我爱人，他们三口子是一个合同。
0: 然后您这个小舅子自己单独一个土地承包合同。
1: 对。
0: 然后他们确权确到一起了。
1: 对，确权时候我们。
0: 行，咱问一下徐丽老师。
1: 对，好，谢谢。
2: 你这次要分开的话，那个你就是这次二轮土地延包的时候，你提前跟村里申请，就是我这个土地承包权我要单独立住，行不行？
1: 是这样，我听明白了。像我现在申请，我5月份就申请，因为2026年就开始延包，但是镇里、村里
2: 今年就2026年了吗？
1: 他们不配合，他非得要找谁，要不找小舅子媳妇协商。村里跟镇里现在不给办这事儿，要么起诉。对。
2: 不涉及到起诉这个事儿，你起诉啥？他现在不让你种地呀，还是什么呀？不给你补贴呀？
1: 就是镇里那个对方协商了，说镇里不同意，不说啥那个对方不同意，不给分，就是我们这户土地不给分出来。
0: 就是您小舅子的这个土地，他不是单独的土地承包合同嘛，然后他这个土地现在是由他妻子继续耕种，是不是啊？
1: 对。
0: 他那土地承包合同上都有谁呀？
1: 他那土地承包合同
0: 啊，就你小舅子啊。
1: 他那土地承包合同写的三口人
0: 啊，就他们三口人。然后现在是你们确权确到一起了，然后你小舅去世了，然后他爱人不同意把这个土地确权证分开，是不是这意思啊？
1: 对对对。
0: 是这样，徐老师。
2: 你们是不是还要你们老丈人的地呀？人家他不同意。
0: 他媳妇儿跟那个他岳父岳母在一个土地合同上。
2: 对，现在假如说他要光要他媳妇自己的，不存在问题啊。
0: 你小舅子媳妇儿为啥不同意啊，程先生？
1: 他就不给。
0: 啥原因呢？
1: 这个啥原因吧？村上我找村书记、会计了。他们说啥呢？说公家不能回来要地。
0: 程先生，您跟您爱人跟你小舅子媳妇啥都没联系啊？这亲里亲戚的。
1: 哎呀，不用提了，因为有很多事情，这事吧。

0: 已经犯了这样的，你就是需要上县里仲裁去吧。
1: 嗯，
0: 你是处于土地纠纷了。
1: 嗯，
0: 不是说的咱们涉及到政策的事儿。
1: 嗯，
0: 家族之间的纠纷，
1: 对，
0: 先尽量别上法院打官司，因为法院你这种纠纷很难受理。
1: 嗯，
0: 就是上县里那需要仲裁，仲裁你那个土地承包权都包括谁，行不行？
1: 嗯，
0: 裁决书下来的村民才能给你分户。
1: 嗯，
2: 这个事儿吧，镇长跟那
1: 程先生，您听我们说，您找镇长可能也不能给您解决问题，您到这个县里面进行土地仲裁，然后裁决出来之后，这个土地归谁，然后咱们拿着这个裁决，到时候村上看看能不能就给咱分户了啊！您先确认这个土地的这个仲裁归属啊。
2: 好的，那我知道了。
1: 哎，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迎进，这是镇赖的李先生，您好。哎呀，李先生掉线了哈。这样吧，大家这个有问题呢也别着急，可以在明天中午的十二点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再次感谢今天做客的徐丽老师、张守印老师，还有我们的李社潮老师。稍后的14点啊，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乡村推荐官》哈。本节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晨阳，感谢您的收听，咱们就明天中午十二点有问题继续来咨询，明天见。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6: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7: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 是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农历6月15，今天是唐山大地震纪念日，世界干眼日。唐山大地震纪念日提醒我们敬畏自然，重视灾害避险，提升自救互助能力，缅怀遇难同胞。那么世界干眼日呼吁大家重视肝脏健康，按时体检，规律作息，少饮酒，做好肝炎预防筛查。愿世间无灾无难，人人都拥有健康体魄。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主审张谈，副审周伟，中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6: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8: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7: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9: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3: 好啊。
22: 这个是湿垃圾。
2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3: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4: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5: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26: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25: 对呀，
26: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0: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26: 每部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26: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0: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26: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4: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5: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各位，今天我们的风从东方来，我来说，我来放，各位想要听到哪一曲呢？
1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5: 风从东方来。

纳达郎就想起西部，这也是经过他全新编配的一款经典老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歌声里但愿也有你的回忆。

0: 诸多的老歌其实不单单是随着旋律啊泛起在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电波播放的这些老歌的时刻，同时呢我想会珍藏在许多朋友的这个记忆当中。你记忆当中也有这样的一支歌吗？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民族音乐好时光，风从东方来。

0: 北京的琴声上这首歌曲呢，在1964年的全国文艺汇演在北京举行，而那一届呢规定必须是业余歌手参加，首唱者常留柱呢是一位专业歌手，于是重新啊选了一个叫做雍熙的业余歌手来演唱这首歌。西藏姑娘雍熙就成了这首歌的第二位演唱者，她在北京的演唱大获成功，并且受到了周总理的称赞，总理还亲自对最后一句歌词做了修改，把我们迈步走向社会主义幸福天堂改为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那么这位叫做雍熙的藏族歌手，他不是别人，正是歌手，也是我们刚刚听过的这首北京的金山上的演唱版的歌手韩红的母亲，也是韩红对妈妈从前的这首歌进行了翻唱。可以说母女两代人分别对同一首歌加以演绎，我想这也算是歌坛的一段佳话了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让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老电影的插曲，1975年的故事影片《海峡》当中的插曲《渔家姑娘在海边》。

0: 渔家姑娘在海边电影海峡的插曲，歌声里曾相约，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俗

0: 就是老歌给我们翻涌起的旧日时光的感觉。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怎么样？所有的民族音乐经典老歌，总有一曲带着你的心情，在我们的电波里轻轻的荡漾吧。但愿你也可以有这样的机会。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来听听，这是当年一部好看的让人至今难忘的故事影片，当然是战争背景的故事影片《小花》当中的插曲之一，《妹妹找歌》，泪花流。

0: 清新倾听国乐飘香。
1: 妹妹找歌泪花流，这也是中国早先的一部1979年的一部国产电影，北京电影制片厂，它也是改编自小说《桐柏英雄》，在1980的第三届电影百花奖上获得了最佳故事片奖。而我们熟悉的女演员陈冲呢，也是凭借这样一部影片获得了第三届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奖，以及南斯拉夫第九届为自由而斗争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好多信息或许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都已经记不清了，但是这首歌曲的清甜和深情却一直让人们念念不忘。这是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
2: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挑担茶叶上北京，这是一首湖南的高腔民歌。各位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感谢你的锁定收听，风从东方来，好歌继续和你共享。紫竹调。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9: 弯路是什么呀？
1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9: 那读书还能干嘛？
1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9: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知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7: 彭学文不习惯被别人用枪口顶着说话，伸出手来轻轻地推开了三人面前的步枪。放松，放松点，我们三个既然赶来，没见到你们大当家之前怎么可能转身逃跑呢？把枪放低了，别咋咋呼呼的，你们大当家平素怎么教育你们的啊？难道就这样对待上门来的客人吗？你们三个可不是客人，我们首领可没请你来。这匪徒们呢大声的争辩，枪口却在不知不觉间压了下去，不再试图将三人当场射杀。彭学文见自己的安抚奏效了，继续鼓动如簧之舌，这就对了嘛，在自己家的营地门口，你们还怕什么呀？放松啊，放松，来，大伙儿跟我说，今天天气不错，有朋自远方来，我非常的高兴。今天天气不错，有朋正对着他的几个土匪稀里糊涂的就照着学舌，这话都念了一大半了，这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又着了对方的道了，愣了愣，像受惊的兔子一般在马背上向后躲去。巫术，哎，你使的是什么巫术？赶紧给我住手，不然我就开枪了。巫术，那么高深的东西我可不懂啊，我不过是看着大伙这么紧张，变个戏法让大家解解闷罢了。雕虫小技，不足挂齿啊，不足挂齿。你众土匪有心给彭学文一点教训，却唯恐稍不留神又中了对方的巫术，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冲自己人开枪，一个个咧着膀子，梗着脖子，呲牙咧嘴，那模样要多丑陋有多丑陋。正尴尬间呢，不远处的临时大营内突然就传出来一阵凄厉的牛角号声，紧跟着数百匹顿河马风一般的席卷而来，最前方的恰是大名鼎鼎的白胡子。隔着老远呢，白胡子伊万诺夫就大声喊道，
18: 红胡子，黑胡子，你们是来找死的吧？
17: 马背上的土匪们也齐声跟着断喝，试图先给客人们一个下马威。红胡子老王、黑胡子周黑炭和彭学文三个人听了也不觉得意外， 笑呵呵地拱了拱手，齐声回应：好威风啊，好杀气呀、啊！早就听说白胡子是个有本事的大英雄，今日一见，果不其然呐。声音是远不如对方高，但听起来却异常的刺耳。白胡子伊万诺夫顿时就黑了脸，用手一指红胡子三人，大声吩咐：给我绑起来，今晚咱们就用他们三个做蜡烛，血祭白天死难的兄弟。是。众土匪仗着自己这边人多，一拥而上，掏出绳索就准备将红胡子等人捆绑。游击队长红胡子伸手推开冲过来的几个人，哈哈大笑：
12: 我说呀，白胡子老哥，你这样做事也太不地道了吧，我大老远的带着礼物前来拜山，你却连开口说话的机会都不想给我，莫非你那肚子里还有什么见不得光的勾当，把我当众给你捅出来吗？
18: 放屁，你来我这里还能安什么好心，白天你用迫击炮轰死了我多少兄弟，你自己说，我能不能让你进营，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给我绑起来。
17: 白胡子瞪着布满红色血丝的眼睛，凶相毕露。有个黄脸汉子从白胡子的腋窝下钻出来，狐假虎威：
18: 拿下，拿下，共产党人最会蛊惑人心，早杀掉他们，早解决麻烦。
12: 哎呦，这不是黄胡子吗？
17: 周黑炭立刻就将此人认了出来，推开扑向自己的土匪，冷笑着说道：
12: 呵呵，我说你不是投靠日本人了吗？怎么又跑到白胡子老兄这边来了啊？怎么着，小鬼子答应你的机枪大炮呢？啊，还没兑现呢？
18: 你管不着。
17: 黄胡子被当众打了脸，气急败坏：
18: 拿下，赶紧将他们拿下，烧死他们，拿他们点天灯。
17: 他这不叫嚣还好，一叫嚣，众土匪反倒不愿意上前为难红胡子等人了。谁都知道自己这边之所以跟红胡子等人交恶，也同样是受了日本人的雇佣，而日本人既然能赖掉黄胡子的账，当然也能把欠自己家的账给赖掉。前车之鉴未远，自家何必去重蹈覆辙呀？见手下人犹豫着不愿意去抓红胡子等人，白胡子是勃然大怒：
18: 你们难道都聋了吗？他白天拿大炮轰咱们的事情难道你们都忘了？给我捆起来，

0: 押到大营里头去，我要亲自审问他们。
1: 红胡子笑了笑，何必搞得这么剑拔弩张啊。他推开再度拥到自己身边的土匪，跳下马来，主动朝着白胡子面前走。
0: 我这一个瘦不拉几的糟老头子，捆和不捆有什么分别啊？不是你真的不是怕我能做出什么事情来吧？这可是不符合你白胡子的名头啊。
1: 黑胡子周黑炭也跳下了坐骑，跟在红胡子身后向人群里走。
0: 是啊，我说咱们白红黑黄四大胡子今天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了，搞得这么紧张，您老哥不觉得很煞风景吗？来，你们派两个人过来搜一搜，我今天可是连枪都没带。
1: 彭学文是不堪拖后腿，第三个跳下坐骑，笑呵呵地冲着白胡子打招呼。
2: 是啊，白天在两军阵前当然是谁也不能留情了，晚上大伙不在战场上见面，又何妨坐在一起喝碗伏特加。我记得彼得大帝时代，俄罗斯贵族之间也有类似的传统吧。
1: 白胡子在逃出苏联国境之前呢，好歹也算是一个小贵族，见三位客人都风度翩翩，自己也不愿意在弟兄们面前过于跌份，沉吟了一下，冷笑着拱手。
0: 好，我就给你们三个人一个说话的机会，如果你们三人不能把白天的事情给我个交代，今天晚上谁也甭想活着离开军营。
3: 白老哥，白老哥，不能啊，那共产党人。
1: 这黄胡子蒋葫芦大惊啊，赶紧出言劝阻。白胡子立刻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大声断喝：
0: 你是首领还是我是首领啊？想待在我这里就跟着进来，不想待在我这儿就尽管滚蛋，别他娘的老踩着鼻子上脸。
1: 这黄胡子蒋葫芦被噎得差点没背过气去，呻吟了两声，喘息着退到了一边。不理睬他绝望的目光，白胡子大笑着向对面走过来三位客人伸手：
0: 请，就冲你们三个今天这份胆子，一会儿我也会让你们死得痛痛快快的。
1: 红胡子轻轻地摇了摇头，笑着说道：
0: 呵呵，白老哥可先别说的那么凶啊，我保证一会儿你见到了我带给你的礼物，肯定就不会再对我恨猪入骨了。放屁，老子纵横大半生了，什么样的宝物没见过，会被你这个土鳖的东西晃花了眼睛？
1: 这白胡子撇着嘴大声反驳，心中却突然涌起了几分期待来，非常想知道红胡子到底拿了什么礼物过来，居然有这么大的把握能让他相信双方之间可以忘记彼此之间的仇恨。众土匪也是在一旁帮腔啊，
3: 我们首领当年那可是沙皇陛下亲自册封的贵族，什么好东西没见过。
1: 这嘴里说着，眼珠子却盯着红胡子马背上的小包裹不放，迫切期待能亲眼看看这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宝贝。红胡子倒背着双手，不疾不徐地往临时营地内部走。
0: 别急，用不了多久你们就明白我到底吹没吹牛了。我这个人是穷光蛋不假，但今天的礼物啊却绝对能够拿出手，至少啊能让你们看明白到底谁才是你们真正的敌人。

0: 的确有点太狠了些，可是不那样做的话，相信你我两个手下会损失更多的弟兄。到了此刻，这白胡子的心思已经被对方怀中的神秘礼物给占满了，根本不想再听什么解释。众土匪头目听了红胡子老王的话，心中却各自有了很多想法。日本人事先绝对没提过，他们迫击炮落在红胡子手里了，日本人也不会明白地告诉大伙儿他们到底被红胡子缴获了多少炮弹。白天的冲突，他们虽然吃了不小的亏，可过后回忆当时的情况，却清楚红胡子那边并没有刻意针对他们，否则的话呀，打过来的炮弹就不是寥寥数发了，而是趁着这边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将阵地用炮弹狠狠地推上一遍。那样的话，少说也能再多炸翻好几十人呢。如果自家队伍在这次攻打黑石寨的行动中伤亡过于惨重的话，那日本人会不会兑现他们事先的承诺呢？黄胡子的下场可是在大伙儿的眼前明摆着，大伙儿绝对不能明知道是陷阱还往里边跳啊。人家红胡子主动上门来道歉来了，可是给足了这边的颜面，如果大伙还不趁机见好就收的话，岂不是脱光了屁股逛大街自己犯贱吗？一边忧心忡忡的胡思乱想，众人一边簇拥着红胡子往营地深处走。转眼来到充当指挥部的大帐篷内，白胡子大马金刀往主帅位置上一坐，板着脸喝问：
1: 这回行了吧，姓王的，营地你也进来了，该给你的礼节我也给足了，你还有什么鸡零狗碎的，现在就全拿出来吧。
0: 那请白老哥先看礼物。在众人期盼的目光下，红胡子终于将抱在怀里的包裹交了出去，经两名卫兵之手转到了白胡子面前的桌案上。
1: 打开。
0: 这白胡子早就等得不耐烦了，皱着眉头吩咐：
2: 是。
0: 卫兵们也是急得百爪挠心呢，拔出匕首割开包裹外的绳索，干脆利落地将包裹内的礼物就露了出来。入眼的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小木头箱子，那上面画着几个非常古怪的符号，还有一些日本文字。再将那箱子盖子掀开之后，红胡子视若珍宝的礼物终于是呈现于众人的面前。两枚迫击炮弹，葫芦大小，弹头处涂了一层彩漆，弹身处则是一个狰狞的骷髅头。就在这时候，白胡子惨叫了一声，顿时面如土色，这豆粒大的汗珠就从额头上滚滚而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
6: 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八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8: 不忘初心为本，
1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9: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0: 许愿宝贝，
19: 让你不再寒冷。
21: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9: 让你饭菜飘香。
22: 太齐了，
23: 这就给你吃。
19: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0: 救命啊！着火了！
1: 救命！
16: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 爸爸，我想出去玩。
20: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0: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 想。
20: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 那是为啥呀？
2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6: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心若年轻，岁月不老。年轻是什么？人过了多少岁便不再青春了呢？有的人20岁生活刻板，死气沉沉，没有追求，尽显一副老态。有的人80岁热爱生活，积极乐观，敢于追寻，洋溢着青春活力。诗人塞缪尔·厄尔曼曾这样写道：青春不是桃面单纯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恋情。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俗话常讲童年万岁，其实童年只有几岁，真正该万岁的是童心。遇见过一些中年人、老年人，他们身上的一个共通之处让人印象深刻。经历过风风雨雨的他们，眼神依然灼灼生辉，像未曾被污染过，眼睛里依旧闪烁着童年的好奇和清澈。比如丰子恺，就是一位童心未泯的老人。丰子恺家里有一个贵重的古董挂钟，但是他嫌它太古板。有一天，他把古董挂钟拆了，用燃料把钟面涂成了天蓝色，画上了一丛绿柳，又剪了两只黑色的小燕子，糊在长短针的针头上。就这样，一个古板的古董挂钟成了一个可爱的动物挂钟。他常说，你若可爱，生活哪里都会可爱。尽管年纪逐渐的增大，他的一颗童心也并没有磨损半分。在他的文字里记录了儿女的童心无邪，他还爱创作儿童漫画，用漫画去描绘儿童的纯真浪漫。而他的读者也大都能从他的作品当中清晰地感受到，他是一个既年轻又好玩的人。孟子说过，大人先生者不失赤子之心。真正有智慧的人是在走向成熟的路上不媚俗世故，而依然保有一颗童心。童心和成熟并不相互排斥，他们在正视和承受人生的苦难时，保持像孩子一般纯洁的心灵，对世界怀有儿童般的兴致，自然也就比很多人要精神得多，有趣得多，快乐得多。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尼采有句名言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在生活当中，经常能看到一些年轻人不苟言笑，毫无爱好，对生活食之无味，很难不给人一种印象，他们才是真正的老了。而在热爱生活上，或许他们可从蔡澜的身上领悟到一些积极的意义。对于自己喜欢的人或物，蔡澜的态度一直是热忱而又恳切的。打个比方，蔡澜酷爱美食，除了尝遍全球各地的美味佳肴，他还很爱亲自动手去做。此外，他还想要吃上书里的菜。他不但研究过金庸书中的24桥明月夜，还实验过《红楼梦》、张爱玲书中的各色美食。在年过古稀的时候，他还会散步到香港九龙城的街市去买鱼、买菜、买卤味，哪家有什么经典，了然如胸。他的生活哲学是：人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活得快乐。若是有些事儿改变不了，那就要看得开，放得下。所以，他这一辈子都仿佛在不知

还有个故事，说蔡澜有一次坐飞机，遇上气流颠簸，像是要坠毁一样。邻座的外国大汉使劲地抓着座椅，十分的惊恐不安，而蔡澜一直在品着红酒，好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大汉瞪大眼睛问蔡澜：“表兄，你死过吗？”蔡澜说：“不，我活过。”教育家纽曼曾经说：“不要害怕你的生活将要结束，应该担心你的生活永远不曾真正开始。”很多人每每想到世界太大而生命却短暂，便心生沮丧和无力感。人变老不是从第一道皱纹、第一根白发开始，而是从不再拥抱生活开始。而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则是抓紧每个机会享受生命的美好与馈赠，进一寸得一寸的欢喜，永远对世界保持好奇心，敢于接触新鲜事物，思维神采飞扬，这正是青春活力的最好体现。古人讲人不思老，老将不至，青春不是易逝的一段年华，应是一种心态。容颜的衰老是自然的规律，无可避免，但那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儿。当我们不让心灵干涸荒芜，看得见眼前的苟且，也看得见诗和远方。当我们对生命怀有珍重之情，对梦想保持向往，对生活继续热爱，属于生命本真的力量就会源源不断地涌流出来。心若年轻，岁月不老。

寒里自苦又自怜。我不断失望，不断希望，苦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别让孩子成为只会背书的书呆子。我们习惯了让孩子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记住公式、记住课文，试图通过这种方法把孩子培养成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可在现在的考试中，考察孩子思维能力题目多了，记诵的部分少了，靠死记硬背学习的孩子成绩下去了。许多上了高二高三的孩子的家长都曾经跟我抱怨过，说原本呢，他们的孩子小学初中在班上都是很优秀的，可是上了高中以后啊，成绩一下子就下去了。家教和补习班老师总是说要灵活，要发散，在理解基础上做题，孩子也很努力，可是呢，做了这道题就不会灵活运用，将这个方法运用到下一个题目中了。于是啊，这些家长忧心忡忡，说老师啊，孩子的发散性思维到底该怎么培养呢？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有些无奈。孩子成长早期是培养发散性思维的最佳时刻，而在这个黄金时期，你固化了他的思想，等孩子形成思维定势了，再来谈发散思维培养，未免有些晚了。一个从小阅读文章，只是简单的把字学会了，把文章背会了，却从来不理解文章含义的孩子，他的自我思索空间十分狭窄。早期教育如果是这种圆就是代表一个太阳的绝对化教育，会培养惰性思维，使他不习惯用发散性思维去思考问题。而在孩子幼年时期，我们的态度和行为对孩子思维模式的发展方向有着极大影响。在小侄女的一次测试中，老师出了一道这样的题目：气球为什么会飞上天空？小侄女回答：气球飞上天空是去找小鸟。老师给了她一个大红叉，因为正确答案是，因为气球里装的是氢气，氢气比空气的密度小。他妈看着卷子立马咆哮：谁让你这么天马行空，记住气球里装的是氢气，背下来。小姑娘一脸不解，她觉得自己挺对的，迫于妈妈的威势抿着小嘴一脸委屈。我在旁边有些看不下去了，摸摸她的头说：你回答得很好啊，但是你看啊，这是科学测验，它题目上说让你按照书本内容回答，应该按老师说的写。你可以在写作文的时候写小猫因为没有抓到老鼠哭，但是科学题目就要用科学知识回答。小姑娘听了一扫之前的委屈，又一脸明媚起来。太多时候啊，对于游离于标准答案外的想法，我们总是用粗暴的方式去纠正，而不告诉孩子为什么，这样怎么有利于孩子以创造性的方式去思考问题呢？不妨多些耐心，尊重孩子的另一种想法，同时教他分析事情的性质，以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同一个问题。心理课堂里，我喜欢在娱乐中培养孩子们的发散性思维。在学生们听动画片音乐的时候，总会问一些问题来引导他们，比如听到轻松跳跃的旋律时，我就会问：你们觉得这是什么小动物呀？小朋友们会抢着回答：这是小兔在草地上蹦来蹦去。听到低沉缓慢的旋律时，小朋友们又答：这是乌龟在移动着笨重的身躯，慢慢地向前爬动。孩子们只有这样借助于想象拓展他们的发散性思维，才能体会出音乐的旋律所表现的事物形象，在头脑中产生一幅幅生动的画面，从而较好地感受和欣赏音乐所表达的内容主题。每个孩子都爱奇思妙想，每个孩子都有非凡的思维能力，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多思考的小火苗，及时给予他们适当鼓励，培养他们的发散性思维，让他们靠理解来学习，别让

0: 孩子成为只会背书的书呆子。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是否真的了解教育之道呢？面对孩子的日益成长，你是否遇到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别担心，我们在这里针对孩子成长各个阶段普遍性、典型性的问题进行探讨，帮助家长们培养出健康优秀的孩子。喜欢的话，那就点击订阅吧。孩子突然摔东西发脾气。前两天我在一个朋友家里做客，结果就目睹了孩子发脾气、大人无可奈何的场面。而他的小孩子之所以突然摔东西，是因为到了孩子该睡觉的时间，可是孩子还想看动画片，妈妈关了电视，孩子生气就把沙发上的抱枕给摔了。其实小孩子发脾气、有小情绪是很正常的，这是他们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的表现。因此当孩子开始发脾气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不是立刻制止，而是帮助孩子找到原因，理解他们的同时，也要教他们如何表达、调节负面情绪。今天柠檬就在这里给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理解并接纳孩子的情绪。有的家长在面对孩子无理取闹时会马上训斥孩子，但是这可能会加重孩子的无理取闹，而如果一开始你能够先去接纳孩子当下的情绪，让孩子觉得你跟他是站在一边的，那么对于后面的你的教导和解释，孩子就会更加容易接受。如果孩子情绪比较激动，想哭或者想摔东西，我们可以先抱一抱孩子，去安抚他的心情。再大一点的孩子，我们也可以尝试共情。你知道吗？妈妈以前也发生过这件事，也曾经因为这种事情而难过沮丧。这样说可以拉近你们的亲子关系，孩子也会因此而知道，原来爸爸妈妈以前也会这样，他们肯定能够理解自己。第二，鼓励孩子正确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想法。孩子会做出一些冲动性的行为，肯定有他的原因。他当下为什么会摔东西呢？他是想表达什么呢？有时候我们理解的和孩子内心想的可能会有偏差，所以我们这时就需要慢慢引导孩子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也会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尊重，同时呢，也是在帮助他们梳理事情发生的原委，鼓励他感知、管理自己的情绪，同时也通过这样的行为强化和锻炼孩子的表达方式。第三，让孩子学习调节自己的负面情绪。谁都会有自己的负面情绪，大人有时候也需要适当的发泄。小孩子还不明白正确的处理方法，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告诉他该怎么去做，或者给他做一个示范。比如你告诉孩子，你这样的行为会让我误会，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你生气了就要大声地说出来，告诉妈妈你心情不好。第四，让孩子理解你的意图。比如柠檬开头举的那个例子，孩子是做错了，但是这是因为他年纪还小，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他喜欢什么就想要什么。当然我们家长是从长远的角度来进行考虑，为了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为了让孩子的身体健康等等而制定了一些规则，但有的时候孩子即使答应了也做不到。这个时候家长们要更加好好地安抚孩子，让孩子认识到遵守规则的重要性，要和孩子进行良好的沟通，让孩子真正理解你的用意，并告诉他不能通过撒泼打滚的方式来打破规则。你有没有遇到过孩子突然发脾气摔东西的情况呢？当下你又是怎么处理的呢？欢迎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讨论。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孩子发脾气摔东西的有关内容，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然后在里面回复关键字摔东西，就可以查看到相关信息了。孩子学习不好一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本是心理原因，还有一部分是学习方法不正确。没有天生会教育孩子的父母，因此父母更需要和孩子一起学习。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资深青少年心理学专家方莹老师，给大家从本质剖析孩子学习问题。关注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3天即可了解。孩子拖拉上集，为什么孩子会喜欢拖拉？最近有位宁友在后台留言说，他的孩子7岁了，但不知怎么的变得越来越拖拉磨蹭，以前也就偶尔拖提醒一下就好了，但现在随着长大反而越大越爱拖拉，吃饭吃得慢，起床起得晚，最近更是好几次去学校迟到，搞得家长很是头疼。孩子拖拉对于许多家长来说都是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哪怕家长花很多时间去提醒，试图矫正孩子的行为，但孩子还是慢慢地养成了一个拖拉的坏习惯。那么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拖拉的行为呢？第一点，孩子被要求做的事是他不感兴趣的事。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有的孩子平时做事速度并不快，但如果是让他拿自己喜欢的东西或者做想做的事，他总是冲在第一个。所以孩子有时候做事拖拉，可能也和这件事情他不感兴趣有关。他吃饭吃得很慢，但同样是吃，你给他零食吃，他总能没多久就吃得光光的。他去学校经常迟到，但说周末要去游乐园玩，他可能可以做到全家第一个起床的那个人。因为相比于去学校，游乐园对他的吸引力是更大的，他自己主动愿意去做，主动相比被动，速度往往会更快。第二点，孩子习惯了家长的催促。在柠檬一开始提到的例子中，孩子以前其实并不那么爱拖拉，这位柠友也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孩子是变得越来越拖拉，从偶尔提醒变成到天天催促。相信你多少也发现了问题所在，孩子变得越来越依赖愿意催促帮助自己的家长。那是因为只要孩子有一点慢一拖拉，就会有着急心疼自己的爸爸妈妈过来帮他，催着他去做。他吃饭慢，有的家长就会去喂他吃，他快迟到了，有的家长就会因为担心孩子迟到而想尽一切办法加快他的速度，甚至帮着带早餐和老师请假等等。长此以往，孩子自然就会有一种不管我拖得多晚，爸爸妈妈最后都会帮我的心理，自然也就容易越变越拖拉。第三点，家长对孩子的要求过高。其实有的孩子并不是拖拉，他可能对做某件事情还不够熟练，而家长们却要求过高，或者是按照大人的标准来要求孩子，自然觉得孩子做事慢，那么孩子在家长的眼中也就会变成了所谓的拖拉。比如说你让孩子吃饭快一点，作为大人的你早就吃完了，但孩子本身吃饭的速度就没有那么快。又比如你要求孩子起床后就必须马上穿好衣服，但有的孩子对一些衣服的穿脱还不太熟练，像是要扣纽扣拉拉链这种比较难的处理方式，也许他需要研究半天还是停在那里。但这种现象在家长眼中就很容易变成一种拖拉的现象。因此你在说孩子拖拉的时候，最好可以先关注一下孩子的行为，有没有可能是他真的在做了，但可能自己不够熟练，速度没有跟上呢。以上就是一些造成孩子拖拉的可能因素。由于篇幅原因，面对孩子拖拉可以怎么办的处理方法，柠檬将在下期节目中继续和大家分享。如果你喜欢今天柠檬分享的内容，对孩子拖拉的话题也感兴趣的话，欢迎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然后在后台回复关键字拖拉，就可以看到更多相关内容了。
2: 有心事找柠檬心理，不管你是被焦虑抑郁所困扰，还是为教育孩子而烦心，又或是纠结各种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4: 一起去读书吧。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8: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1: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下
13: 知道，
12: 读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8: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1: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3: 那得多少钱呢？
2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6: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宋太祖赵匡胤。话说大唐天宝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55年11月，这个安禄山起兵反唐啊。在这个平叛过程中，唐朝的节度使们是拥兵自重，这一拥兵自重就渐渐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所以这个大唐是逐渐走向了衰落。到了大唐开平元年，也就是公元907年，这个朱温，就那原来跟皇朝一起起义那个手下部将，这朱温呢投降了大唐，被封为节度使。随后这小子是调转枪口，逼迫唐哀帝逊位，就让位，你得把这皇上交给我。他建立了国家，就建立了后梁国，中国历史这就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在这50多年里呀，这各地的将领们无论出身贵贱，只要兵强马壮，就能称王称帝，就能当董事长。为此啊，他们甚至不惜演出一幕幕亲子杀父、兄弟相残的悲剧。普通老百姓生活在战乱不断的环境中，更是朝不保夕。他们迫切希望这个社会能安定下来。老百姓就是这样，社会安定，老百姓就相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赵匡胤就成了时势造就的英雄。说起这赵匡胤呢，他出生在公元927年2月的26日。赵匡胤的父亲叫赵弘殷，是个行伍出身，当过兵，打过仗。可是那年头这国家也太多了，乱了套了，也分不清东南西北。最后啊，这老赵头一琢磨，干脆我回家种地去得了。就这么的，他的父亲就回家务农。赵匡胤的老家在涿州，后来他父亲迁居到洛阳等甲马营。这个赵弘殷娶妻杜氏，这个杜氏很贤惠，先后为这赵弘殷生了5个儿子，老大叫赵匡济，老二就是赵匡胤，老三叫赵光义，老四叫赵光美，老五叫赵光赞。这个家过得不是那么富裕，很贫穷。特别是这个赵匡胤长大了，20来岁的小伙子了，赵匡胤没啥事就想啊，这行吗？这家过这样啊，太穷了，怎么办呢？男儿要闯，女儿要浪，我得出去啊，我不能老守在家中啊。这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哪年是头啊？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跟父亲说了，说我想上外溜达溜达，闯荡闯荡，万一谋求个一官半职，回到家中接二老去相扶。老赵头一乐，孩子去吧，多加小心，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啊。哎，咱们家也是太穷了，至今呢连媳妇儿都没给你娶上。就这么的，赵匡胤带了点散碎银两，辞别了哥哥弟弟，这就打洛阳甲马营这就出来了。他这一出村一琢磨，我上哪儿去啊？天下如此之大，我到哪儿闯荡，我到哪儿能出息呢？往前走吧，信马由缰的溜溜达达的走出80多里地，前边正好有个寺院，里边有俩出家和尚。赵匡胤进来说，我讨杯水，把随身带的窝头拿出来。这俩和尚看了看赵匡胤，
年轻人，你这是干嘛去？背着包，带着棒子。书中暗笔交代，这个赵匡胤会两下子，小的时候就愿舞枪弄棒，没啥事就练。偏巧啊，在他十来岁的时候遇到这么一个和尚，哎，这和尚会武功，闲的没事就教赵匡胤，这赵匡胤还真认真的练，所以这次出门带着一哨棒。和尚一看赵匡胤带着家伙，就问你干什么去，赵匡胤就把自己的想法对这庙里的两个和尚说了，说我想上外溜达溜达，我想找个有出息的地方。弥陀佛，年轻人呐、啊，

是造英雄啊。你现在如果要往南走，现在南方这几个国家都很太平啊，他老也不打仗，看这样你是个练家子，你说他老也不打仗，你就没地方展示，你没地方展示你就没出息。你要往北走，北边现在乱套啊，什么后汉、前汉的，又什么辽国，这地方年年战争，年年打仗。哎，你到那儿看一看，还备不住，在这战火纷飞当中啊，你就脱颖而出。多谢长老指点。哎，这和尚说的有道理。就这么的，这赵匡胤就信马由缰的奔北下来。走来走去，就走到了河南信阳。这地方是汉国后汉，这个信阳城是个比较大的城市，离这个信阳西北80里地有这么一个白马镇。赵匡胤就走到白马镇里了。这个白马镇很热闹，方圆百里几十个村子，白马镇是一个经济交流、文化交流的中心呐。369的大吉，今天还是吉日，人来人往都很热闹。他正在人群当中走的时候，突然就有人喊：“闪开了，马毛了，快闪开！”哎呦哈，就看街面上这人就乱套了。赵匡胤扎住脚步，抬头观瞧，就见对面飞过一匹马。这匹马通身白，没有半点杂毛，在这个马背上坐着一位，紧的拽那马的缰绳，冤冤冤冤冤，站住！这个人有50来岁，长得也很魁伟，这马惊了。所有街面的人就往两边闪，眼见的马背上这人就被甩下去了。赵匡胤呢，出于一种好义勇为，出于一种拔刀相助的感觉，一个箭步就窜上去了。来到这马头前呢，这马往前就直闯，赵匡胤这劲也足也大，一探手就把马的这脚子蹬住了。这马稀溜溜暴叫，由于这赵匡胤这劲太大，这马没挣过他，喘着粗气站在那儿。这马背上这人惊魂未定，急忙由马背上下来。哎呦我的妈呀，哎，还是老了，看起来不中用了，多谢这年轻人啊，多谢多谢。赵匡胤一想，这也没什么，就是你骑马马惊了，我给你拦住了。不必客气，转身要走。哎，我说你等等，小伙子，什么地方人，上哪儿去啊？救了我怎么的，你得赏个脸呢，我得奉上一杯茶以答谢救命之恩。哎呀，您这说过了，我这什么救命之恩，这就是顺便出出手，我路过之人，洛阳甲马营的，我想上北方去啊，这个找点事儿干。哎，走走走走，你是洛阳的？哎哎，我老家也是洛阳的，走到我家去啊，咱们老乡见老乡啊，叙叙旧，我再问问你洛阳什么情况。这个人挺好客，就这么的领着赵匡胤就来到家中。这个家一看就很阔气，高大的门楼，青石凳的台阶，这门旁还站着家人。老爷回来了，老爷回来了，赶紧把这匹马拴到后边草头。哎呀，好悬没把我扔下去，走走走，年轻人请。这就把赵匡胤让到了客厅，分宾主落座，家人赶紧上茶。这茶罢歌盏，这老头自报家门，说我姓贺，我叫贺。

0: 德章过去是个军工出身，在部队当过兵，打过仗，后来我就归田里种地为生，家里头有几晌地，也有点佃户，还开了两个买卖。不过呢，我还是想念军工生涯之时啊。我最喜欢的就是马，当年骑马打仗在战场上极其的威风啊，所以我有俩钱我就愿意买马。这不今天早上嘛，来个卖马的老客就卖这匹马，说是西域大玩驹，这匹马包马良驹啊，我就这么的花银子把它买下来了。我今天中午想我骑骑看看，嘿，这马真挺快，嗨家伙，上去之后我还没等一马鞭子呢，这马呀结果不怎么的，嘿，窜蹦跳跃，这就毛了。多亏遇着您了，要不然的话呀，一我丢了丑了，二肯定摔个重伤。简单的几句把自己的身世方方面面介绍得清清楚楚啊。赵匡胤呢也把自己的身世方方面面的事儿说了一遍。哦，好，年轻人是要闯荡，哎呀，既然你走到我这儿白马镇了啊，搁这住上两天三日，咱们呢谈谈，随后你再走。另外你想上哪儿去啊？我就是奔北走，我也不知道，没有目标。好了好了，咱们先喝酒后谈啊。老头一挥手摆上酒，就这么样，这个赵匡胤就在这贺德章家一住就三天，两个人谈得非常投缘。到第四天的时候呢，贺德章给拿出50两白银放到桌子上，匡胤呐，这50两白银呐是你的盘缠路费，另外呢这儿还有封信，这封信你带上它，带上这封信之后，你直接到开封去找一个人，此人是侍卫亲军都稽侯枢密使，叫郭威。枢密使干什么的？一个国家执掌军政大权的首脑人物。这个郭威啊，过去我在他帐下做过一员将官，我们两个私交不错，后来我解甲归田了。郭威是非常讲义气的一个人，你拿这封信交给他，看在我的薄面上，他一定给你安排个好差事。哎呀，多谢贺老员外，我这先感谢您了。好好好好啊，通过三天的谈话呢，我感觉到你这年轻人不错，很有出息啊，我就喜欢那有出息的人物，前途远大。我通过跟你谈话，我也了解了你至今尚未婚配，如果要不嫌弃的话，我膝下有一小女，长得也有几分姿色，为人呢也非常贤惠，也读过几天书，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你们就可以订婚，将来你真要有出息了啊，回来娶我女儿，我们家呢也跟你能沾点光。多谢老人家抬爱。咕咚，赵匡胤跪下，那给未来岳父磕头啊。老头为了让赵匡胤放心，说你们可以见面，见见我小女儿，这就把贺氏找出来了，就老头这姑娘，赵匡胤一看就相中了。姑娘今年18岁，确实漂亮，两个人互赠定情之物，赵匡胤就在白马镇定了亲了。这就赵匡胤第一个老婆贺氏。这个贺德章为人很开达，也为小女儿的婚事挺发愁的，突然遇到赵匡胤了，通过三天的交谈发现这个小伙子有志向，而且懂礼貌，心中就有三分的喜爱，一开始没想说把姑娘许配赵匡胤。第三天的时候，他那老伴儿提出来的，就这么的，贺德章顺水推舟， 拿出来50两银子，拿出一封举荐信来，随后顺便提了一下亲事，赵匡胤答应了。就这么的，赵匡胤是白马镇定亲，带着岳父贺德章这封信，揣了50两银子，50两银子那可不少啊，就由打这白马镇出来了。临走的时候啊，贺德章送给赵匡胤一匹马，而且由头到脚的给赵匡胤还打扮了一番。嘿，赵匡胤这一穿上，常言说的好嘛，人是衣，马是鞍呢。赵匡胤小伙本身长得就挺漂亮，这一穿上，一戴上，一扎上，一配上，往那一站，威风凛凛，不错。这由白马镇出来，快马加鞭，够奔开封。这个赵匡胤由他的家洛阳甲马营到开封，投奔郭威。有的史料记载说，这一路上啊，那简直遭了大罪了。最后赵匡胤上这赌徒摊去跟人赌博，赢俩钱儿，想拿走，没拿走，还让人揍一顿。还有的说要了大饭了，蹲到庙里头。反总而言之，各种记载都有。那么我说这个呢，是按着中国通史宋卷上的资料说的，哪个可信这个无查考证。但有一点，赵匡胤反就到了开封，就见到了郭威。这个郭威官拜侍卫亲军都稽侯枢密使。这个枢密使啊，是掌管全国军政大权的最高首脑人呢。这个国家是哪个国家？后汉。这个后汉国的皇帝是汉隐帝刘承佑。哎，郭威就在汉隐帝刘承佑的手下当这个枢密使。家中阔，大门楼，外边有站岗的、当兵的，来回巡逻的、撂哨的，枢密使嘛。你看赵匡胤就来到了郭威家的门口，那有回事房传达使啊，他上前先递给把门的2两银子，劳驾您往里通禀一声，外边有个洛阳甲马营的，我叫赵匡胤，有封书信是他老朋友让我亲自要交给他，这封信来自信阳白马镇。接到了银子就得替人办事啊，传达使的人立刻往里传达。不大一会儿，里边人出来了，说主人有请。赵匡胤这就来到了客厅，一看客厅里没人，就坐到这客厅里等啊，一等就好几个时辰。哎呀，这郭威也没出来见赵匡胤，天头眼睛要黑了，要掌灯了。哎，那管家进来了。赵公子啊，我家主人吩咐今天确实有点大事儿，不能相见，不过住处啊已然给你安排好了，就在后院啊，吃的呢已经安排好了，请吧。赵匡胤一想，你看这多不巧，没见着啊，人家有重要事情，那既然给安排吃住了，那就来吧。这就到了后院，进了他的房间，都给换的新被褥褥子。不大一会儿饭菜端上来，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赵匡胤睡不着啊，他推开房门站在院中。就在这时，旁边传来了一声长叹，赵匡胤一回身才引出一段陈桥兵变，赵匡胤要登基坐帝。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8: 好啊。
7: 这个是湿垃圾。
8: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7: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8: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7: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0: 你好，外卖。
11: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2: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3: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2: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3: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2: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1: 妈，帮我拿瓶饮料。
12: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3: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2: 儿子，儿子，儿子，
14: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5: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6: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5: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9: 不忘初心为本，
1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
3: 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0: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宋太祖赵匡胤。前文书咱们说的赵匡胤到了郭威的家中，没见到郭威，说郭威有事，但是呢吃住都给安排了。赵匡胤晚上睡不着觉啊，他翻来覆去琢磨，这郭威怎么不见我呢？真有事儿？对自己的前途他感觉到很迷茫，我日后干什么？晚上睡不着出来了，在院中溜达，哎，旁边有个小月亮门，他就溜达到月亮门这儿，他一抬头发现呢，这个月亮门的后边就是个院，院当中站着一个人，这人倒背的手来回的走动，心乱如麻似的。哎，这可如何是好，还自言自语的捣鼓。赵匡胤就站在门口这儿了，这个人一抬头看到赵匡胤了，谁？赵匡胤急忙往前走了两步，我叫赵匡胤，我是洛阳甲马营的，到京都来是投奔郭大人，可是我没见到郭大人。月光下观瞧，这个人有40来岁，大高个，身体魁伟，相貌堂堂啊。赵匡胤一想，可能这是人家老郭家的家人或者什么官员。这人听完赵匡胤说完了就是一愣，我就是郭威啊，原来您就是郭大人呢，我给您见礼了。哎呀，赶紧起来吧，来来来来，咱们屋里头坐。边上有书房，这郭威就领赵匡胤进到书房里边。坐下之后，郭威就跟赵匡胤说了，我接到您拿那贺德章那举荐信，贺德章过去是我手下的一员将官，我们感情不错，但有一点，今天确实有点大事，所以啊，我这心乱如麻的，就没有见您。年轻人，没事，我给你找个一官半职的啊，好好的干，大有作为啊。哦，今天老郭家发生一件事儿，也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儿，肯定是个不好的事儿。因为这郭威跟这个赵匡胤谈话的时候是紧锁眉峰，两个人就开谈，越谈越近。赵匡胤很会谈话，所以这个郭威跟这赵匡胤谈的已经鸡唱三鼓了，眼见要天亮了。

谈成了一个知音。最后郭威跟赵匡胤说实话了，我跟你说吧，我呀跟先帝打天下，这个后汉的开国皇帝叫刘知远，这个刘知远呢是第一届皇上，那时候郭威跟这刘知远南征北战的打下来这么一个后汉国家。刘知远死了之后就传给他儿子，就是二弟刘承佑，就是现在的皇上。可这个刘承佑疑心太大，杀功臣，谁要是官大了手握重兵，他老怕谁反他，所以有不少高级官员都被这刘承佑给杀了。现在这事情就来到我头上了，今天这个刘承佑降了一道圣旨，免去我的禁卫亲军都畿侯枢密使的职务，要外调为官，这就是要杀我的前奏啊。以往他杀那些大臣们都是这么杀的，哎，先给你降职，你不服杀掉，或者说把你调到外边去杀掉。根据以往的经验，我郭威死到临头了，所以啊，你来的时候，你拿那举荐信的时候，也正是我接到这道圣旨的时候，感到事情不妙的时候，所以晚上我睡不着觉，没想到咱俩见面了。赵匡胤，你说我该怎么办？赵匡胤一听，嗨，你说我这多倒霉吧？你说，本来我来投靠人家来了，以为能找个一官半职的，没想到郭威让人降职了，听他这意思还有性命之忧。但赵匡胤呢，脑瓜来得快啊。大人呢，君不贤则臣不保啊，既然他刘承佑不是个贤君，那保他还有什么呢？现在天下像乱八地儿似的，当断必断，不断必遭其乱，既然屠刀人家都举起来了，您要不反抗，那只有死路一条啊。那你的意思是，郭大人，您饶我一罪，还莫不如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干脆现在这圣旨不下来了吗？您手握着重兵呢，不还是你底下这些将官不还不知道您降职这个信儿吗？借此事迹借题发挥，借高欺驴，干脆就把他刘承佑推倒了，您另立贤君，这倒是个好主意。郭威站起来把管家叫来，速把我的养子柴荣给我叫来。这个郭威啊没有儿子，娶了多少房老婆也没生儿子，最后他收养了一个养子，此人叫柴荣啊。这个柴荣非常聪明，小伙子倍儿精神。哎呀，柴荣进来了，先给养父见完礼，然后跟赵匡胤互相见完礼，坐到这儿，这郭威就面对了赵匡胤和柴荣，把这话说了，是这么回事。这个赵匡胤让我反喽，现在反呢，真要成功了还活路一条，要不反死路一条，柴荣你说怎么办？柴荣啊点了点头，我同意这赵匡胤赵公子的想法。爹啊，现在趁了大伙啊还都是你的人马，因为他是枢密使啊，因为他是侍卫亲军都畿侯，掌握了皇上的御林军，这都归郭威调动，趁了大伙现在还不知道您降职，趁大伙还都是你的人，你干脆给他一鼓作气推翻后汉，另建政权。好，这三个人就定了，定完了就干，连夜行动。赵匡胤好家伙找了一件兵刃，我前文书交代过赵匡胤会武功啊，好家伙披挂整齐，就单等一声号令，就连夜造反。柴荣呢拿了这郭威的手书，通知把持京城的这些部队的几个高级

任何防范的情况下，轻而易举的就攻进去，就一下子就把这个后汉的二弟刘承佑给推翻了，压起来了。郭威推翻了后汉，建立了周国，就是后周，郭威称为周太祖。那么这个事件是发生在公元951年，因为这个赵匡胤在这个郭威搞宫廷政变当中立了战功，郭威当了皇帝之后立刻封赵匡胤为皇宫禁卫军的一个头目，当了官了，负责这皇宫的安全警卫。他跟这个郭威的养子柴荣相处的非常不错，柴荣呢也非常欣赏赵匡胤的才能。最后这个柴荣就把这赵匡胤调到了自己的帐下。柴荣现在是什么官呢？柴荣是开封府尹，开封府尹就是京城市市长，哎，负责地面治安，皇城的卫戍部队，方方面面军政大权在一身呢。他就把赵匡胤由皇宫里调到自己帐下，做了开封府的骑兵指挥官。因为这周太祖郭威没有儿子，那么柴荣呢，那是养子，那将来定然得当皇上。那么赵匡胤到了未来皇帝的门下，那么由此他就走上了通往权力顶峰的道路。另外这个赵匡胤也真能打，显示出来他的军事才能啊，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为这个后汉立下了汗马功劳，越来越得到郭威和这柴荣的欣赏。在显德元年，也就是公元954年，这郭威得了一场大病啊，知道自己要完了，就把自己的养子柴荣叫到了跟前儿。我呀可能要不行了，你好好治理这国家啊，别辜负百姓的希望。您放心吧爹。郭威闭上眼睛死了，柴荣继位了，也就是周世宗柴荣。这个史书上记载的非常详细，特别是在中国通史上后周卷上记载的非常详细。这个郭威和这个柴荣两个人加在一起不到9年的皇帝，郭威呢当了3年多点儿，柴荣当了5年多一点儿，哎，还不到9年呢，就差几天。但是这两地皇上确实治国有方啊，使这个后周的天下百姓是安居乐业。可怎奈得好景不长，这个柴荣突发暴病也死了，这个天下老百姓就过了9年好日子。赶柴荣一死呢，他就把这天下给了自己的小儿子柴宗训。这个柴宗训才多大，7岁就被扶到皇位上了。那么现在的赵匡胤呢，柴宗训一上台时的赵匡胤什么样子呢？手握重兵啊，那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柴荣临死的时候大有托孤的味道，拉住了赵匡胤的手，我呀不行了，我的儿子还太小，你一定好好的保护他，好好的爱戴这国家，好好的好好的。闭上眼睛了，赵匡胤呢眼泪都流下来了。为什么？他跟柴荣的关系相当好啊。你想啊，辗转的几年，就这么几年光景，他回忆起来自己由洛阳的甲马营出来，赶到了开封，遇到郭威，发生了宫廷政变，扶郭威当了皇上，郭威当了3年多点死了，把江山给他养子，他的养子柴荣当了5年多点皇上，这也咽气了。那么柴荣又把这江山交给了他的小儿子柴宗训，不满7岁，自己现在大权在握，手握重兵，哎呀，您放心吧，万岁，我一定好好的辅佐幼主

0: 柴荣死了，明军，咱们可以这么说，这个郭威和柴荣是绝对的明军。那么现在一个七岁小孩子怎么办呢？治理不了国家呀，什么也干不了啊，那就由皇太后来执掌这个江山。但是皇太后呢，有什么事儿还都跟这赵匡胤商量。现在赵匡胤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呀，后周的军队全归他管。那么更为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赵匡胤在掌握军队的过程中，在军队当中也形成了自己的势力。他结交了好多军队的高级将领，其中像石守信、王审琦、杨光义、李继勋、王正忠、刘庆义，还有潘美。说这潘美是谁呀？各位啊，大家都听过评书《杨家将》啊，潘杨斗智嘛。这个《杨家将》里边有个害老杨家的，叫潘仁美。哎，这潘仁美不是人呐，好家伙，什么坏事都干，把老杨家害惨了。这个潘仁美是小说里的，历史上真正的潘仁美啊，就叫潘美，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直果敢的人，能杀惯战的人，英勇无敌的人。说后边稍微变了点质，变了点性质，性格变了点，那是又哪事儿？但是绝没有像杨家将小说当中把潘仁美整的那么坏。说那么坏一个，那绝不是大宋朝的开国元勋。所以咱历史就是历史，咱们得尊重历史，因为这史话嘛，咱不是演绎小说。总而言之，赵匡胤掌握军队，他底下有一帮铁哥们儿。这帮铁哥们儿，赵匡胤说什么，大伙儿干什么，那是一呼百应啊。另外，赵匡胤把自己的两个弟弟也安插在军队当中，给了高级指挥权。谁呀？就是赵光义和赵光美，哥三个特别团结。这人心不足啊，他蛇吞象，哎，这句话一点不假，人没有满足的。你想，七岁的幼主，一个七岁的小孩能管理国家吗？就那柴宗训，那就赵匡胤一个人说了算。这个师姐赵光美就没啥事儿的捣鼓，说哥呀，你看皇上都听你的，那你还不如就当皇上得了。嘘，不可多说，咱不能辜负先帝的恩德。哎呀，什么先帝呀，您当了皇上啊，你个七岁小孩不会治理国家，您就当皇上，你把他养起来不就完了，把那小孩啊，他想吃奶的话给他找85个保姆，对不对？你给他找，你愿找什么就找什么，他愿吃什么就吃什么呗，对不对？只要他高兴就行啊。因为他七岁小孩当国君呢，他耽误事儿，不可多说。但赵匡胤瞪眼睛是瞪眼睛，大伙儿看得明白的，说不可多说，实际就是你可以说啊，就点到为止。结果就在赵匡胤这军队的里面，以他两个弟弟赵光义和赵光美为轴，这大伙七言八语私下里就捣鼓，能否扶持赵匡胤为皇上。这帮武将们呢都同意，好，你要当了皇上我们跟着不更吃香了，是不是？哎呀，我们都一致地拥护您做皇上。这事情也该着，他也该着赵匡胤。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在公元960年的元旦，这个定州和镇州就派着人了，禀报军情，说北汉国

0: 和这个大辽国派兵南下进攻我国的边境，边疆急报啊。赵匡胤一听，立刻禀报皇上，你七岁小孩懂啥呀？哎呀，文武群臣就商量，那这么办吧，赶紧的，赵匡胤呢，你就率领大军前去抵抗。是，哈哈哈！炮响三声，这个赵匡胤就领的精锐之师，就由打这开封，就东京汴梁出来了，走出去40多里地儿，前边有个地方叫陈桥，这个陈桥啊是个驿站，哎，这有个大院，有马匹，还有两个驿站的小官员，就出来接赵匡胤。走到这儿，赵匡胤带领大军就不走了，就停到陈桥这儿了，说咱们住一夜，明天再走。这三军们也挺高兴，安下营盘，搭上帐篷，埋锅造饭，切草一把。赵匡胤把这些武将全找在一起，这又吃又喝，猜拳行令，连蹦带跳，闹到半夜，赵匡胤就喝多了，然后就到后屋去睡觉。第二天天蒙蒙亮的时候，赵匡胤就听见这个门外啊，叽里嘎啦叽里嘎啦叽里嘎啦，有兵刃相撞之声啊。他一翻身起来，推开门来到门口，往外一看，赵匡胤不看还子把斗，一看是吓得捏呆呆发愣。陈桥兵变，赵匡胤登上皇帝宝座，大宋由这儿就开始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0: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9: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 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9: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0: 啊！
12: 电费翻倍的交，
13: 每年的电费
14: 翻六倍，
15: 明明家里没有人，
1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7: 悄悄
16: 的
17: 家里耗费
16: 消耗着大量。
13: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2: 咦，那你是什么？
23: 我是光盘。
2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9: 来来来，
3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 来，大家看，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双。

0: 鲜花，
1: 哇，好浪漫！
2: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3: 臭美人！
1: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4: 好主意，
5: 好主意，好主意！
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6: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8: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宋太祖赵匡胤。前文书咱们说赵匡胤在陈桥晚上喝多了，第二天天蒙蒙亮，他就听见外边有刀枪的声音。怎么事儿？急忙穿戴整齐，来到门口，推门往外一站，呀，这外边三军的将士，前一排全都是那些武将，一看赵匡胤出来，大伙哗全都跪倒了，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万岁喊出去之后，也说不上谁过来啊，啪给赵匡胤披上一件龙披呀、啊、那只有皇上能披这龙披，你官再大你也不能身配龙披。赵匡胤往这一站，各位，我他心里比谁都明白，这个书中暗笔交代，只打赵匡胤扶起幼主柴宗训。说句良心话，人都是有私心的，他能没那想法吗？一个七岁的小孩，我保护你啊，你是国君，你是皇上。赵匡胤确实内心也在想，有朝一日我替代这个孩子，因为现在全国太乱了，

好家伙，五代十国吗？这么多国家，全国没有统一，那这个孩子能做到统一全国的大任吗？所以啊，这个赵匡胤呢和他两个弟弟就私下里商量，这里头张罗的最欢的就是他那个弟弟赵光义。这个赵光义是非常有头脑的人，什么事情处理都非常谨慎周密。他就跟这赵匡胤说，大哥你不要再犹豫了，现在正是好时机啊，你等这孩子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主见，你就不好办了。另外在这个后周有一位宰相姓范，叫范质，这小子才坏呢，他跟这个赵匡胤不对付，两个人这个矛盾呢非常的激烈。赵匡胤呢既想把这事儿做了，还不想让人家骂，所以他就有意无意的让自己这个弟弟说，你呀就慢慢办这事儿吧，啊，能办到什么程度就办到什么程度。事情偏巧，辽国进犯，赵匡胤带领大军出了京师了，就走到陈桥这儿。晚间的时候，这个赵光义就琢磨，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另外背地里一打听，三军将士人心所向，现在推举我哥哥赵匡胤做皇上正是好时候，所以他私下里一了解，包括那员虎将潘美也都非常同意，好，我愿意拥戴匡胤为皇上，因为他当了皇上了，你看咱们都哥们儿，是不是，那一下不全起来了吗，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这么的，赵光义暗中联系了好多三军将士，另外跟这个部队偷摸的已经讲清楚了，我们现在不想保这柴宗训了，啊，大伙同不同意保这赵匡胤，他当了皇上大伙能过上好日子，这个当兵的就是墙头草随风倒，哪头硬跟哪头跑，那既然你们这些当官的都拥戴赵匡胤做皇上，那我们那就跟了吧，啊，就起哄。早已准备好了龙袍龙披，这都准备好了，哎，天头一亮，这赵光义领这些武将这就来到赵匡胤的这住处的门口，先弄出点刀枪声音，这切着咔着切着咔着把他惊醒了。随后赵匡胤一出来，大伙呼啦全跪下了，龙披就给披上了。赵匡胤也明白呀，我有今天这也是我弟弟的功劳啊。各位，我，哎呀，我受先帝之委托啊，病榻前托孤，让我福保佑主，我这么做，我对得起先帝吗？就是那意思，我对不起柴荣。大伙看了一眼赵匡胤，万岁呀，还什么对不对起呀，为了国家，为了社稷，为了百姓，你也得当这个皇上，我们集体的拥护您。我好吧，那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当两天的。何止当两天啊，他们老赵家当多少年呢，那家伙大宋朝就这么建立了。怎么办？立刻就陈桥调转码头赶奔京师，那得让那柴宗训下台呀，赶紧就得把京师夺过来。哗，这个大兵就赶到京师，这把门的当兵的还琢磨的，哎，怎么事，这哎，什么意思，这大兵刚走怎么又回来了，喂哗，那能拦住吗，这个赵匡胤的军队哗就进了京城了，呼嚓把皇宫围上了，呼悠就把那宰相范质他们家围上，立刻打金钟撞金点，鸣声三下，文武百官都来了。再看赵匡胤穿的这皇上的衣服，穿的龙袍是披的龙披呀，手拿的宝剑，在众将士的簇拥下坐在了八宝金殿上。这文武百官吓坏了，这怎么事，这是这换人了呢，我在这跟你我什么话，边上潘美擦亮把宝剑拉出来，都跪下喊万岁，喊什么喊万岁，由今天开始

本公司换总经理了。这后周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法人代表就赵匡胤。啊，大伙儿啊才明白，篡位了，夺取政权了。有的那朝中大臣，那都是后周的老臣呢、啊，原来都是开国皇帝郭威的部下，一看赵匡胤这么干，是气满胸膛，破口大骂：“啊呸！赵匡胤呢？你还是人吗你啊？你拍拍脑瓜门子，你拍拍前胸，拍拍你的脚后跟，你由头到尾的，你琢磨琢磨，你想一想啊！你是人吗？你小子，当年你流浪汉呢、啊？你是啊？你唱的流浪歌啊？你打的流浪板，拿的流浪碗，穿双流浪鞋，你来到了京都。”遇到了郭威，郭威对你有知遇之恩呐。随后，咱们先帝柴荣对你多好啊！你是托孤之臣呐、啊。你现在你篡位了，你夺了幼主之位，你小子啊！这大臣刚要往下再骂，后边站了虎将潘美，啊，啪就这么一剑，脑袋给剁下了，跪跪跪，都跪，喂喂。有那大臣怕死的立刻咕咚跪下了，万岁万岁万万岁。潘美用剑尖点指，都喊喊万岁，哎万岁，一家伙给喝住了。随后赵匡胤宣布国制，现在我就是皇上，你们就得听我的，我一定爱民如子，一定对你们好，把你们的方方面面的待遇都提升上去，你放心吧。连蒙带虎，连打带吓，大伙承认了赵匡胤是皇上。随后赵匡胤就来到后宫，他先见谁呢？先见柴宗训少主的母亲福皇后。这福皇后早已经知道了，怀里头抱着柴宗训七岁的小皇上在那直哆嗦。赵匡胤进来了，行起君臣大礼，给福皇后跪下了。就为了国家，为了社稷，我不能不这么办，也请您原谅。福皇后一看赵匡胤说得非常恳切，那也是个聪明的女人，知道事情到这种地步你还能怎么样，人家手里有家伙，另外后边的虎将都虎视眈眈，瞪眼珠子看的，要倚着别人啊，别人就劝赵匡胤把这柴宗训给他杀了得了，斩草除根。不行，赵匡胤想，我这都对不起柴荣了，对不起先帝了，我再杀人的儿子那更不是人了。所以赵匡胤下令不许伤害这母子。赵匡胤把话说完了，福皇后点了点头，匡胤呐、啊，我同意让宗训让位于你，多谢皇后。这就立刻福皇后抱着柴宗训给赵匡胤行起大礼。哎呀，不敢当不敢当，您赶紧请起。赵匡胤就下令了，由我这一代开始，不管我的下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哪一代，对人家老柴家必须得好。而且赵匡胤封柴宗训为郑王，封了个王，给了块封地，吃的喝的穿的带的裤衩背心加袜子都由大宋朝供给啊。所以这历代啊，就是宋朝的历代皇上对老柴家都非常好，原因就是赵匡胤下了死命令，这个命令谁也不行违背。那么赵匡胤就顺顺当当当上皇上了，那范质那宰相宰了，当场就给杀了。赵匡胤当上皇上，建国号为宋，这就大宋国成立。那么定都呢在汴京，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在历史上这个宋被称为北宋，那么还有南宋，让我一点点往下讲。赵匡胤建立北宋后，他一看这个天下割据势力林立，所以赵匡胤就带领的人马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

0: 他制定了一个统一全国的策略，先南后北。这南方有不少小国，哎，这些国家你像南唐，这个南唐是后主叫李煜，那著名的皇上，著名的诗人皇上，就那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朱兰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哎，这首虞美人的词就是那李煜做的，南唐的一个皇上。可这皇上光会作诗作词，就这国家的管理的不咋地。结果呀，赵匡胤带领雄师是横渡长江，攻破了南唐国的国都，就瞪眼珠子把李煜给抓住了，给养起来了。后来李煜忧郁而死。李煜这一生当中做了好多诗词，他的诗词大部分都是伤感情调的，因为他本人呢就是个伤感诗人。那么这个赵匡胤先灭了南平、湖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这南方的小国全整躺下了，都归宋朝了。他回首北望，还有北汉呢，所以啊，他带领大军又去打北汉，北汉灭了，在这燕云十六州之地，有一大辽国，这个辽就辽不上去了。这个大辽国占据是燕云十六州，兵强马壮。燕云十六州是哪儿？就今天北京河北之地。这个地方属于燕云十六州，原来属于中国的地盘，后来在唐朝末期有一个晋朝的开国皇帝叫石敬瑭，原来啊他也是唐朝贵族当中的一员，结果他就在唐朝末期他就称帝了。可他这一当皇帝，别的诸侯就揍他，他为了打败别的诸侯，就请来了契丹族，也就是女真族，就把燕云十六州让给了契丹族，说你要帮我打仗，我把这地盘就给你。结果呀，这燕云十六州就落到了契丹族的手中。这个契丹族的首领叫耶律德光，这小子是能杀能打能拼能干的，所以这个赵匡胤把北汉打灭了，就这个大辽国就打不了他。为什么呢？兵强马壮啊，人家不光他打不过呀，他往下那几个皇上哪个也没把这辽国给收服了。这是后话，咱且不提。那么这个赵匡胤一看打这个辽国打不了怎么办呢？还得养精蓄锐啊，等一旦自己强大了然后再揍他。他就对这个契丹采取了防御的态度，哎，我不打你，我先防了你。那么赵匡胤当上皇帝之后，他心里头也有想法，有病。什么病呢？心病。这个心病不是一般的病，没啥事他就琢磨，为什么我能当上皇上？原因就是我兵权在握呀，拥兵自重。众将官就给我来了个陈桥黄袍加身，所以他对手中有兵权的这些人他特别加小心。他拿眼睛一看，手握兵权这些人都是他的过去铁哥们儿，都是铁子。可过去是铁哥们儿，在一起吃喝玩儿，现在我当上皇上了，见面还得给我跪下。他们心里肯定有什么想法，万一生疏了，哪天他们再找个别人给他来个黄袍加身，那人再当皇上，再把我推翻了，把我架空了，这不行。所以啊，这个赵匡胤心中就直打鼓，怎么办？他有这么一个近臣，这个人叫赵普，给这赵匡胤当宰相。哎，他就跟这赵普商量，赵普就给他出个主意，说万岁啊，你想的确实是对， 不过这个兵权你要是愣拿，恐怕拿造反喽。你就得想点招，用一个巧妙的办法把他们的兵权拿回来。好，赵匡胤就想了个招。这一天，也就是公元961年七月初九的晚上，赵匡胤说，我今天是生日啊，大排宴宴。大伙儿一琢磨，怎么是你生日？对嘛，前两天好像过完了。哎，你也别管那个，皇上请客，大伙儿该吃吃，该喝喝，哗，全来了。都是这些武将们手握重兵的人物。这赵匡胤就有点喝多了，挨个给倒酒。各位啊，咱们在一起忙活为什么呢？不就是为一个平安过日子吗？现在天下已然全得下来了，虽说现在还有燕冀16州没有收复，那是早晚的事儿。不过现在天下太平，马放荒坡，大伙儿当初跟我打天下就是为了一个太平。那现在都太平了，大伙儿还在军中这么操劳干什么呢？啊，所以啊，不要太为我操劳了，该享福享福吧，该乐呵乐呵吧。啊，我呀昨天晚上一夜没有睡呀。那么我想来想去，我对不起大家呀。你看天下太平，大家还为我这么操劳，我这心里实在过不去啊。你们呢也累了，我说你这么的，我给你地房子子孙，让你们享受福啊，你看怎么样？各位，这里边他手下的第一大将，也就是那石守信，听明白了。哎呀，他一琢磨眼前的形势，皇上这是让我们交出兵权呢，可如果要不交，恐怕连这门都出不去。交交就交吧，既然都到这种地步了，别的什么也不能说。这个石守信第一个往起一站，万岁，你正说到我们心里去了，让我们这个心里头啊，这么暖烘烘的。说句良心话，我们也不愿操这个心，早就想把兵权交给皇上，你愿意给谁管就给谁管，与我们都没关系，天下也打了啊，我们就是回家享福去。大伙一看石守信这么说，都跟着，行行行，我们也交，我们也交，七言八语这么一吵吵，大伙把兵权全交了。这就是在宋史上有名的叫杯酒释兵权。你看别的朝代，那家伙要想皇上把大臣手中的权力拿来，不是杀就是砍就是剁。赵匡胤没有，就几杯酒下肚，就把这个兵权抓在了手中。可万没想到的一件事发生了，预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
7: 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2: 咦，那你是什么？
13: 我是光盘。
1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宋太宗赵光义。前文书咱们说到宋太祖赵匡胤统一全国，大小战场无数，南方的小国收复了，那么北方呢，还有一个北汉和辽国，大辽没有收复。但是太祖赵匡胤心里琢磨，早晚的事儿，说不上哪天，等我兵养足了，马养肥了，我就把你收拾了。这个赵匡胤有个弟弟叫赵光义，这个人特别有头脑，特别精明，所以军国大事太祖赵匡胤呢都交给自己这个弟弟赵光义来办理。那么赵光义也是尽心尽力的为哥哥办事，但赵光义为人非常果敢，处事明断，而且说到哪儿办到哪儿。当年陈桥兵变给这个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让太祖赵匡胤称帝，那就赵光义的想法，要没有赵光义也办不得那么顺利，赵匡胤也不能那么顺利当上皇上。所以他当上皇上之后没啥事，就跟自己这个弟弟说，兄弟，哥哥现在是皇上了啊，咱俩是一奶同胞啊，我做两天皇上，改明你做啊。不，赵光义直么挥手，哥哥你好好为国家操劳，给百姓办事就行了，谁当皇上不都咱哥们的吗？您呐别多想别的。所以赵光义没啥事就安慰哥哥，您不要想别的，不，将来我做两天，你做完了，咱们那下边那弟弟继续做，咱哥几个轮流做，等多人做够了，再让咱们的下一代做。但这个赵匡胤呢，他有点惧怕这个赵光义。怎么说呢？赵光义有正事儿啊，这个事儿要对，他坚持到底，绝不给你任何人面子。赵匡胤当上皇帝之后，就不愿意出宫了，成天在后宫享乐。他的原配夫人，就是白马镇定亲那个贺氏，已经死了。这个赵匡胤见到郭威之后，前文书我不说吗？他投奔郭威，给他了一个官儿。郭威兵变当了皇上，赵匡胤当了御林军的头，立刻赵匡胤就到白马镇，就把这贺氏娶到家中来了。可没想到死了，然后他又娶了个姓王的女的，这姓王的还真不错，赵匡胤当上皇上了，这姓王的被封为皇后，也说不上命薄福浅呢还是怎么的，死了。现在他娶这老婆也就是大宋朝的皇后，姓宋，宋皇后。可有一点呢，现在这个赵匡胤对这个宋皇后不是那么宠爱了，

为他最宠爱的是一个嫔妃，叫金城夫人。哎呀，这个女的长得这个漂亮，妖艳十分呢、把个太祖赵匡胤给迷恋的了不地了。另外，这个金城夫人是能歌善舞啊，那小腰条一摆，你多大老爷们都给你迷倒了。就这么个女的，而且还愿意喝酒，竟跟赵匡胤喝花酒，喝完了之后，那能办理国事吗？所以赵光义就劝哥哥太祖赵匡胤，咱们刚刚打下天下，哥哥呀，你可不能迷恋女色呀，你这么整可不行啊，这国家不乱套吗？历代亡国之君，一因女色，二因酒，乱政。哎，兄弟，没事儿，没事儿，金城夫人多漂亮啊！赶明啊，哥哥也给你找个好的啊！大哥，听我一言之劝吧，啊，你把这金城夫人呢，干脆给她发送了，送到民间去，乐嫁谁家？哎，那可不行，那是我的心尖儿，我的宝贝儿，那还了得？赵匡胤说什么不干，但是好多国事都耽误在这个金城夫人的身上。这个赵光义几次劝，这个太祖都不听，依然迷恋这个金城夫人。有一天，太祖赵匡胤宴请群臣，在后边的御花园，哎呀，大伙划拳行令，喝得正高兴的时候，而且太祖赵匡胤还把这金城夫人叫出来了，干什么呢？在现场给表演舞蹈。好家伙，这金城啊是卖弄风骚啊，好家伙，这顿跳赢得了阵阵掌声。赵匡胤就把这酒壶拿起来，就来到了赵光义自己弟弟的面前。弟弟，来来来来，他就给这赵光义倒了一杯，兄弟喝进去啊，把这杯酒喝进去。大哥，我不喝酒，我喝不了酒。哎，这怎么的话呢？啊，哥给你倒酒，你喝，喝。我实在喝不了，你必须得喝。我是你哥哥。赵光义琢磨，你看这多为难，你说，我不能喝，他非得让我喝，他是我哥哥，另外还是皇上。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呀、啊，大哥，你要如果让我喝呀，也行。看见没？他拿手一指，那个边上有一片花丛。这个赵光义就用这手一指，大哥，你要让我喝也行。看见没？那花丛当中最鲜艳的那朵花，你让金城夫人给我摘来。啊，哎哎哎，行啊，这有什么呢？太祖赵匡胤一挥手，我说美人啊，你去到那花丛当中，把那最鲜艳的那朵花给我弟弟摘来。是皇上。这金城夫人漫山柳条细腰，摆动三寸锦莲，晃晃悠悠就奔那个花丛去了。这个师姐再看赵光义，一顺手就拿出一张弓来。这边上啊，因为他们都是武将，这武将喝点酒就好舞刀弄剑的。太祖赵匡胤也知道，这些武将们喝完酒了，一会儿就耍大刀啊、射箭什么，这都是玩乐呗。这边上有个兵刃架子，上面有一张弓，赵光义就把这弓拿起来了，拿过来一支箭，弓拉四满月。一开始啊，他往别的地方比划，那意思要射别的地方。这金城夫人就到那花丛当中了，一伸手就把这花摘下一朵来，刚往起站领，令赵光义的箭唰一掉个，噗！啊！一声惨叫，金城夫人是死在花丛之中。啊！我连皇上带着些大臣们吓傻了。赵光义把这弓啪往地上一扔啊，来到了太祖赵匡胤切近。这个赵匡胤呢，现在已然懵了。心中琢磨，怎么事儿？我这弟弟怎么把他射死了呢？他再看赵光义来到太。

后了，小时候在一起，那吃一个奶长大的。我再一扒的嘴，一听赵光义说的都是言之在理呀、啊。人家说的对，这个金城成天缠的我是有点误国，可这玩意儿太可惜了。众大臣全过来了，全都跪倒。王爷说的对呀、啊，因为赵光义是王爷，我们全站在他的一边。赵光义一想，这怎么办？死就死了吧，还自己的亲弟弟，人家说的也在理。赵匡胤不是不懂事儿，好兄弟，不怪我，不怪啊！来呀、啊，厚葬金城夫人吧。哎，厚葬了金城夫人，就由这一点事儿上来看，那一般的，你给我射死了，你别说你是我弟弟，你就是我爹，你把那美人给我整活了。你看，这玩意儿不有这么句话吗？劝赌不劝嫖，劝嫖两败交。有多少父子兄弟为了一个女人而翻脸大动干戈的？可是就由这一件事上说明赵光义有正事，所以就因为赵光义有正事，这个太祖赵匡胤是格外对自己这个弟弟是尊敬，尊敬也就出于一种内心不怎么的有点惧怕，说弟弟说什么就是什么。那么这种惧怕就说明赵光义是有正事的，人家说那都对，让人佩服，所以太祖赵匡胤对这个弟弟那得是敬仰三分呢、啊。转眼之间就到了开元九年，也就是公元976年10月19日，这一天太祖赵匡胤就在自己的寝宫里头闹心，也说不上怎么事儿，这个心呐、啊，来回翻个，来啊，万岁，白酒，把我弟弟找来，我们哥俩要喝点。哎，这就赶紧到王府把赵光义请来了。赵光义一进来，先要给哥哥行其君臣大礼，别，咱们这都亲兄弟，坐下，光义啊。我这两天不怎么事儿，这心就把抓如常的，就那么揪了，什么滋味呢？就是，哎，就这滋味，你说这个滋味，他能好受吗？他谁要有着这个滋味，谁不好受啊？说书的要有着这个滋味，他不好受；听书的要有这个滋味，他也不好受啊，对不对？所以我当皇上的有了这个滋味，你说他能好受吗？所以啊，我就把你找来分析分析，这是什么滋味。大哥，你就日夜操劳点，你这人呢，他一天都有三不顺，明白吗？来，咱俩喝酒，你把心放宽点，什么事想的不要那么太烦恼，好事会有的，来喝。俩人就开喝，这是寝宫，哥俩喝酒还得商量点国家大事，所以就得让那宦官宫女都出去，大伙都站在门外，就隔着这纱窗也听不见里边说什么，也不知道哥俩在捣鼓什么。有一个太监呢，就站在这门口，眼见又睡着了，要不是里边传出这么一声来，他准睡着了。刚似睡不睡，不睡还就迷迷糊糊，要进梦乡不进梦乡的时候，就听里边啪，就这么一脚，把这太监整一激灵。我里边传出了这种声音，好自为之，好自为之，汤汤汤汤，好自为之。说里边到底什么声音，这个我跟各位听众说一下，不但我本人不知道，史学家们也不知道里边到底是什么声音。我查遍了中国通史、宋史、历代史鉴，就对里边传出这个声音在宋史上有记载，但是谁也没破解里边到底是什么情况发生，这是一个千古之谜呀、啊！

0: 因为由这儿演变成了一种说法，一种说法，共计好几种说法。一种说法说是赵光义醉眼朦胧的喝多点酒，酒后失态，一看太祖身旁站这么一个宫女儿漂亮，上前就拉呀，结果呢太祖看不下眼去了，拿个金斧子打这赵光义。这一种说法，这声音就是那斧子碰到那墙上，嘡！哎，这声音是这么出来的。还有一种说法，是赵光义为他哥哥驱邪，因为太祖不说吗？自己闹心，这心里头揪子，他拿这个斧子凿这个地，驱邪，出现了这么一种声音。还有一种说法，什么说法呢？就赵光义是金簪刺死赵匡胤。哥俩喝喝酒打起来了，噗，把他哥哥扎死了。说这个是哪一种说法呢？就是传奇小说、民间故事，还有一些说书的艺人这么说。那么这个呢，绝没有历史的考证。反总而言之一句话，这砰的一声是个谜。简单解说，哥俩喝到半夜，赵光义啊，穿上衣服，哥哥，我回去了。好了，我不送啊。赵光义一走，太祖赵匡胤是合衣而卧，躺在床上。赵光义刚到家，刚要躺下，外边咚咚咚咚咚咚就砸门。谁啊？赵光义的王府管家嗷嗷就一嗓子：我们是皇宫的，皇上有命，速请赵王爷急速进宫。啊，赶紧大门打开，外边来了好几个宦官打灯笼。赵光义一听，怎么的？我哥哥急速的让我前往宫中，什么意思呢？看过去吧。刚离开，这就急忙二马投堂回到皇宫。到了太祖床前，太祖已然咽气了，死了。赵光义伏在床头是嚎啕大哭啊，惊动了后宫。这宋皇后来了，就是赵匡胤的正印夫人正宫皇娘，领着儿子，俩儿子，一个是赵德昭，一个是赵德芳。这个赵德芳是谁呀、啊、杨家将的小说里不有个八千岁吗？八王千岁赵德芳，有挖面金简啊，上管天子，下管文武群臣，哎，就那个。宋皇后嚎啕大哭，也是哭完了，谁来继承皇位啊？太祖赵匡胤死这年是50岁，暴病而死，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么谁来继承这皇位？最后宋皇后说了：光义啊，就得你来继承这皇位啊，因为你哥哥活的时候不说过吗？说由你来继承这万里山河，现在孩子还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我们母子就依靠官家了。这官家呀，就是对皇宫内部对皇上的尊称为官家。赵光义沾沾眼泪：嫂子，您放心吧，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们母子。哎，赵光义继承了大业一统，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宋朝的太宗赵光义。那么这个赵光义究竟是怎么继位的？这个历史学家们说法不一，有的说呢，这个赵匡胤也就是宋太祖，有一天呢跟他母亲谈话，就是杜氏，现在是皇太后，他跟这皇太后谈话，这皇太后就问这赵匡胤说：将来谁来继承你的江山呢？赵匡胤说：当然我得给我儿子。这个杜氏就说了：这不行，你儿子还小啊，你做完江山，你把江山给你弟弟，你弟弟做完了再给你下一个弟弟，你们兄弟轮番做完了，然后你再让你儿子做，因为那时候你儿子已经成熟了。那么你敢？赵匡胤就跪下了：娘，您放心吧，我一定听你的。

0: 所以没啥事，赵匡胤就捣鼓说，我死之后我就把我的位置传给我弟弟。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这个赵光义是晋王，被封为王爷了，手握重兵，所以他哥哥一死，他进入皇宫，这个宋皇后，也就赵匡胤的夫人，一看大势已去，这是自己小叔子，所以迫不得已把皇位就给了赵光义。总而言之，一句话，不管用什么手段，我们这位赵光义是坐到了皇上的宝座。那么也就是太宗的统治开始了，他首先要发兵攻打大辽国，这杨家将也就在这儿出事了。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宋太宗赵光义。赵光义一当上皇上，他就想完成他哥哥没有完成的大业，就是统一全国呀。现在各地方还有些小政权呢，这些政权一旦庞大了，直接威逼大宋。像北方的北汉占据山西太原一带，特别最大的敌人就是大辽国，他占据燕云十六州啊。所以这个赵光义当上皇上，经过一年多的准备，立刻带领大军是亲征北汉，先收复北汉，然后再打这大辽国。结果这个大兵一到了北汉地界了，这个北汉的皇上一看，整我也整不过你，干也干不过你，干脆我投降吧。这个北汉降宋了，把北汉一收了呀，这个太宗赵光义那是龙心大悦，这大宋朝有威严呢，北汉降服了。最主要的，收服北汉的时候呢，得了一员虎将，谁呀？此人姓杨，叫杨继业。这个杨继业可了不得，带兵是能杀能打，特别是这个杨继业这孩子特别多，七狼八虎嘛。大伙在评书也好，小说里杨家将都知道这段了，这七狼八虎，特别是杨继业那六儿子杨彦昭，那更是帅才呀。这个老杨家父子啊，一开始不投降，虽说后汉投降了，但是杨继业呢把大门关上，我是后汉之臣，绝不降宋，把家门这关上。你敢？太宗听说杨继业是一帅才，派人前去请了几次，最后这个太宗啊赵光义亲自写了封信，这使杨继业大为感动，和自己的老伴儿，也就佘太君一商量，这佘太君是后来封的太君啊，叫佘赛花，一商量，咱们就降吧，为将应该保民主啊，就这么的就保了大宋了，跟北汉被收服。那么现在就剩下大辽国，这个大辽国占领燕云十六州，这是在五代时期后晋石敬瑭把这十六州献给了契丹，就契丹族啊。那么这个地方是兵家要塞，必争之地，太宗赵光义一定要把这燕云十六州拿到手。所以他在太平兴国四年，也就是公元979年的五月，太宗是不顾群臣的反对，这大臣们就反对说，现在咱们呢还不够那个力量，你看收复北汉的小国家啊，大辽国呀兵强马壮啊，太祖时期都没收复得了，所以啊咱们不要打。大臣们反对，这太宗没听，说北汉都让我整过来了，何况一个大辽了，大辽是个屁呀，打。这就从太原出兵，先后收复了益州和涿州，连克两城。这个太宗一见连克两城，旗开得胜，更为志得意满，下令是直逼燕京。哪儿啊？燕京啊，就是今天北京。然而啊，出乎太宗赵光义的意料，这个辽朝的守将叫耶律学古，那是拼命的抵抗。同时呢，大辽的名将耶律休哥也带领精锐之士前来增援。那么这个时节的宋军已经到了高梁河，高梁河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北京西直门外。这宋军已经打到这儿了，好家伙，这大辽是岌岌可危，眼看京城被迫。就在这千钧一发，就在宋军的左右两翼突然杀出两股辽军来，势如破竹，一下子这战局啊就变了样，宋军大败呀！要不是太宗赵光义的贴身护卫呼延赞拼命的保护皇上啊，太宗赵光义非得死在这城下不可。
这个宋军被这辽军杀的是四散奔逃。这个太宗赵光义就带领几个贴身护卫和着大部队还跑散了，另外身上还中箭了，连中两箭，鲜血不止，一直跑到了定州，这才有个喘息的时机。可这个大部队也被打散了，这皇上找不着部队，部队找不着皇上。那么这时节的部队，有人就提出来了，特别是高级将领们说，军中不可一日无主啊，皇上没了，找不着他了，可能死了，干脆咱们就立这德昭皇子为皇上得了。德昭是谁呢？就是赵匡胤的长子。这德昭皇子一听，哎，这可不行，各位，这皇上生死不明啊，大伙不能立我啊。锦子劝这

些众将官，这算把这事儿压下来了。可有一点，这事儿也传到了太宗的耳朵里头，太宗就对这个德昭就有了想法了。你是不是要夺我大位呀、啊？敢由定州回到京师，这个太宗是惊魂未定。反总而言之，这命是捡回来了。你敢那些败将们陆陆续续的也回到京城见皇上，这一仗打惨了。不过这太宗听说这众将官在逃跑的半道上有立德昭为皇之意，就对这德昭有想法，因为他们还是叔侄的关系，那是血肉相连。那么这个太宗就训斥了德昭几句，你看你这仗怎么打的啊？你怎么跑没样了呢？德昭看了看，叔叔啊，你都跑没样了，何况我？结果训斥几句，使这德昭好没面子，拔剑自杀了。这是历史上一个真实的事件。德昭的弟弟赵德芳一看哥哥自杀了，闭门谢客，仅在家中，只有到仁宗继位的时候，这位赵德芳才公开露面。那么在小说里呢，他就是八千岁啊，赵德芳嘛，有挖面金简，上管天下管地，管皇上，管这皇上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那能为大了。反正那小说演绎，那么历史上真实的史料上记载没有这个说法。这个高梁河之战后啊，宋朝和辽国曾一度休战，但是太宗呢似乎仍没有放弃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想法。在太平兴国七年，也就是公元982年，这是大辽国的景宗皇帝去世，12岁的辽圣宗继位。那么12岁的小皇帝能管理国事吗？那么辽国大臣们商议，就由这萧太后来执掌朝纲，垂帘听政。那么这个事儿传到了宋朝，这个宋朝大臣们呢，以为这辽国国主年幼，母后专权，政局不稳，这是天赐伐辽的良机啊。太宗正想挽回高梁河惨败的面子，便同意出兵伐辽。不过此次太宗心里头也有点阴影，去不去我还是亲征，带领大军我亲自去，别像上回似的腿上还挨两箭，你瞅瞅。另外我侄子德昭还被我逼得自杀了。这个德昭自杀呀，对这个太宗心里头很大个伤害，那必定是自己的亲侄子。哎呀，当初你说我多疑了，结果把侄子逼死了，他厚葬了德昭。那么这回发大兵，太宗一想，我别去了，去别到那我再扔到那儿，我就干脆坐镇指挥。所以他就兵分三路，这个兵分三路人马共同前去打辽国。一路的总指挥叫曹山，一路的总指挥是杨吉业，另一路的总指挥是潘美。潘美谁呢？我已经说过了，就是杨家将小说里那潘仁美。不过呢，这潘美是他的真名，潘仁美是作者们后加上去的。咱们单说杨吉业，他带领他这股军队长驱直入，前边有一个地名，这个地名叫陈家谷。他一看这个地势很好，如果要把辽军引到陈家谷来，哎，一下就能大获全胜。他就跟这个潘美商量说，这么办，我把辽军引到陈家谷来，然后你立刻增援大部队，你带领你的人马两边合围啊，一举拿下。潘美呢就同意了，行，就这么的。这杨继业带领儿子们就开始跟这辽军打，哎，假装败，辽军就在后边追，就追到了陈家谷。结果辽军就追上来了，杨业带领儿子就在这陈家谷浴血奋战。坏了，这个辽军是越杀越多，人家辽军的增援部队来了，反而潘美的增援部队没来。说为什么没来？有另一伙辽国军队把潘美的军队给缠住了，他脱不开身，所以就没有赶到陈家谷去救这杨继业。
这是历史上的一个真实事件。那么杨继业父子带领残部就在这陈家谷是奋力死战，一看这援军没来，急得满嘴是泡，杨继业便命儿子杨彦昭，也就是杨六郎，杀出血路飞马求救。这时候这辽兵啊是漫山遍野的杀来呀、啊，这杨继业部下大多战死，另一个儿子杨彦玉也为国捐躯了。那么杨继业负伤被抓，绝食三日而死。这个杨继业战死，边境震惊啊，宋军将士是纷纷弃地难逃，辽军深入宋境，一时间哀呼遍野。这个太宗皇帝一听杨家将死的死，伤的伤，亡的亡，痛失良将，心里悲伤万分，就下了一道圣旨表扬杨家将的功绩，另外下了道圣旨触罚了潘美的俸禄，降了潘美的官职，又给他一个严重的警告。历史上的真实事件就是这样的。那么杨继业的事迹被民间传为杨家将的故事，其中啊，为了表达对这个潘美的强烈憎恨之情，人们讲他呢就塑造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太师潘仁美，这就把潘仁美骂的，因为当时这个潘美也确实救不了杨家将，他自己自身都难保呢被这个辽军给缠住了，但是老百姓不那么认为，就以为这潘美是见死不救。后来小说作家们就给他中间加个人字叫潘仁美。至今呢，杨家将的故事依然流传，其中的故事情节多数是经过艺术虚构而成。那么方才我说这段呢，是历史上一个真实的事情，绝没有半点水分。这个宋太宗赵光义御驾亲征，攻打辽国，大败而归，险些丧命。他对这个辽国呀就有一种恐惧，哎，一提这辽字儿，心里就哆嗦，一提这辽字儿，心里就不舒服。总而言之吧，恐辽症发生了。那怎么办呢？他就采取了一个防御态度，先别打，这燕云十六州早晚我能收回来，不过现在我的实力还不够。他就采取了这种防御，就在这两国的边境上是屯生重兵，而且他还下令敌人来犯我，我们要还击，但不许进攻，原地还击。哎，他就采取了这种方法。那么太宗是个喜欢文学的人，没啥事啊做做诗，他最大的爱好就是养狗。他养了多少条狗呢？养了1000多条狗。哎，在后边盖了那么一个狗圈，里边是各地的名犬呢、啊、什么狗都有啊，卷毛狗、蓝毛狗、红毛狗、绿眼睛狗、大笨狗，你反这么说吧，全国各地的狗他都搜集遍了。各地的官员也知道皇上愿养狗啊，就纷纷的进献宠物。他最喜欢的一条狗叫桃花狗，这狗好家伙通人性，没啥事儿跟皇上还能谈话，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嘛。他旺旺啊，这太宗皇帝一看左右无人，也跟这狗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你看这俩人唠得可热乎了。这个狗不离开他身旁，吃饭的时候他带着他，哎，在书房练习书法的时候这狗在边上看着，晚上睡觉的时候这太宗不上娘娘那屋睡去，领这条狗哎在自己的卧室里睡。这条狗对太宗可太忠诚了，所以在这宋史上有一段记载，就是太宗死了之后这狗7日不食，狂哭7天，这狗放声大哭，最后
饿死了，在

0: 宋朝的史料上都有这样的记载。那么现在太宗赵光义还有个烦心事儿，什么烦心事儿呢？不光是辽国的事情，就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前文书我交代过，就是太宗赵光义、太祖赵匡胤，他们共计是哥五个，老大叫赵匡济，老二是赵匡胤，老三赵光义，老四赵光美，老五叫赵光赞。那么这个赵光济老大和赵老五赵光赞都在战场上牺牲了，死了。那么赵匡胤打下天下之后，做了完了皇上，把位置就传给了赵光义。因为赵匡胤的母亲杜氏说了，说你们哥三个轮流做皇上。赵匡胤呢非常听他娘的话，说你放心吧娘，我一定，我做完皇上我不传给我儿子，我传给我弟弟。那么赵匡胤也真说到了也做到了，死了之后把位置传给了他的弟弟赵光义。那么赵光义要做完这皇上呢，他传给谁呢？他不能传给他儿子，得传给他弟弟赵光美。这个赵光美现在是秦王，办理国家大事也是井井有条啊，也深受文武百官的爱戴。不过这个赵光义就现在这个宋太宗一琢磨，我死之后我把我这个位置让给我弟弟，这是有约的，这是前朝有训呢、这是规矩，必须得这么办。可是你说我把这位置给我弟弟，完了之后回过头来我弟弟做完皇上了啊，把位置传给谁呢？还得传给我哥哥的儿子，就赵匡胤的儿子。赵匡胤的儿子做完了才能轮到我儿子，我儿子做完了还得给我弟弟儿子，就这么一代一代的轮回。你万一轮到哪儿轮没了怎么办呢？啊，正好轮到我这儿没了，不行，我得想办法把我这个位置传给我儿子，到我这儿就毁约，我就不能传给我弟弟。可我弟弟这身子骨挺硬实啊，好家伙，一顿饭都吃八碗饭，16个菜，3块大咸菜，那天我看清楚了，全造了他。你说这可这玩意儿，我这个弟弟这名声还挺好，还是秦王，身体还倍儿棒，吃麻还麻香。这个赵光义太宗就想了个招，他手下有个大臣叫赵普，这个赵普啊当年跟太祖赵匡胤一起打天下，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这赵普起的决定性的作用。那这个赵普跟这个赵光义关系也不错，现在是太宗掌朝啊，所以赵普呢也向皇上溜须。这皇上太宗赵光义就把这赵普找来，把自己的想法一说，赵普是眼珠一转，一桩千古冤案是即将发生。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勿忘火警119。 危险时刻。

0: 客真朋友。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法规科科长孟海军，欢迎您，孟科长。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拒绝乘坐黑车向非法营运说不。非法营运行为一般是指没有依法确

0: 报废车加以改装，其车辆达不到营运车辆的安全技术标准，安全系数低；其次，其驾驶员不经过从业资格培训，交通安全意识淡薄，不具备驾驶营运车辆的基本条件，再加上为了经济利益，超员、超速、超载及违法交通法规现象普遍，安全隐患极大。二是侵犯乘客合法权益，黑车经营者不为旅客投保承运人责任险，缺乏必要的风险承担能力，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或服务纠纷，乘客投诉无门，有的车主在发生事故后还弃车逃逸，有时根本找不到肇事者，使伤者往往拿不到相关的赔偿金，其合法权益根本得不到保障。三是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客运秩序，非法营运抢夺市场客源，损害了守法业户的经济利益，偷录国家税费。四是在执法部门历年来查获的黑车司机中，一些人的身体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其中患有精神疾病、传染性疾病的占有相当的比例，甚至肢体残疾影响正常驾驶的人员也在从事黑车营运，对于乘客的健康甚至生命安全带来巨大隐患。五是黑车驾驶员素质参差不齐，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缺乏客运职业道德。从前段时间长白山事件可以看到，有些黑车驾驶员只讲利益不讲职业道德，没有服务意识，严重损害了乘客利益。
1: 近年来，在交通执法部门的努力下，我们能明显感觉到黑车等非法营运行为是越来越少了。那咱们交通执法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具体措施呢？
0: 一是强化现场执法打击，加强日常执法联动，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安排部署精干执法力量，紧盯客运站、火车站周边、小商品、卡伦老街、东湖街里及周边违法违规高发区域，采取驻点检查和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严厉打击私家车非法营运行为。二是充分运用科技手段，筛查研判非法营运嫌疑车辆，实施重点盯防、精准打击。三是紧盯群众投诉信息，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对群众投诉反映的违章线索认真梳理排查，直追到底，有效打击不法经营者认为现场查不到就没事的侥幸心理。四是疏堵结合，完善城区公共交通网络，加强对公共交通运行情况评估和研判，及时调整和优化公共交通网线，增加城际公交、城镇公交线路，推进公交智能化建设，让更多人选择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从而更大程度上解决市民出行需求。五是正面引导，积极劝诫，对辖区范围内黑车司机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对违法当事人宣传未取得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许可，擅自从事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危害性，鼓励受教育司机考取办理从业资质，合法经营出租车。
1: 那在对非法营运打击整治的过程中，都遇到过哪些执法困境呢？
0: 一是非法营运的手法越来越隐蔽，取证工作难。当前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不法分子通过建立所谓的老乡群、朋友群，联系乘客和车辆，拉客人员现场联系乘客，通过微信群分发转卖，现场被执法人员拦截后，非法营运车辆司机拒不承认收费和营运行为，给一线执法取证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二是司机冲卡拒检甚至暴力抗法，查处难度大，部分黑车司机甚至有个别出租车司机为逃避处罚不配合现场执法人员查处，甚至暴力抗法，现场执法难度大。
1: 那么非法营运车辆被查到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0: 根据吉林省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条例第59条的规定，未取得相应城市公共客运许可，擅自从事经营活动的，涂改伪造许可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城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对经营者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1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1: 现在人们出行打出租车的特别多，假如遇到出租车拒载、甩客等情况，应该如何维权呢？
0: 市民在日常出行过程中

0: 遇到出租车拒载、绕行、甩客、不按计价器收费等问题时，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交通运输投诉举报电话8237-3155，将乘坐车辆的车号、时间、起止点等基本情况反馈给工作人员，我们会第一时间进行核实处理，保障广大市民的合法权益。对于出租汽车强行拼客、载客等违法违规行为，我们会联系投诉人告知违法处理结果。对出租汽车驾驶员营运中出现服务质量问题，造成重大社会不良影响的，将依法从严处理，并及时将处理结果作为反面典型案例，在全行业公示。九台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将以依法行政、执法为民为准则，进一步加强执法力量，细化工作，为维护良好营商环境、提升市民出行品质、赋能冰雪旅游、打造城市名片贡献力量。
1: 非常感谢孟科长做客我们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关于非法营运的相关问题。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出行，也请选择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0: 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指出，在本轮护旗中，伊朗率先出击是想掌握局势的主动权。
1: 伊朗之所以在特朗普政府按下了暂停键之后又继续对于美军在中东地区进行打击呢，很显然伊朗呢不想被美国带节奏，打停都由伊朗自主决定，而且在这个有些方面呢，比方说控制霍尔木斯海峡，比方说这个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或者是呢以色列，很显然呢伊朗方面呢胸有成竹，所以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场冲突呢将会长期的延到下去，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想的体面脱身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事实。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方面消息称，整个会晤持续约一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美以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那如何看待此次会晤呢？对此滕建群表示，
1: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之所以打击伊朗，主要还希望呢对这个地区的新出现的势力进行全面打压。我们都知道伊朗做大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美国有很大的关系，比方说2001年，那么美军呢入侵了阿富汗，打掉了塔利班，2003年呢又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所以伊朗在这之后呢看到一路的这个成长，甚至呢建立起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这种这个抵抗之湖。而从以色列来看的话，

0: 现在呢，双方互为这个对手，互为敌人，那么不决出一个胜负来，都不可能呢，在当下呢停火达成妥协。那么，这种战略层面的分歧，就使得美国和以色列呢，在方方面面呢，都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这个不协调。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过来访问呢，主要还是弥补这种不协调，同时呢，也保证了美国呢继续对以色列提供更多的支持，来打击伊朗。
1: 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了3艘违规油轮，该海峡仍由伊朗全面掌控。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每日货船的通行量降至个位数。此外，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那么这一机制能否达成呢？对此，滕建群分析认为，
0: 这个机制呢应该是非常困难。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更希望呢能够和阿曼一起的共同控制这个海峡，甚至呢在海峡收费。但是从阿曼本身来看的话，他的立场呢相对来说比较中立，既不想得罪伊朗，同样呢也不想得罪美国和其他国家。所以，在这样一种前提条件下的话，双方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共管霍尔木兹海峡是非常困难的。提出新的这种机制呢，应该是在共同探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这样一种机制安排。但是呢，我们看到双方诉求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特别是在伊朗比较强势的时刻，那么阿曼呢会不会接受伊朗条件呢，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晚高峰观军情。
3: 最近美军导弹领域的相关动态引发了外界关注。一方面，美国高超音速导弹的批量化生产遇到了阻力，项目研发方面问题频出；另一方面呢，美国批量化生产的廉价巡航导弹已经投入到了俄乌战场进行实战性能验证。那么美军导弹为什么会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4: 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日前发布报告，披露美国军方名为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声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产能减半、成本高涨、进度缓慢等。那么以常规快速打击项目为代表，目前美军的高超声速导弹项目整体进展如何？军事观察员崔义亮认为，虽然美军在高超声速导弹技术研究方面很早就开始布局，但将技术向武器转化的过程并不顺利。
5: 高超声速的这个武器，美国可以说不太及格，他要去赶功课，他紧急地安排了两个中远程高超声速导弹的发展的项目，一个是空射型的，空军呢叫做 AGM-183， 另外一款就是海军和陆军一起搞的，美国海军就管它叫常规快速打击 CPS， 美国陆军叫暗鹰。常规快速打击按照它试验的射程的话是接近4000公里，如果把它竖起来的话4层楼那么高，最高的飞行速度能达到5倍的马赫。美国投了好多的钱，谁在帮他研制和生产这个导弹呢？是美国老牌的军火商，叫洛马公司。为什么最近美国的政府问责局点他说你这做的不好？第一个，他一枚弹的这个成本太高了；另外一个，他设计的产能是我一年生产12枚，现在一年呀也就是交付6到7枚，你又多花那么多钱，你还造得这么慢。哪方面出了问题的话，我觉得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这种导弹呀，传统上说它按照射程来分的话，它叫中程导弹。由于冷战里边美国跟苏联签了一个限制发展中程导弹的条约，双方都不发展中程导弹，你的能力快速就衰落了。第二个，洛马一定是在它的生产和管理方面有问题。
4: 面对高端导弹造不出、服役难的困境，美军也在尝试转向廉价导弹的量产路线，如低成本自主攻击系统、低成本巡航导弹、微型攻击巡航导弹等。崔义亮观察，美军近年来研发的廉价导弹性价比较高，部分导弹已经在俄乌战场中接受了实战检验。
5: 我大概跟战俘做一个对比，现在的廉价导弹，它的造价上可能能做到战俘的1/10，相比战斗部。战斧的战斗部是多少呢？它是1000磅。这廉价导弹的弹头是多少呢？100磅。 再比射程，战斧的射程多少呢？小2000公里。这些廉价巡航导弹射程是多少呢？一般来说啊，大家公认的就是比400要多，顶了到900。速度上面这俩没大的区别。这为什么乌克兰军队就先用了这东西呢？实际上他最早上项目就是说我要给乌克兰搞一款廉价的导弹，给了两个型号，一个叫秀匕首，一个叫梭鱼。这两个东西可能是给乌克兰用了之后，没准是效果不错。紧接着隔了大概就是一年吧，美军开始搞自己用的型号。
4: 一边是高超声速导弹量产受阻，交付缓慢，一边是廉价导弹快速生产，投入实战。在崔义亮看来，面对这种局面，美军接下来有可能会选择多条腿走路，试图打造一个覆盖高端、中端、低端的全类型导弹谱系。
5: 今年一件大事是梅姨打起来了嘛？这仗打到两个月的时候，美军用的这个战斧这样的导弹，两个月用了它之前5-6年生产的量，那才打伊朗这么一个区域性的强国，就把美军自己的导弹差点就用的都见底儿了。那未来如果要打更大规模的仗，或者同时打多场仗的话，这个导弹呀，你怎么生产它都不够用，美军也是没有办法了，它必须得另辟蹊径。战斧这种类型的导弹，我们姑且叫它中端吧，是现在它主要使用的型号，未来中端的导弹一定会保持，甚至有可能产量会继续的往下增加。我们既讨论了高端的导弹，也讨论了中端它现在用的主力型号，还讨论了未来它准备发展的低端导弹。美军是给自己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导弹的全谱系的发展的蓝图，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势能的条件就是它的工业产能，常规快速打击导弹遇到的这个问题，如果这一类的问题不断的出现的话，美国设计的这个导弹的蓝图很可能没有办法按照它的预期落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好，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7: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继续同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晚上到明天，四川盆地的中西部和北部、甘肃南部、华南的中西部，还有华北南部、黄淮西部以及青海的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一些地方有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城市方面呢，成都今天晚上到明天会下起大雨，郑州呢是大雨转中雨的天气，石家庄有中雨，广州雷阵雨转大雨。另外要特别提醒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这一带，明天是会出现大到暴雨的，而且随着冷暖交汇啊，它是特别容易激发强对流天气，所以要提醒当地的朋友多多关注短时临近的预警信息。气温方面呢，7月底到8月初，长江中下游这一带高温增多，会频繁的出现。城市当中，比如武汉、南京、上海、杭州、长沙、南昌，未来7天当中，高温的日数基本都可以达到5天以上。像杭州呢，明天是有可能会冲击今年第一个40度。这一带啊，不光是白天热，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大多是在27度以上的，甚至可以达到30度，暑热从早到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6: 感谢胡晓丹的提醒。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商务部明天下午3点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6: 从明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同期举行的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是大会面向青少年开展航空科技实践的重要赛题。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24个比赛任务，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提升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
3: 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正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办，明晚6点将进行。

0: 男子佩剑、女子花剑团体决赛。
1: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北京时间7月3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利率决定，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召开新闻发布会。
0: 另外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天节目尾声呢，我们一起来到湖北襄阳哈、认识一位有点不一样的交警。
0: 嗯，
1: 现在呢，大家都说呀，走在襄阳街头，可能就会听到43岁的执勤交警曾怀庆耐心劝导市民的声音。和大家印象当中相对严肃的执勤交警不一样，面对非机动车的轻微违章，他很少直接开具罚单。
0: 比如说遇到了骑行不戴头盔的市民呢，他会上前温和的提醒，一句接地气的戴好头盔，给我个面子，瞬间呢就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遇上骑车带人呢，横穿马路等等这样的现象呢，他也没有简单的一罚了事，而是以唠家常式的碎碎念来讲解安全知识，
1: 不停地给大家讲一段时间以来呢，他的这个不停地给大家讲、所谓这个碎碎念的执勤视频呢，就被传到了网上，之后呢就走红了，全网的播放量现在也是节节攀升。很多网友呢是为他点赞哈、说是执法呢既有法律的尺度，还有人文的温度。不过也有一些争议哈，有人说呢，你大量推行守违免罚，会不会纵容交通违法行为呢？
0: 对这样的声音呢，他说柔性执法绝对不等于放任违法。针对酒驾、醉驾、严重超速、强行冲卡等等这种极易诱发事故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呢，他是始终坚持严格查处，绝不姑息。
1: 也就是说呢，曾警官觉得呀，罚款只是说治理手段，交通安全教育才是根本，也希望通过这种沟通引导，让市民可以自觉的文明出行。
0: 最新的消息呢，是襄阳交警已经梳理总结了这个曾警官的这套碎碎念的工作法，并且形成了规范的方案。湖北省公安厅交管局呢也发文号召全省的交警向曾警官来学习，推广情理相融的执法方式，来推动这个交通治理呢从一法了之向教育引导来转变。
1: 从网上的舆论来看呢，从一法了之到落明白为止，襄阳交警这波转型是很圈粉了。
0: 是的
1: 啊，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件事儿哈、提醒大家上路出行能够听得进去碎碎念，骑电动车自己主动戴好头盔，红灯停绿灯行，为自己的安全负起责任来。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刘佳荣，监制姬苏萍，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

0: 推动中盛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真诚赏，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2: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8: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益、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

0: 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私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私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私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私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私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18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4.7%， 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 0.4 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2: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 7.9 个和 6.9 个百分点。
3: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2: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 2.2%， 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3: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20.4% 和 8.1%， 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2: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 4.6%。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核准注册商标 205.5 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5: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 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4: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5: 在人工智能、大数

0: 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宋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3: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2: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3: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4: 邮政业发展155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6: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5: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6: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5: 15/5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6: 拓展无人机运营，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8: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 码头仓储。

0: 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1: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或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0: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南
4: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3: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南说，
4: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3: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5: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2: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7: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

0: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4: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

0: 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 12%， 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九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四川、甘肃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内蒙古、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据预测，未来三天，华中、华南、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有大到暴雨。华南沿海、四川盆地、黑龙江等地有大暴雨，降雨贯穿南北，多点并发，防汛救灾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按照有关立法规划计划安排，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28日。伊朗高级官员29号表示，伊朗已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伊朗还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的进出港航线中，一条需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也需部分经过伊朗水域。当地时间29号，日本熊本县与城市市长莫松直阳表示，接到报告称该市市内有2名男性因前一日发生的地震死亡，至此此次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人。据德国媒体29号报道，为了降低成本，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减约8000个工作岗位。裁员计划将于今年10月启动，持续至明年年底。宝马预计此次人员调整将产生约10亿欧元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该补偿计划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的裁减岗位将是在德国。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28号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将通过向特定年龄段的青年提供人工智能课程等措施，提升民众特别是青年群体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和应用能力，加快马来西亚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和国家数字化转型。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四川盆地西部、广西东部、广东西南部、河南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广手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广手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每年七八月份孩子们放暑假，其实家长啊要操心一个事情，自己上班孩子谁看。城市里不少家庭呢是选择托管服务，或者把孩子干脆送到老人那儿，但是很多外出务工的父母啊，暑假正是把孩子接来团圆的机会，但自己还得上班，孩子怎么办呢？今年暑期我们看到广州增城一家服装厂的暖心通知，说假期到了，有些员工带小孩来工厂，不准带到车间，容易发生事故，全部到人事处做好登记，在一楼饭堂玩耍，饭堂有空调有电视看，小孩登记之后这两个月可以免费在饭堂吃饭。据说这个厂子有700多员工，90%以上是外地人，目前登记的孩子已经超过了50个。其实对这些孩子们的父母来说，孩子来了带进车间当然不安全，独自留在出租屋呢也不放心，老板把食堂腾出来，还邀请大学生来当志愿者看护辅导作业，孩子们还能吃上一顿热饭，这是实实在在帮他们一个大忙。听说这家工厂啊，员工的流失率比较低，有人甚至就是因为能带孩子专程来务工，也有一家几口都在这个地方上班的。为员工做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人文关怀，是给大家在炎炎烈日下撑的一把遮阳伞。在这家工厂的善举之外，我们其实还看到在东莞有企业连续13年为员工子女开办暑期托管班，安排食宿，还请老师辅导学习。在广东佛山有企业开设了爱心托管科创营，给将近180名职工子女上无人机实操、图形化编程等等课程。小候鸟们的暑期团聚真的有了不一样的图景，这可能未必需要很大的投入，哪怕企业就是拿出一间活动室，或者就像刚才说的开放食堂，周围的社区如果加入，再提供一些托管或者文体活动的空间，外来务工的劳动者们的压力真的就能减轻。这群小候鸟的暑假记忆也因此安稳了，凉快了，有了父母，有了伙伴，相信也会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快乐。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知道吗，我们平时喝的茉莉花茶很可能是来自广西横州，前段时间这里经历了一场洪灾，我们都很关心。那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里就有6朵来自这里。但是7月6号，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了。如今20多天过去了，那儿的情况怎么样？受灾的花田和茶企怎么一步步找回花香和生机？这段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邓君阳、李佳亮、邢雅文去实地探访一下。
1: 一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这片。
3: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1: 那你这段要做什么样一个清理修复？
2: 把它的枝割掉啊，过掉后等它再出芽。
3: 横州市教育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育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4: 这没有花长的，这没有花，少少的，如果不上已经没有这样的。
3: 记者从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了解到，今年当地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5: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了，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CLP 花量产量很高，我们叫大花期，所以九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可能恢复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三四月份种的时候七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杭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6: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3: 走进杭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四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7: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但是对于有花卖的花农来说呢就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收入。我希望我们广西杭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3: 杭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8: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3: 根据杭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九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六月，杭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乙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4: 施肥啊，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大了就又可以摘。
3: 对于杭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9: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4: 这里有一芽还是青的，
1: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是？
4: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重新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0: 一场洪水泡了花田，但是没有能够泡掉花农的心气儿。减脂施肥清淤复工，杭州人用20多天的时间一点一点就把花香找回来了。花价高了说明市场还在，新芽冒了说明根还活着，就像刚才花农说的，根在就能在，人在就有希望。九月的杭州会迎来新一季的大花期，而经历过风雨的茉莉或许会开得更香更有韧劲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咱们来关注山林中的王者野生东北虎。您知道吗？我们国家野生东北虎的栖息地面积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珠山皆有虎的景象正在重现。而20多年前，国际虎豹专家曾经一度宣布我国已经没有自然繁殖的东北虎种群，如今经过了长达20多年的系统性保护，野生东北虎种群数量迎来了大幅增长。保护东北虎，首先我们也能想到啊，先得让老虎吃得饱。 于是放鹿归山喂饱老虎就成了打通野外食物链的一剂良药。东北林业大学的科研团队开展了梅花鹿重引入工作，这背后其实是一本精打细算的生态账。梅花鹿怎么让东北虎家族人丁兴旺？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李欣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眼下正是梅花鹿幼崽的哺乳期，东北林业大学博士生杨飞飞正带领团队在种源鹿场开展纯种东北梅花鹿的筛选工作。今年他们将筛选50头种质优良、身体健康的梅花鹿送往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北虎猎物梅花鹿野化种源繁育基地。杨飞飞说，他们将在这个基地里开展专业化驯化与繁育工作。
12: 七月末是比较能看出来鹿的发育还有生长性能的季节，所以我们也通过给鹿麻醉采血，对这些血液样本进行遗传鉴定，去看它是否是咱们东北本地区的纯种梅花鹿。我们进行重引入的时候都要关注这些物种会不会对本地的物种造成一些比如说基因污染，另外一个就是疫病检测，一定要防止这种人畜共患病在野外广泛传播。
11: 科研团队对选育的纯种东北梅花鹿开展2至3个月的封闭式野化训练，通过限量投喂、野外应激实训等方式锻炼梅花鹿自主觅食、避险警戒的野外生存能力。每一头达到放归标准的梅花鹿都会佩戴追踪项圈与识别耳标，实现全程动态监测。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小兴安岭北坡，位于黑龙江鹤岗市罗北县境内，是中俄东北虎跨境迁徙的核心廊道。曾经受长期采伐、人为干扰影响，这里的本土梅花鹿绝迹近30年。由于猎物匮乏，2014年以前，这里近30年没有东北虎的稳定监测记录。为了破解东北虎觅食难的困境，2022年起，保护区联合东北林业大学科研团队启动了东北虎栖息地猎物种群复壮项目，已累计分5批野化放归梅花鹿68头。黑龙江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监测负责人张迎祥介绍，经过多年野化自然繁育，种群迭代更新，目前野外梅花鹿种群活动范围覆盖保护区80%以上山林区域，实现可持续自我繁衍。
13: 这个是我们野化放归的第一代，他给他戴的项圈，他两个都是应该属于他的崽，他没有项圈他戴着的。现在这些全都是2代或者是3代了，这是纯野生了。现在这个群在目前不是属于大的群，在野外还有3个这样的30只左右的大群，现在在咱这个几年里头统计下来，山上野外种群得超过140只这种情况。
11: 科研数据显示，栖息地每平方公里有蹄类猎物需达到0.5头以上，才能支撑雌虎正常发情繁育。作为东北虎主要捕食对象，梅花鹿种群成功复壮，补齐了太平沟林区的断裂食物链。2022年猎物种群修复项目落地后，充足的猎物吸引了东北虎在此定居，带幼崽的母虎频繁现身小兴安岭。杨飞飞告诉记者，红外相机监测和动物 DNA 分析显示，稳定的野生东北虎繁育家族正逐步形成。
12: 我们发现从2014年到现在为止，太平沟地区总老虎的数量应该是在15到17只左右。可以展示一下我们今年的4月份拍到的这样的一个老虎的照片，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体型，包括它的壮硕程度，它的健康状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
11: 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地学院教授姜广顺表示，梅花鹿野外种群属于国家1级保护动物，同时它们也是野生东北虎的核心猎物。人工辅助恢复梅花鹿野外种群，对完整修复虎栖息地生态系统、打通食物链意义重大。
14: 很多物种靠它自身的这种恢复是非常难的，你比如像梅花鹿，它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恢复，这个是对于恢复老虎栖地的整个生态系统乃至食物链，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先后是在吉林的汪清，还有在咱们黑龙江的鸟北虎保护区，还有太平沟保护区，都先后做了很多年的一些探索和尝试，保证老虎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11: 近年来，我国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启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设，常态化青山青套，推进中俄两国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野生东北虎生存空间持续扩容。姜广顺介绍，科研团队通过25年不间断野外监测，累计收录21000多条野生东北虎空间分布数据，直观地印证了保护成效。
14: 在1999年的时候，仅仅的濒临中俄边境上的零星的这样的一个虎的分布信息，数量也仅仅在10只左右，而且几乎没有繁殖的雌虎存在，几乎濒临绝灭了。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开展，以及在2016年开始的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试点开始，我们国家的老虎进入了一个快速恢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到2025年，老爷岭、张果才岭、完达山和小仙岭乃至大仙岭都出现了老虎的分布的一些信息。老虎的占据栖地的面积现在已经超过了7万平方公里，已经达到了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诸山皆有虎的这样的一个保护成效。
0: 听着真是让人觉得非常欣慰啊。那老虎能不能在山林里面站稳脚跟，说到底是要看食物链能不能接上。从梅花鹿野外绝迹近30年，到如今种群超过140头，老虎带着幼崽频繁现身，这条放鹿归山喂饱老虎的路子算的是一笔惠及整个生态系统的长远的账。25年持续监测换来了诸山皆有虎的答卷，这背后真正让人踏实的还是食物链重新连通，森林恢复生机，万物各得其所，保护老虎也是在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给孩子测过血压吗？肠癌发病年轻化刚刚上过热搜，又有高血压悄悄盯上孩子的消息引发关注。在北京，一项针对800名超重肥胖儿童的筛查显示，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有医院在暑期开设了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医生提醒，儿童高血压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容易被忽视，建议有家族史的孩子从3岁起每年定期监测血压。那么儿童高血压有哪些信号容易被忽略？家长又该怎么帮孩子守好这道健康防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介绍。
15: 上个学期，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对周边2所学校的筛查发现，近800名超重肥胖儿童中，高血压检出率超过30%。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
16: 这些肥胖孩子的心血管的并发症叫成人慢性病的儿童期。成人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他这种叫成人慢性病，其实儿童期就应该引起关注，那个时候已经有表现，只是大家没关注到。
15: 李晓慧告诉中国之声，心脏、脑血管、肾脏和眼睛被称作高血压的靶器官，如果高血压长期不受控制，对这些器官的影响将不可逆转，但因为早期症状不显著，容易忽视，延误治疗。
16: 真正带他来看的时候，肥胖的孩子导致的高血压甚至导致的靶器官损害大约有1/3。
17: 这些损害是可逆的吗？在小孩的阶段，
16: 如果你早期干预的话，50%-60%是可逆的，但是这个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孩子他不知道或者不会表述。我们有个孩子就是14-15岁吧，你问他难受不难受，我挺好的，然后后来他血压很高，我给他吃了降压药，第二天早晨你猜他说什么？阿姨，我从来没有这么神清气爽过。他不知道，他觉得昏昏沉沉，一个14-15岁的孩子他已经习惯了，以为是没睡好觉，以为学习累了。
15: 徐女士的儿子今年10岁，体重已经90公斤。最近一年，家长才逐渐意识到高血压的风险也可能出现在孩子身上。
17: 胖的这个状态有几年了？
16: 得有4-5年了。
17: 4-5年，但实际上你往高血压这个事情上怀疑，可能也就是
16: 这一年的事儿。说实话是逐渐的，对，也是慢慢，有时候看一些报道，慢慢逐步往这儿想的。因为他之前有时候会说头疼、头晕。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15: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筛查出的高血压患儿当中，一级轻度的占比高于2级中度。7月份医院开设儿童高血压专病门诊以来，已经接诊30多名患儿，年龄最小的8-9岁，体重最重的120公斤。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童中心主任医师李晓慧介绍，儿童与成人的高血压治疗和用药有所不同，也会根据症状程度灵活制定方案。
16: 第一个要评估病因，你得知道它是原发的还是继发的。第二个呢，评估它有没有靶器官的损害到什么程度。第三个呢，是不是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对于我们一级高血压，我们是以生活方式改善为主。
15: 对于利用暑期控制体重的儿童，李小辉提醒，在运动时要考虑可能的高血压因素。
16: 我们是想联系体育教练，适合儿童青少年的运动方式。然后他们也说，如果有高血压的孩子，医生在旁边守着，我就敢训练；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敢碰。他运动的时候可能血压会更高，你这时候不能按正常状态给他运动量，他是要在运动方式和运动量的选择上都是有差别的。
15: 他还建议家长从饮食、作息等生活日常做起，加强对儿童高血压的预防和慢病管理。
16: 对于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我们建议从3岁起每年要测血压。对于肥胖的孩子，或者是家里还有类似这样病人的，你可以半年测一次。一个慢病它不是靠一次单次或者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要提醒家长一定要发现以后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规律的随访。
0: 以前大家总觉得呀，高血压是上了年纪才得，现在看来孩子也有可能。筛查数据摆在面前，超重肥胖儿童里高血压的比例不低。好在呢，儿童阶段身体可塑性强，早发现早干预，相当一部分还是可以逆转的。关键就在于家长们得多留个心眼，别把头疼头晕当小事儿，也别觉得孩子白白胖胖就是养得好。从控制体重、定期测血压做起，帮孩子把健康的底子打牢，比什么都重要。
10: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期也是毕业季，住房租赁市场正在迎来旺季。对于有租房需求的朋友来说，通过中介租房是一个相对来说省时又省力的选择。现在相比于传统的房地产中介 APP， 很多人选择在社交媒体或者地图 APP 上直接找中介看房。一般来说呢，为了确保真实性，平台会对中介做蓝 V 认证。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啊，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随机挂靠到正规房产中介的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这样的蓝 V 认证背后藏着多少套路，会对消费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一线调查。
18: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5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19: 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子，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是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18: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19: 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18: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19: 通过自查，是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18: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6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 V 认证。 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19: 那六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十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我们联系了那个公司，那个公司也不认识他们。他们这六个黑中介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18: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20: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18: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20: 我们济南没有业务员，是我们的代理。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这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已经被取消我的代理资质了，后续全部都不在我这里了。
18: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微信联系过他，表示可以在地图 APP 上开端口，一季度1200元的费用。至于为何先后选择了这两家公司认证的蓝 V， 他并不清楚，也拒绝透露自己实际在哪家中介机构工作。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
0: 记者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搜索发现，各类 APP 的端口都有售卖。那所谓的端口呢，其实是业内对平台认证信息发布渠道的一种俗称，开端口的门槛低得惊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8: 以某地图端口 APP 为例，它的应用介绍显示，专为房地产经纪人设计的一款高效获客工具，全面覆盖买房、租房、商业地产业务。有卖家告诉记者，上传身份证和半身照，无论是地图 APP 还是主流社交媒体 APP 的蓝 V 认证，他们都能满足。这位卖家还明确表示，端口费并不进他个人的腰包。
21: 如果是租房是2400一个季度，然后40套，没有其他费用，你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反面和上半身照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给您注册一个端口 APP， 随便弄一个就可以了。但哪家公司对你来讲无所谓，你的你的核心的诉求就是能挂帖子上去，能有客户看到你帖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微聊找你，然后进而转到线下形成带看成交。你要选中原、选链家、选贝壳、选啥都行，这个无所谓，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 APP 去交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
18: 有卖家交了底，虽然可以做蓝 V 认证，但企业不能随便选，因为营业执照信息都是他们买来的。
22: 你们这个公司的话，能给我认证成什么公司呢？是我可以选吗？
23: 选公司的话不能指定，资质是可以开你想要的。
22: 这些公司是给你们授权了是吗？
23: 说白了，我们这个资料就是我们买的，我们能用，能让你用一年，我们也要花成本去买。
18: 记者在缴纳340元费用后，账号就变成了某社交平台认证的昆明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蓝 V。通过天眼查发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名字相似的房产公司，这些公司留的都是同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对消费者来说，如果联系这些加 V 的中介，则有可能遭遇虚假房源、交信息费等套路。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在某社交 APP 上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就联系了中介，结果没租到房子，反而交了所谓的信息费。
24: 看的房子都是给我推的那种货不对款的房子嘛，他在微信上给我看的又是很好的那种，但是一直跟我说我要的那个小区没有房子了，然后让我再等一段时间，因为我找房子我肯定要就是立刻入住的那种，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那个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18: 陕西西安的高先生也是类似遭遇，头一次租房，他在某地图 APP 上看到了心仪的房源，和中介沟通后交了300元信息费，之后却被层层转手。
2: 找了一个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他下边有那个对于这个业务员，然后他当时说的是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签一个单子，租到房子之后这个所谓的那个服务费用会以这个房租的名义再退给我，签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那个房子不匹配，好像是假的，然后他带我去看另一个房子，当时谈的价格也确实谈下来了，然后我跟他说这个300块钱要抵这个房租，他说不同意。
18: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业内人士徐先生告诉记者，不少违规中介通过这种开端口的方式发布虚假房源或者一房多租等，他们往往靠所谓的信息费、看房定金等方式违规收费，一旦出现纠纷，租户很难维权。
5: 开端口就是他没有官方的渠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种个人，你他房源端就是二房东，一些二房东手底下有可能有这个员工，你比如说给他找个房子然后收个定金，客户不签合同了，那定金肯定也退不了了，这是一种。然后你签完合同，比如说逾期几天有这种违约金，合同条款也有可能有问题。然后最后如果说你中途住一半，不管是谁的原因也好，客户住不了这个房子了，那就得违约金，然后最后退房提到定损也有很多。
18: 徐先生提醒消费者，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没有核实房源真假的能力，更谈不上对违规中介进行惩处，一些互联网公司还把审核中介的工作外包，更无从掌握房源的具体信息。对消费者而言，在非专业租房软件上看到的房源信息一定要仔细甄别，慎之又慎。
0: 去年9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的住房租赁条例第36条明确，提供住房租赁信息发布服务的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核验住房租赁信息发布者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信息发布者有提供虚假信息等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采取删除相关信息等必要措施，保存相关记录，并且向有关部门报告。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是，部分平台把法定的核验责任外包给了渠道商，渠道商呢又把审核推给了工作人员个人，蓝 V 认证费源源不断地流进平台和渠道商，核验责任在层层转包当中消失殆尽。还有多少虚假蓝 V 正在揽客，是个本该代表平台认证的信誉标志，如果异化成了交钱就可以批量制造的广告位，最终被透支的是整个平台认证的信用，这个后果不能让我们消费者来买单。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了导弹袭击。伊朗也发布公告称，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这是美方在24号暂停对伊空袭后，双方的又一次军事行动。受此影响，国际油价一度涨超过5%。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伊朗核问题成为了会晤的核心议题。那伊朗为什么在美国按下暂停键之后主动出击？美以之间的会晤又会对中东局势带来哪些变化？更多情况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一段综合梳理。
8: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 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指出，在本轮护袭中，伊朗率先出击是想掌握局势的主动权。
1: 伊朗之所以在特朗普政府按下了暂停键之后又继续对于美军在中东地区进行打击呢，很显然伊朗呢不想被美国带节奏，打停都由伊朗自主决定，而且在这个有些方面呢，比方说控制霍尔木斯海峡，比方说这个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或者是呢以色列，很显然呢伊朗方面呢胸有成竹，所以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场冲突呢将会长期的延宕下去，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想的体面脱身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事实。
8: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方面消息称，整个会晤持续约1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美伊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那如何看待此次会晤呢？对此滕建群表示，
1: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之所以打击伊朗，主要还希望呢，对这个地区的新出现的势力进行全面打压。我们都知道，伊朗做大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美国有很大的关系。比方说，2001年，那么美军呢入侵了阿富汗，打掉了塔利班；2003年呢，又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所以，伊朗在这之后呢，看到，一路的这个成长，甚至呢建立起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这种这个抵抗之湖。而从以色列来看的话，现在双方互为这个对手，互为敌人，那么不决出一个胜负来都不可能呢在当下呢停火达成妥协。那么这种战略层面的分歧就使得美国和以色列呢在方方面面呢都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这个不协调。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过来访问呢，主要还是弥补这种不协调，同时呢也保证了美国呢继续对以色列提供更多的支持来打击伊朗。
8: 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了3艘违规油轮，该海峡仍由伊朗全面掌控。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每日货船的通行量降至个位数。此外，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那么这一机制能否达成呢？对此滕建群分析认为，
1: 这个机制呢应该是非常困难。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更希望呢能够和阿曼一起的共同控制这个海峡，甚至呢在海峡收费。但是从阿曼本身来看的话，他的立场呢相对来说比较中立，既不想得罪伊朗，同样的也不想得罪美国和其他国家。所以在这样一种前提条件下的话，双方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共管霍尔木斯海峡是非常困难的。提出新的这种机制呢，应该是在共同探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这样一种机制安排。但是呢，我们看到双方诉求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特别是在伊朗比较强势的时刻，那么阿曼呢会不会接受伊朗条件呢，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总的来说，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热点问题交织共振，整个地区被冲突阴霾笼罩，打破中东地区。

0: 冲突往复的恶性循环才能真正迎来和平的曙光。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业余时间，有多少朋友的爱好是刷剧？您有没有观察过近来的一个时尚叫考古式追剧？简单说啊，就是一些老剧在如今观众的考古，当然这个考古是带引号的，在他们的考古之下呢，又翻红了。大家考古的剧可以老到几十年前的剧，《少年包青天》里的推理细节，《武林外传》里的无厘头的台词，网友们如今把他们都做成了表情包，弹幕考剧，87版《红楼梦》或者1999年播出的《雍正王朝》，乃至十几年来网络累计播放了68亿次的《甄嬛传》，每一件剧中的衣服几乎都被网友拿出来找到了戏外原型。这是古老的剧，网友们考据出了更多细节，而年头不长的剧，比如总台热播的《太平年》，网友们特地跑到杭州实地考古，吴越国王宫到底在杭州的哪里？那电视剧的热度也就从线上蔓延到了线下，前往此里挤满了寻找答案的人。各种各样曾经热播的作品，因为悠长的余味，同样在播完之后被观众津津乐道地去标记细节、挖掘伏笔、重新解读。有人说这是一波一波的价值共创，又有人不满说这是网友在鸡蛋里挑骨头。那老剧翻红是怎么红的？留下什么样的创作启示？在网友集体考古某剧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藏着您什么样的美好回味呢？那这段我们请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文学与国际传播学院的张余泽老师一起来聊一聊。
2: 今天跟张老师聊聊这个考古式追剧。我其实听说张老师本人也会考古式追剧，是不是？是个老剧爱好者。
3: 对，就是我自己，因为本身也是剧迷嘛，从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天天看电视，到现在我的更多的方式就是在社交平台上去看一些博主剪辑好的哈，来回看，然后我也会去挑自己很感兴趣的片段，专门挑出来再去回味。
2: 很多朋友他考古式追剧会有自己的方式，大家其实追得很花式，而且我觉得最厉害的是能解读出好多东西，好多当年大家看剧的时候可能没看出来的细节。其实一方面我们知道新剧迭出，好剧是不断的。您说考古这个事情对剧迷们来说，它的吸引力到底在哪儿呢？
3: 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也考虑过哈，我觉得从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其实还是从个人的经验的角度，它会让我有一种好像重新去发现的快乐。就以前看的时候，肯定第一遍看更多是被情节故事吸引嘛，后面呢其实你会突然有某个契机发现，哦，原来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某一个细节或者某一句台词，甚至说某一个道具啊，为什么会反复的出现，你会觉得哇，这个东西很有意思，有不同维度的新的东西冒出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在提供一些解释的余量。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够从老剧当中理解自己吧。比如说很早的时候看一些家庭剧，可能以前会理解，哦，原来年轻人有些委屈啊或者怎么样的，但你过了30岁以后你再去看，可能我又会理解原来从父辈那个角度又会有某些困难啊，或者说难处。小时候我们看那个《武林外传》嘛，刚好20年过去了，以前可能记住的是他的笑点、口头禅，或者说非常热闹的部分，但你现在再去看，我就会发现，哦，原来佟掌柜经营这个客栈也会有这些压力，还有那个吕秀才或者像郭芙蓉他自己对于理想和现实之间那种张力，我觉得哇，好像是以前没有读到的地方哈。像这样一个剧里面那么多普通人，不只是说考古，我是看他冒出来的新的东西，我还在看冒出来的新的自己。我觉得公共的角度，其实从一个集体的角度，可能还会有一个点我觉得值得去思索，就是它其实是提供了一个有时间距离的公共的话题。很多现实的问题可能我们要去讨论，当你去借助一个非常熟悉的角色，那大家就会变得非常容易交流。网友开玩笑啊，说比如说《甄嬛传》这样的作品，说对水还能看100年，我觉得它是相当于提供了一个有艺术距离的情景，一个台词或者一个表情包，甚至说现在有一些二创或者魔改的演绎等等，他能够通过一些比较幽默的方式去讨论一些话题，我觉得起到了一个4两拨千斤的方式吧。比如人物的婚姻选择、职场的困境、家庭的责任，看起来好像是在分析剧情啊，但

0: 其实好像又在讨论今天的人，比如说爱情、劳动、代际关系，还有个人的边界等等。他既让我们看到了剧中拍摄的那段历史的存在，也让我们讨论今天。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观看方式在发生变化嘛，现在有很多新的互动的方式，会读弹幕去发评论，你会很容易的去找到共鸣，总有那么一群人，哦，原来我们记得同一句台词。我觉得个人的记忆好像被公开出来了，能够与别人的经历去进行一些连接，好像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我们所谓的情感的共同体。通过考古关系这种方式哈，尤其是对于没有经历过首播年代的年轻的观众来讲，你可以通过电视剧、家庭的讲述、网络的讨论，获得一种新的记忆。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社会价值哈，它不仅是说不同年代的人在重温青春，不同代际的人共同的进入到同一部作品里面来。
1: 是的，是的，我听张老师讲的时候，我觉得这可能是不同的人进入一个集体记忆的过程，就是大家是以不同的方式进去，然后呢，又在这里面观感当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这个集体记忆当中可以进入社会讨论空间的东西，但是也有朋友对这种考古有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大家考古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会标记细节，重新的去解读，甚至会挑刺，也有人说这是不是消解了艺术本身，提出一些本来不存在的问题，要不要包容这么多拿放大镜来考古的观众？张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
0: 我觉得谈不上说要不要包容观众，因为作品一旦你进入到公共传播的领域嘛，你肯定它也同时进入了观众的一些生活的经验，就观众怎么去看、怎么去理解、怎么去评价，本身来讲其实是无法被限制的。尤其是在今天，你说弹幕、还有评论、还有二创等等，其实它已经成为我们讲的观看的过程当中的一部分。其实不如我们去承认说，观众本来就有重新去解释作品的权利。一个问题可能当时他不在编剧当年的创作的意图当中，并不意味着你没有表达这个意思，但是它就不存在。就比如说观众为什么会对某句台词特别的敏感，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去重新评价某个人物，我们为什么要从一段家庭的关系当中看到某些新的东西，都在折射着某一代人的生活经验和心理的状态。最有感触啊，因为我是那个潜伏的剧迷。那你说潜伏里的翠萍吧，以前不同的观众可能都会觉得他非常的莽撞出力，还有他和余则成之间的那种戏剧的反差，这可能是大家关注的重点。但你今天去看他，原来大家这么多人去赞扬他有女性力量，从大山里走出来也会有那种非常强大的主体性，是不是当年的创作者，我就是非常想主题鲜明的表达这个。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说，今天的观众是带着他们的生活经验，带着我们在当下所理解的那个人物去看到曾经这个人物可能没有被充分讨论的那一面的。换句话说，就是说观众可能解读的未必是当年创作者有意识放进去的，但他一定是今天的人们、今天的观众真实感受到的。包括从研究的角度啊，我觉得更有价值的追问在于说，为什么今天的观众会从这里读出这样一个意思。从这个角度来讲哈，我觉得所谓的考古其实不只是研究老剧，它其实也是在研究我们今天的观众嘛。真正需要我们警惕的，其实不是说个体的奇特的解读，而是说我们其实需要警惕的是某一种解读，它可能会变成某种集体的定论。其实这个东西是对于创作者、其他的观众是不公平的。值得担心的是当下的，比如说算法推荐的机制啊等等，可能某一种观点特别的鲜明，情绪也非常强烈，最后变成了一个好像看起来不容置疑的集体的意识。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当下可能需要更谨慎的去看的这个东西，就会把我们本来非常开放的交流的包容的文化环境变得越来越封闭，其实也不利于我们后面的创作嘛。我们今天用今天的问题意识去理解过去，但不能用今天的结论去给过去的人定论。我们考古式追剧还是要有一定的边界，我觉得还是说需要把个人的感受和事实判断去分开，把人物放回到完整的故事当中里面来，还是要把作品可能放回到它产生的年代，回到历史的语境里面去。不然现在那我们总觉得好像现在是优于过去的，那你这种考古很容易就变成一种没有历史实践的道德的优越。还是要保留不同的声音，不让热门的解释去垄断作品。你要形成一个健康的考古的文化，不是说让大家最后形成一个标准的答案，而是说要让不同的，那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是因为说后人只能重复一个答案，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在向他提出新的问题。
1: 是的，是的，我同意张老师说的，其实有一个

0: 有它足够的艺术的价值，它本身足够的经典。就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有几个点可以分享一下我的拙见哈。第一是说剧里面的人物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让这个人物有重新被理解的可能性。一些复杂而真实的人都是反复被讨论的，就最近大家又拿出来讨论的父母爱情里面，其实你很难找到比较纯粹的东西去证明某个观点的人物。说安杰有他的骄傲和局限，那江德福也有他的朴素和智慧，德华他也不只是一个承担家务的陪衬。人物越接近真实，他就越可能在不同的年龄的观众那里得到不同的评价。还有包括山海情也是一样嘛，你没有把那个基层的干部或者村民或者说那些技术的人员写成抽象的符号，而是让他们有自己的生活的习惯。观众记住的不仅仅是脱贫的这样一个主题，也记住的是一个一个怎样去生活怎样去改变的人。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还是要保留生活而不仅仅是剧情。就很多老剧你大家反复去看嘛，就是因为它留下了大量的具体的生活。嗯，你像那个《我爱我家》里面那些家庭的成员当中他们的相处方式，还有上个世纪城市生活的气息，还包括人世间，哎，你说东北的那些家庭和街坊的关系，普通人走过时代的变化，它未必每一处哈都在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但是它却构成了作品最有生命力的部分。情节你能够告诉观众发生了什么，那你生活的细节能够告诉观众人是活着的。最后一个就是之前那个人民日报发了一个评论哈，我觉得说的非常好，就说我们要相信观众，要给他们的解释留出空间。就有的作品其实你担心观众看不懂，于是你所有的人物的动机你都由台词去说，要表达的东西由角色你亲口非常直白的去说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会减少理解的难度，但是可能也会减少作品回味的空间。留白可以通过相信观众，透过你的表演镜头还有人物的发展线等等去完成。总的来讲哈，我觉得说作品你其实不必为观众去准备那样一个唯一的答案，但是你可以给不同的答案埋下那些足够扎实的依据。对于现在的创作而言，我们还是要以一个更加长远的目光去看。大家提长期主义嘛，电视剧现在的生命力非常的长，你可能一个角色一句台词一段表演，不知道在某个时刻好像又回到了公共的文化的生活当中。未来吧，就是热点可以设计，时间也可以设计，但是你真正能够穿越时间的还是说可信的人物、具体的生活以及真诚的情感。
1: 确实，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穿越时间？那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观众考古同一部剧的话，看到的也是各自的角度。我很同意张老师说的，无论创作还是观众，我们都大可信奉一点长期主义。老剧留香，新剧也都借此留下想象的空间，都做好未来被观众反复研究和考古的准备，成为一群人更多人的共同记忆，也是我们社会共同的温度和激励。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实现了再次扩展。那长山群岛有哪些候鸟路过越冬？水鸟为什么偏爱这个地方？那下次扩展还有哪些地方有望入围呢？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年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3月末的时候，我们策划了一个专题节目，叫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征集信息发布之后，我们收到了好多好多老朋友的来信。这些老朋友啊，有已经年过古稀的爷爷奶奶，有早已经是中流砥柱的爸爸妈妈，还有才刚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接下来的周二、周三节目当中，我们将一一分享这些老朋友的来信，聊一聊电波另一端的您和小喇叭的故事。今天的第一封来信是来自浙江省瑞安市滨海实验小学的3年级学生小池，池墨琛。他说：亲爱的小喇叭的编辑们，祝贺你们，祝贺小喇叭节目已经70岁了。我是浙江省瑞安市滨海实验小学的3年级学生小池，池墨琛。我爸妈说我是墨池里的宝玉，有缘才能捞到哦。偶然一天，我听奶奶说起有小喇叭这个节目，我就很好奇，之前找了一下，就只能听到结尾。现在嘛，我都养成了好习惯，每天准时收听，开始不拖拉了。在这里，我祝小喇叭70周年生日快乐哦！电波那一边的我，叮嘱妈妈很多遍，让她写信给你们邮箱。爱小喇叭的小池。哇，谢谢你呀，墨池里的宝玉小池，感谢你喜欢小喇叭节目，你每天都准时收听小喇叭，真是太棒了。下一次来信的时候，你能不能告诉楚楚姐姐，你最喜欢小喇叭里的哪一个故事，或者是哪一部广播剧呢？期待你的再次来信哦。好，接下来的这封来信是一个叫马浩成的小学生发来的。他说，半个月前，爸爸告诉我，小喇叭在每天晚上8点播出，首播的时间是1956年9月4号，这一年也刚刚是我奶奶出生的那一年。我在云南，我喜欢听小喇叭。马浩成小朋友除了寄给小喇叭手写信之外，还寄来了一张画，画上画了一个生日蛋糕，插了70字样的蜡烛，上面还拉了小喇叭生日快乐的横幅。哇，谢谢马浩成小朋友给小喇叭的祝福。小喇叭节目和你的奶奶同龄，这真的是太巧了。哎，你有没有问过奶奶，她听不听小喇叭呀？说不定奶奶也是小喇叭的忠实听众呢。你说你来自云南，下一次你再给小喇叭写信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也讲一讲云南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呀？期待你的再次来信哦。好，接下来是一位父亲给我们写来的。他说，亲爱的小喇叭节目组各位老师，你们好，恰逢小喇叭开播70周年，我们怀着满心欢喜写下这封信，分享我们家2代人与小喇叭的温暖缘分。我今年52岁，童年时代每天最盼望的就是那句熟悉的开场白，温柔的故事，轻快的儿歌顺着电波飘进屋里，每天听完小喇叭我就安心入睡。这么多年过去了， 一想起这段时光，我依旧满心温暖。这份独属于夜晚的温柔陪伴，我珍藏了大半辈子。这份跨越时光的热爱，也传给了我的孩子。孩子从两岁还不会完整说话的时候，就开始收听小喇叭。日复一日，每天准时收听小喇叭，成了我们家固定的小习惯。温柔的电波陪着他学会说话，明白事理，认识世界。小喇叭早已是他成长路上最好的小伙伴。从我的童年到如今孩子的成长，70载电波悠悠守护了一代又一代童心。由衷感谢小喇叭长久以来的陪伴。值此70周年之际，我们全家送上最真挚的祝福，祝愿小喇叭永葆初心，声音常在，继续用温暖的广播陪伴更多小朋友快乐成长。两代忠实听众，来自秦皇岛青云里中学2年级14班的刘之刚和他的爸爸。谢谢两代听众给小喇叭的来信。之刚小朋友，之刚爸爸，你们好。从爸爸的童年到之刚从2岁的时候就开始收听，这份两代人和小喇叭的缘分读来格外温暖。那些顺着电波飘进夜晚的小故事，既安顿了爸爸的童年，也陪伴着之刚认识世界。我相信每晚准时收听小喇叭是你们家里最温柔的仪式。70岁的小喇叭被你们全家这样记挂着，是小喇叭的荣幸。愿这份电波里的陪伴继续照亮更多的夜晚。那今天最后一封来信是一位叫董小玲的妈妈发来的。她说，小喇叭的那些声音记录着大朋友小朋友的收获与成长，那些故事承载着满满的温情与希望。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录音。
1: 我是来自山东的小喇叭的粉丝董小玲，听说小喇叭都已经70岁了，惊叹之余竟已油然而生，似乎是很久很久以前了。那个小小的我几乎每晚都会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跟家人一起收听小喇叭栏目。关于人鱼的传说就是从那里启蒙的，那个故事的名字家喻户晓，同时又非常的动人。海的女儿，巫婆的魔法使得小公主终于拥有了人类的双腿，却也因此忍受着难以想象的剧痛。她每走一步，似乎都紧紧地揪着收音机旁那小女生的心。不记得有多少回为她泪落如雨，当最终伴着洒向海面的第一缕阳光，美丽的人鱼化为了海里的浪花，再也无处追寻。对那个小女孩简直就是不能承受之痛，于是在心里无数次地为自己钟爱的人鱼编织着一个又一个完美的结局。那个女孩后来做了妈妈，就像父母当年那样，也经常陪着自己的孩子一起收听小喇叭。当那或浑厚或柔美的嗓音从电波的另一端传来，就如同老友重逢般的欣喜。那些声音记录着大朋友小朋友的收获与成长， 那些故事承载着满满的温情与希望。七十载的风雨，七十载的陪伴，七十载的坚守，那些过往早已凝成了记忆里飞扬的诗行，一如既往地给我们温暖，给我们力量。祝小喇叭七十岁生日快乐。
0: 谢谢董小玲女士的来信。我小的时候也是听海的女儿长大的，当我听到你说那个小女孩为人鱼公主泪落如雨，又在心里为她编织了无数个完美结局，我仿佛也看见了收音机前那个小小的柔软的背影。后来你也做了妈妈，陪着孩子一起收听那些让你揪心过流泪过的故事，如今也成了记忆里飞扬的纯真的梦。这份温柔的力量真的可以跨越很长很长的岁月。谢谢你对小喇叭的祝福，愿那份属于人鱼公主的浪漫与美好也一直留在你的心里。好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新朋友老朋友们，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活动还在继续。
2: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3: 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总台少儿频道节目主持人，陪伴孩子们解锁精彩的金豆哥哥。今天是世界爱虎日，没错，就是非常威风的老虎。嗷！老虎是大自然珍贵的野生动物，是森林里威风的守护者，更是生态环境里不可或缺的一员。我们要敬畏自然，保护野生动物，拒绝伤害，守护家园，一起为守护万物共生的美好大自然贡献力量。
0: 听广播的小朋友，现在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我们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今晚我请你收听经典故事《西游记》石猴出世，由博士爷爷播讲。
4: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西游记》呀，是咱们中国特别有名的神话小说。写这部小说的人是谁呢？他呀叫吴承恩，姓吴，叫吴承恩。这部小说说的是唐朝有一个姓陈的和尚，也就是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一块儿啊到西天去取经，在路上啊遇到了好多的妖魔鬼怪，他们把这些妖魔鬼怪啊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小朋友，现在我跟你们说石猴这个故事。石猴这个故事啊，就是西游记里边的一段，也就是说孙悟空是怎么来的。好，现在我就跟你们说了啊，说在大海里边有一座花果山，这个山顶上啊有一大块石头柱子，三丈多高，两丈多粗。有这么一天呐，这块石头啊忽然轰的一声裂了，嘣儿，从里边啊蹦出一个大石头球来。 这个石头球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么一滚，风一吹，你说怪不怪呀？这个石头球啊，就变成了一个石头猴了。功夫不大呀，这个石头猴啊，眼睛睁开了，他活了。他就往地上一跪，朝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啊，他就拜开了。拜完了呀，他就噌的一蹦，他就下山去了。多逗啊！他一看山下，哇，有好多好多的猴子在那儿啊，又蹦又跳。他就过去了，哎，我跟你们一块玩啊。大伙一看见他呀，都挺高兴的，一块儿就玩开了，成了好朋友了。他们就一天天的一块摘果子吃，一块揪着树枝啊打秋千玩，大伙儿过得呀特别高兴。有这么一年夏天，这天儿啊特别热，石猴他们呢就在河里头洗澡，洗着洗着，有个猴子就说了，哎，你们看呐，这条河哗哗哗哗这么流水，这个水是从哪儿流出来的呀？是啊，哎，咱们顺着小河啊往上走，看看这个水呀、啊、到底是从哪儿流出来的，你们说好不好啊？哎，好好。这石猴啊把手一举，走，咱们瞅瞅去。说着呀，这群猴子啊呼啦呼啦的，你揪着我，我拽着你，就像一窝蜂似的顺着河往上边走去了。他们走啊走啊，走了好远好远，忽然听见哗哗哗的声音。什么呀？抬头一瞧啊，前边有个大瀑布。瀑布啊，就是从山上往下流的大水，就像一条白布似的，哗哗的往下流，又像个帘子，好看极了。猴子们呐、啊，越看越高兴，高兴的呀，又拍巴掌又拍脑袋。这个时候，有个猴子说：“哎，这个水帘子后边是什么呀？”哎，这么着好不好啊？谁要是有本事敢钻进去瞧瞧里头有什么，然后啊再出来，咱们呢就拜他为大王，你们说好不好啊？好好，对，谁要是敢进去瞧瞧然后再好好的出来，咱们就拜他为大王，谁去啊？谁去？大伙一瞅这水哗哗的往下流，谁也不敢进去。他们愣了半天呐，猴子们歪着脑袋，你瞧瞧我，我看看你，你瞧瞧我，我瞧瞧你，没有一个敢进去的。忽然从这个猴子中间呐，他曾跳出一只猴，大喊了一声，我敢进去。大伙一瞧，谁呀？原来就是那只石猴。你瞧吧，这个石猴啊眨巴眨巴眼睛，晃了晃身子，噌的一下他就跳到了瀑布里面去了。猴子们呢站在那儿直愣愣的瞧着，都为他担心。哎呀，他掉到水里头还出得来吗？这个石猴啊噌的一下不是钻进去了吗？他站在一个地方低头一瞧，是个铁板桥。原来这个瀑布啊是往桥下流的，可是这个桥洞子啊那儿有个大石头，水往上一冲啊就溅起老高的浪花，这么一来这个瀑布啊倒像一张大帘子一样倒挂在那儿，把这个桥给挡住了。这石猴看了看里面呢有个大洞，他就朝洞里边走去了。一瞧，好家伙，太棒了，前面呢有一所大石头房子，两边呢长着好些个花啊树啊， 当中啊还有一块大石碑，这石碑上啊还刻着字儿呢。石猴连忙蹦过去一瞧，上面写着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好啊，这是个福地呀、啊、他就这儿看看那儿瞧瞧，又用力一跳，从这个桥上啊跳出来了。猴子们正等着着急呢，一看石猴出来了，呼的一下就把他给围上了。哎哎，里面什么样啊？里面有多深呐、啊？
5: 对，里面水深吗？
4: 石猴把头一摇，别着急，听我慢慢的说，那里边呐、啊、根本就没有水，原来啊是瀑布把一座铁板桥给挡住了。铁板桥那儿啊有一座石头房子，里面有石头床、石头桌子、石头凳子，还有石锅、石碗、石这个、石那个，可宽敞了。咱们这些老的、小的、胖的、瘦的都能住得下，这可是个好地方啊！猴子们一听可高兴了，高兴的直蹦。走，咱们进去，咱们进去吧。好，你们就跟我来。说着，石猴把头一低，噌，带头一跳，就带着猴子们都跳过瀑布去了。过了铁板桥啊，来到石头房子那儿，猴子们一看，哎呀，这可真是个好地方啊！猴子们一个个的抱盆的、抢碗的、挪桌子的、搬椅子的，嚯，就折腾开了，挪过来挪过去，折腾了半天呢，这才安静下来。这时候石猴往大石头上一坐，就跟猴子们说，哎，你们刚才可说过了，谁要是有本事敢进来又好好的出去，就拜他为大王，对不对？我现在进来又出去，出去又进来，给你们找了这么个好地方，你们还不赶快拜我为大王吗？猴子们一听啊，就喊开了，对对对对，咱们说就得这么做，来来来，咱们拜他为大王。猴子们就排好队，石猴就坐在当中间，他们就跪下了给他磕头，石猴啊就当上了他们的大王了。从那以后啊，这个石猴就带着猴子们在花

0: 果山、水帘洞，过起日子来了。日子啊，过得挺快。有一天，石猴忽然不高兴了，猴子们慌了。大王，大王，咱们这儿过得挺开心、挺快乐的。您为什么不高兴啊？
1: 是啊，咱们的日子过得挺好的呀，您为什么不高兴了？
0: 哎，你们不懂，我当了你们的大王，可是我自己什么本事都没有，往后要是碰上什么麻烦，我不能保护你们，那怎么行呢？我想我得下山找个师傅，好好学点本事，你们看怎么样啊？猴子们呢，都不愿意让石猴走，可是又觉得石猴说得对，只好含着眼泪答应了他，给他送行。这个石猴走出花果山，来到了海边，找了个木筏子。这个木筏子啊，就是把几根木头捆在一块儿，当个小船似的。这个石猴就坐在这个木筏子上，离开了花果山，他到外地找师傅学本领去了。这个石猴啊，来到一个叫灵台方寸山的地方，山上啊有个大洞，洞里头有位很有能耐的老师傅。这个石猴啊，就拜这位老师来学艺。这个老师呢，就给他起了个名叫孙悟空。这个孙悟空很聪明，他又很勤奋学习，他不贪玩，他就跟着老师啊学了好多的本事。有这么一天呐，这个老师教孙悟空和别的徒弟们一块学本领，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老师就用一把尺子在孙悟空的头上嘣嘣嘣敲了三下，又倒背着手出去了。孙悟空啊，眨巴眨巴眼睛，他想啊，想着想着他笑了。到了三更半夜的时候啊，他悄悄地下了床，从后门进到老师的卧房里头去了。一看老师正睡觉呢，他就等着，他不惊动老师。过了一会儿啊，老师醒了，一看孙悟空在床前那儿跪着呢，就问他：“
1: 哎，你不睡觉，半夜三更的到我这儿来干什么呀？”“
0: 师父，不是您老人家叫我来的吗？”“
1: 嗯，我什么时候叫你来的呀？”“
0: 哎，您不是打我三下吗？不就是叫我三更天来吗？您倒背着手走出了门，不就是叫我从后门进来吗？”“
1: 你这个猴子啊，真聪明，我的心思你全都懂啊。好，现在我就教你72变和跟斗云。”
0: 就这么着，孙悟空学会了72变，想变什么变什么，和跟斗云。他一个跟斗啊，就能翻出108000里那么远。孙悟空他的本事啊，好是好，可是啊，他有个毛病，就是好夸口，好显示自己。闲着没事儿的时候，老师又不在，他就爱把老师教给他的本事啊，全拿出来让别人瞧。有一回，孙悟空正叫别人看他的本事呢，一下子让老师给看见了。这个老师啊，立刻就把他训了一大顿，然后问他：“
1: 悟空，我不多说你了，现在你的本事学好了，学得不少了。不过呀，你要千万记住，不要在别人面前卖弄。你走吧。”“
0: 啊，您让我走？”“
1: 记住，往后不论到什么地方，千万不要仗着你有本事就胡闹，记住了吗？”“
0: 是， 师父，我一定不胡闹。
1: 好，你走吧。孙悟空一听师父让他走，心里头很难过，可是他知道老师的脾气，让他走就得走，只好含着眼泪拜别了老师，走下了灵台方寸山，一扭身曾跳上了云彩，翻了几个跟斗，就到了花果山了。进了水帘洞，水帘洞里的猴子们一看大王回来了，哎呦，那个高兴啊。这个石猴孙悟空回到了花果山水帘洞以后怎么样了呢？等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们说啊。
2: 好啦，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小喇叭和你不听不散。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1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11: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2: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7: 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8: 9月初9，湖南督军谭延闿在长沙举行着盛大的菊花大会。他给起了个好听的名字，

叫菊花山英雄大聚会，中心会场设在长沙市里的潇湘馆。晚上7点，长沙各地、湖南各地文武大员是汇聚一堂，胜有如云呢。7:30，大会胜利开始。再看谭延闿，穿的一身便装，神采奕奕，是居中而坐。他的上吹手都是手下的龙兄虎弟，各地的镇守使、节度使；下吹手坐的都是参议官、参议员，什么厅长、司令官、军长、师长等等等。在他的身后坐着一溜女人，什么水仙花、水蜜桃、小辣椒、廖沫沙，这廖沫沙是个俄国女人，充当他的女秘书。再其他的台前台后都是他的保镖和护卫，满院子全是菊花，香气扑鼻呀。谭延闿今天是特别特别的高兴，举杯在手，说了几句祝酒词，然后是开怀畅饮，笑语欢声。贺龙呢早安排好了，他让董亮带着手枪埋伏到督军府的门外等候接应。他本人呢今天换了一身笔挺的西装，带着领结，哎，挺干净挺利索的，怀里的也揣着德国造的手枪，是子弹已经上了膛了。贺龙坐在第3排第7个座位上，跟这个谭延闿是斜对着，相距不到20米远，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地方非常得下手。他的身边坐的是罗建仇，所谓的好朋友，其他的人坐在前后左右。贺龙也没听谭延闿说什么，此时此刻他就是一个心眼儿，要为国除害，为湖南除害，把这个新型的大军阀今天晚上就解决了。因此他是热血沸腾啊，就想着什么时候我下手。他一看酒开始喝了，酒过三巡，谭延闿跟身边的左右女人是亲亲热热，暧昧之极。贺龙就觉得一阵的恶心，心说你们在此花天酒地，老百姓受苦受罪，现在我该着给老百姓出气的时候到了。7:30开会，也就是7:50左右，贺龙偷偷摸摸的把手枪拽出来，二目手指的扣住扳机，对准了谭延闿的脑袋就是一枪。这一枪啊，如果不出现意外，肯定谭延闿的脑瓜就崩裂了。但是你说这个事儿他怎么那么巧？贺龙这头一枪啊是个臭子儿，没打响。像这德国造的手枪事先都准备好了，他怎么是一颗臭子儿呢？要不说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儿，没做不到的事儿，越是在关键的时候越出差错。可是他这一比划，谭延闿用眼角的余光已经看见了，他瞅着第3排第7个座一个人贺龙，正朝他举枪，他就一愣。如果这枪响了，他是躲闪不及，那哪躲去？但是可惜是个臭子儿。贺龙再开第2枪的时候，啪！就是不到1秒的时间，谭延闿是个武夫出身，经验丰富。在过去啊，他也遭过几次暗杀，因此警惕性非常高。他身子往后一闪，把那小辣椒往前一推，做了他的挡箭牌。结果贺龙的第2枪正打死小辣椒，没有伤着谭延闿。枪声一响，整个座位就乱套了，狼哭鬼嚎。
尤其小辣椒这一死，身边那些女人尖声怪叫，一时保镖警卫也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不知道谁是刺客。贺龙一看第二枪没有奏效，谭延闿躲开了，就知道第三枪没有用了。贺龙是转身便跑，要尽快脱离虎穴，心里这个懊恼啊，失败失败了，该着谭延闿这个老家伙命大，天意该着啊。贺龙双脚夹紧，越过人群就跑到府门外头去了。刚到督军府门外，两个站岗的不知道怎么回事，端枪刚要拦他，贺龙手里提着手枪，左右开弓，啪啪两枪把俩护卫给打死。你看打谭延闿没打着，打这打得非常准，没用啊。正在这时，贺龙就听着身后有人厉声喝道：站住，你跑不了了。贺龙一回头，这个人离他非常近，一把抓住贺龙的西服领子。贺龙一看是谁呀，罗建仇。原来贺龙开枪的时候，这个罗建仇啊正在那块瞅着一个女子发呆呢，这小子是个色中的魔鬼，没注意贺龙的一举一动。当枪声一响，他回过味儿来，回头一看，贺龙手里拎着枪，他就知道这个刺客是贺龙了。这他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他心说贺龙是我介绍的，将来一旦事发，我头一个就得受到株连，好好我的脑瓜就保不住了。因此呢，当时就变了脸了，想抓住贺龙将功补过，因此提枪在后的就追，跟贺龙脚跟脚就到了门口这。罗建仇一咬牙：贺龙，你竟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来，督军对你不薄，你……刚想往下说，还没等着贺龙还击，从旁边有人举枪射击，啪啪两枪把罗建仇是打死在地，头一枪打脑袋上，第二枪打胸膛上，那还活得了吗？贺龙的眼尖一看，正是董亮。贺龙一个箭步跳到董亮近前：不好，快走！董亮也知道事情没成，两个人惊慌失色，钻了胡同就跑开了。后边开了锅，军警宪特呀，各拿利器在后头追赶，奔西边跑了，抓住他，截住有刺客，截住！啪啪啪啪！这两个人可慌着神了，这在城里。正好是谭延闿的治下呀，他那周围的保镖走狗挡雨多如牛毛，两个人往哪跑，慌不择路。刚跑到十字街，后边一颗子弹飞过来，正击中董亮。就见董亮一摘呗，手枪落地，说了一句话：快走。告诉谁快走？贺龙呗。贺龙转回身来，叫了两声：兄弟兄弟兄弟。一看董亮已经死定了，没有办法，是忍痛逃走，把尸体扔在这儿。后边的军警宪特是紧追不舍呀。贺龙往哪儿跑？没地方跑，前边是两道矮墙，也不知这墙那面是干什么的。仗着贺龙年轻，练过武艺，腰腿灵活，一翻身跳过矮墙，又一翻身又跳过一道矮墙，把追他的人甩出一段距离了。他还往前跑，耳边似乎听见锣鼓点的声音，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他也顾不得这是什么地方，眼前闪出一道门来，贺龙推开门就进了屋。结果到屋一看呢，是戏园子，外边还高朋满座，九月九登高的吉日，老百姓没事了，
有钱的

0: 百张票来听戏，他印的这个地方正是后台的化妆室。因为贺龙被追得懵登转向，推开门，他一进屋一看有几个女人在那化妆，贺龙觉着不妥，刚要推出去，却被旁边一个女人给拉住了。恩公，怎么是你啊？贺龙心说，我在这儿没熟人，怎么叫恩公？定睛观瞧，认出来了，原来啊，正是戏班子的小旦角，叫月荣。您还记得这个场吗？前者月荣的马家班到桑植县去演出，叫朱海山请去做堂会，没安好心，要强暴月荣，结果叫贺龙给救了。就是那个马家班的小月荣，闹了半天，现在在长沙唱戏的。你说这不是偶然巧遇吗？月荣是个钟情的女孩，知道贺龙是救命的恩公啊，一家人感恩戴德，到现在也不忘。一看恩公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狼狈不堪的样子，就知道摊上事儿。他赶紧回头就喊：“爹，爹！”他爹就是马班主，离这儿不远，马班主也赶到了。一看，哎呀，恩公啊，恩公你怎么到这儿？贺龙知道时间紧迫，不容多说呀，就跟他们说了几句话。我摊上事儿，我刺杀湖南督军不成，后边有人正在追我，咱们将来慢慢再说。说完了，贺龙转身要走，就听外边脚步声音，
1: 不许动，都不许动。双手抱头，就地站好，站住！我们要搜查！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0: 军警宪特把戏园子包围了。贺龙知道走不了了，刚一犹豫，要说这个小月荣啊，别看年纪不大，经过世面，他急中生智，从墙上摘些个面具来，夸给贺龙就扣上了。然后拿一把红胡子给他挂上了，又把贺龙的西装给扒下去，迅速的给穿了一件龙袍。这回好，整个人大变样了，你根本就看不出他是谁来。一身的戏装，把贺龙摁到座位上，假装在这给他化妆。正这时候，一个队长带着一伙人闯进后台，
1: 别动，都别动。
0: 一看就几个女人，吓得惊呆在那里，还一个老头，没旁人。
1: 我问你们，
0: 刚才有一个穿西装拎手枪留着小胡的人来过没有？
2: 没有。
1: 操！
0: 其实贺龙就在这椅子上坐着呢，谁也没认出来呀、啊。搜了半天，果然什么也没有。那个队长翻了翻眼皮，我告诉你们啊，如果发现那个人及时报告，不然的话你们就是一律都通匪枪毙。说完了转身走。贺龙那心呢、啊、都提到嗓子眼儿。哎，没想到化险为夷，这叫有惊而无险。人撤完之后，贺龙是长出一口气。马班主看了看外头军警宪特撤了，这才转身回来。阿弥陀佛呀，恩公啊，没事儿，起码说暂时没有事儿了。贺龙是千恩万谢，这爷俩真热心肠，把戏班的人召集起来，告诉他们严守秘密。这帮人都是被贺龙救过的，感恩戴德的不得了，还能往外泄露吗？因此一概保密，没说此事。贺龙要走，马班主就说，那这没有事了，外边全是岗哨，全城大搜捕，你走到哪里去也是危险，不如这样吧，你暂时委屈委屈，住到我们戏班子里头，待风声过去再走也不迟。呀，那就叨扰你们了，你怎么说这话呀？ 要不说人得做好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因为贺龙前者栽下好种子了，今天开花结果了。在众人的保护下，书说简短，贺龙在这戏班子上眯了10天，这10天是平安无事。长沙城里的暴风雨又刮过去了，人心才得安。但这件事湖南全省都轰扬动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说有个姓贺的小胡子9月初9要刺杀湖南的督军，多大胆的，影响是相当之大呀。贺龙一想，我不能常在人家这待着，万一被发现了，戏班子都得受我的株连。所以贺龙3番5次提出了要走。马班主说，明天我们要挪地儿了，长沙的戏园子到期了，我们出城的时候您跟着一块儿走，到了外边之后您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去。行行行，多谢多谢。就这样，到了第二天，贺龙随着马家班平安无事就出了长沙城，离城10里开外，地处荒僻地带。贺龙从车上跳下来，一抱拳：“马班主，月荣，我说不尽的感激之情啊！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他年相见，后会有期。你们保重，我走了。”马班主就问：“恩公，您准备上哪儿投身？”“我想回我的老家桑植县。”“哎呀，一路之上过许多关卡，你可千万谨慎。我相信佛爷保佑好人一路平安。”“多谢多谢，月荣啊，我走了。”贺龙转身要走，这个小月荣啊还是性情中人，跟贺龙在一起待了10几天了，现在还真就有点舍不得，眼泪掉下来，从他父亲的怀里掏出个小包塞到贺龙的手里：“我就叫你一声大哥吧。大哥呀，路上保重。”贺龙一掂量还挺沉，打开一看是几块光洋。您还真别说，这几块钱还真就有用了。贺龙行刺去，兜里能揣钱吧，那现的洋挺沉的，哗啦哗啦的，这也是个累赘，所以身上没带着钱。现在还真就需要钱。贺龙接过钱来，点了点头：“我多谢多谢。”“月荣啊，你年纪轻轻，长得又挺好，这世道太坏太坏了，你要多加保重。”“哎哥，我记住了，你也保重，再见。”贺龙心说，什么节骨眼儿，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一概都要不得呀，逃命要紧，因此头也不回是大步流星扬长而去。马家班怎么样了？咱们现在先不说，还说贺龙。贺龙是归心似箭，恨不能逃离虎口，但是到了城外他一看，村庄镇店河路码头到处都有关卡，而且大布告在那上贴着，明晃晃的还印着贺龙的照片和画像，那上的写的清清楚楚：如果拿着这个凶犯，赏大洋10000块。来往的行人盘查的也非常的严呢。贺龙一看不行，这走不了，不敢走光明正大的国道，怎么办？他钻了山了，仗着这边山多呀，净走一些荒山野岭偏僻的小路，虽然说耽误点时间，但是比较平安，路上无话。这一天他就来到宁兴县的县城。贺龙一看是宁乡县，远离长沙，这地方可能啊能平安一点的。哎呀，钱也花没了，怎么办？现在囊中空无一文，吃饭怎么办？怎么解决？他正琢磨着呢，

0: 年多了，能找着他找不着他，他在家不在家呀？他有点犯难。正这么个时候，他一看北关那出了一个打柴火的老头，贺龙估摸着不会有什么危险，仗着胆子把老头给拦住了。大爷你好。
1: 啥事儿啊？
0: 大爷，我跟您打听一个人。这个人呢是敢驼垛的生活的，姓高，叫高二，您认识吗？
1: 高啊啊，高二，
0: 你往前走进城门一拐弯就是他们家，他们家是红油漆的门楼，非常显眼。
1: 哦，
0: 红油漆的门楼，
1: 对，
0: 当初赶马帮的苦人出身，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发了财了，家那房子都翻盖了，阔气的不得了。高二现在成了我们本地的财主了。
1: 哦，多谢多谢。
0: 老头说完走了。贺龙心里的一翻个，高二成了财主了。现在对财主这俩字，贺龙是极其反感。看来啊，人随着经济的改变而改变。今天的高二已经不是过去的高二，算了，不找他，困难到什么时候再说。他转身刚要走，你说事情有多巧，对面来了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个主，那人离老远的就端向贺龙，等马到近前了，那个主把马带住，甩凳跳下来，牵着马仔细打量。
1: 哎呀，恩公啊，恩公，我想死你了。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这贺龙真是有惊而无险呢，说迷信话命太大了，那都死在眼前他没死了。逃出虎口，这天来到宁兴县，本来想投奔高二，但是听说高二现在变成财主了，不知道他怎么发的财。贺龙对财主这俩字是深恶痛绝，在他的印象当中，这财主里头十个有九个半都不是好饼。他转身刚要走，怎么那么巧还真就碰上这个高二，这叫无巧不成书。一看这高二高头大马，穿绸裹缎，比那阵儿也胖了。在他的印象当中，高二过去是又黑又瘦，现在判若两人。不仔细看看，还真就认不出来了。这个高二是极其热情，跪下就磕头：“
1: 恩公，哥，哎呀，我的哥呀，你从天上掉下来的。”我真没想到咱哥俩还能见面，恩公请上，受我一拜。
0: 贺龙是个直性子，就架不住这个，赶紧用双手相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高二，真没想到，这跟做梦一样，可不是吧？两年多了，我做梦都想哥哥您呢，今天是梦想成真了。哥呀，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我家进城门一拐弯就是，走走走走。贺龙犹豫了一下，这哎，哥，你干嘛？你还见外啊？您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您说您要越门而过，连口水都不喝，连口饭都不吃，您叫我怎么做人呢？我的哥，你跟我走，跟我走。拉着贺龙牵着马，这就进了城了。真得进城一拐弯就是红门楼，贺龙一看挺气派，到了院里把马拴好了， 这高二

0: 从屋里就喊：“家里的，你看谁来了？家里的。”门帘一挑，在里边出来个女人，穿的可也不错，打扮的也挺时髦。不用问，这就是高二的媳妇儿了。就见这女人出来之后，愣了一下：“这位是？这就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呢，这就是贺龙啊，了不起的人物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哎呀，欢迎欢迎，快里边请里边请。两口子没那么热情，把贺龙让到屋里，先打了盆洗脸水，让贺龙净净面，梳梳头。而后高二看了看，您这衣裳太脏旧了，如果不嫌弃的话，换套衣裳。贺龙一看可也是，又换了套衣服，判若两人在这落座吃茶。高二就问：“灯公啊，您这是从哪儿来呀？”贺龙啊没说过瞎话，一看高二这么热情，就不便说瞎话了。哎，我摊上点事儿，是这么回事。他把菊花会上刺杀谭延闿的经过讲述了一遍。高二听完了之后晃晃脑袋：“老天保佑啊，真是危险之极呀、啊！怪不得我听本地的官员说还要张贴布告到处通缉您。哥呀，幸亏你没进县城啊，你要一进去还真就遇上危险了。碰上我了，这是老天示意的，您福大命大呀。哥呀，最近哪儿也别去，在明乡县我的家里头，您先住几天，避避风头。风声过后了，您再走也不迟。”贺龙点了点头：“好吧，那我就叨扰了。”说话之间，高二的媳妇儿把饭菜做好，贺龙也真饿极了，这阵真有点这种饿的感觉了，饥肠辘辘，因此是狼吞虎咽，又喝酒，又吃饭，又吃菜。时间不大，吃了个酒足饭饱。呵，吃好没？再添点。不不不，我吃的多少有点过量了，你见笑见笑。还见什么笑啊，这不应该的吗？哥，我给您收拾间房，您躺一会儿。贺龙点头：“行，我还真有点累了。”说话之间把里边小书房收拾干净了，被褥铺好，贺龙进了屋。那我先眯瞪一觉，有话等我醒了再说。哎哎，您快休息吧。贺龙是倒头便睡，结果这一睡下就醒不了了。那位说：“你说这话啥意思？”闹了半天，那酒里头有药，有蒙汗药，贺龙能醒得了吗？现在跟个活死人差不多少。高二时间不大，把门推开往里探探头：“恩公，恩公。”他一听没有反应，又把他媳妇儿叫过来：“你去推一推。”哎，他媳妇儿进了屋了，推推贺龙的肩膀：“恩公，恩公。”贺龙还没动，他跟高二说：“他都迷哄过去了，你叫我费这事儿干嘛呀？”哈哈哈哈哈！贺龙啊，贺龙，贺文长啊，贺文长，都说你是个人，我看你不是人，你是一堆银，嘿嘿嘿，你是聚宝盆。这回多稳当啊，就这么几样小菜就换来10000块现大洋啊。哈哈哈。那位说：“怎么回事？”我跟您介绍介绍。就说这个高二当初摊了什么事儿了，因为啊他也赶马帮，带着2匹马2个骡子，驮了不少的货物，身边就4-5个人，有他舅舅，有他叔叔，有他本门的弟兄。没想到遇上土匪，这土匪多狠，把东西给没收了还不说，还要剁去他们的双手。如果他们能拿出武器

千块钱了就放他们，不见就把他们双手全剁下去。正在危难关头，正好遇上贺龙的马帮。贺龙啊是专门暴打不平的，一看这个就急脸了，率领手下骆驼队的众人往前一冲，把土匪给赶散了，这才把高二一家子给救了。高二是感恩戴德呀，那东西没抢走啊，贺龙又还给他们，因此高二感激的不得了。分手之后，高二回到家里，就到了宁乡县，就住在这个地儿，心说这恩公我得报答报答呀。第二年他带着礼物赶奔桑植县找到贺龙，见着贺龙之后是千恩万谢，贺龙呢也热情地挽留他在家里头住了三天，两个人住在一起称兄论弟，好得不得了。这才彼此详细一唠扯，贺龙才知道高二啊家里过去是个有钱的人，他爷爷那辈比较富足，但是他爷爷有个毛病，爱吸食鸦片，谁要摊上这种嗜好没个好，把祖上留的财产全吸个荡然无存。后来他爷爷还落了个短命鬼，爷爷死了到他父亲这边家里没什么东西了，偏偏他父亲也是个鸦片烟鬼，那家的路抽吗，所剩的东西都叫他爹败没了。等到了高二这辈是穷困潦倒啊，没有办法得吃饭呢。后来有人就说，你年纪轻轻的跟我们赶骆驼垛子，他才加入了马帮，没想到出了事儿，遇上贺龙把他给救了，他是真感谢贺龙，这还真不是假的。那他怎么发的财呢，就说这高二别看穷，想法还挺多，没事双手垫到后脑勺上就胡思乱想，心说古人说的好，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呀。赶这马帮有什么出息，把脚上磨的全是泡，担着多少的风险，出的满身都是臭汗，就这个还发财啊，连顾命都顾不上，他怎么能发得了财呢。据说我爷爷那会儿家里过得可好呢，使奴换辈啊，我怎么能振兴祖业呢。哎，换句话说，做梦他都想着发财，想来想去终于机会还真就来了。说这话在去年的四月份，革命党人黄铁铮21个人要密谋刺杀湖南的督军汤湘明，那阵还不是谭延闿呢，是汤湘明。因为这个汤湘明也不是个东西，革命党人组织起来想把他刺杀了。那天的下午2点，21位革命党人拿着炸弹带着手枪就冲进了督军府。你说这帮人也够胆子大的，白天光天化日之下冲进督军府干嘛，要炸死汤湘明，开玩笑，往脑袋一热鲁莽行事怎么能成功得了呢。结果寡不敌众，21个人皆被逮捕，刺杀失败。汤湘明一看这还了得，当众就把这21个人给枪毙了。枪毙之后这事儿不算完呢，他也发了通告要缉拿黄铁铮的同党，如果谁能检举就赏大洋10000块，这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结果没出多少天又抓着40几个人也就地正法，他说话还真兑现，谁检举揭发了就给谁赏钱。这个事儿啊就叫高二知道了。高二远离长沙，他但是见着布告了，他心说这黄铁铮是革命党，哎呀黄铁铮，哎他找了报纸一看上头有相片儿，他瞅着黄铁铮眼熟啊，我正在哪儿见过呢，

我没去过长沙呀。后来他恍然大悟，他们本地就是宁乡县的守城官叫宋春林。哎，再想起对呀，怎么回事？闹了半天，宁乡县的守城官宋春林虽然表面上是个官，他暗地之中啊倒腾鸦片，曾经啊让高二他爹帮着贩运过鸦片，要不怎么高二他爹也是个鸦片烟鬼呢？有时候啊在一块儿喝酒吃饭，难免嘴大舌长，酒再喝多点儿，曾经唠过这个嗑，什么黄铁铮长黄铁铮短，似乎这个黄铁铮有身份，仔细一打听是革命党，哎，正好是跟湖南督军是对立面。他还在宁乡县发现黄铁铮来过几次，每次都住到宋春林他们家，因此他印象很深。他心里就琢磨着，现在黄铁铮证实是革命党人，已经伏法了，那么这个宋春林是不是同党？估计他们走动的怎么那么亲密，我就告发一下试试。这高二就这么损，到督军府给告发了。督军府立刻派人缉拿，把宋春林六个人给抓住了，一审问果然也是革命党人，当晚上就给枪毙了。为此高二就得了一笔赏钱10000块现代洋。这小子出卖灵魂，出卖人，发了家了。你看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人呢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也在变化。你看穷小子撂脚汉的时候是一个样，有了钱了又是一个样，等大有钱了又变了样了，说话都得拉长点小肚子往前舔，身份不一样了，财大气粗嘛。这高二现在发了财了，按理说你挣着逆心钱也就该心满意足了吧，不，这小子贪得无厌，还想挣点俏钱。前几天他就看见满城都是布告要缉拿贺龙，一开始他大吃一惊，这是我恩公啊，贺龙救过一家人的命，怎么通缉他？他也刺杀湖南的督军，他胆子太大了。哎呀，分开2年多了，现在他的情况自个儿心里不摸底呀。没想到今儿个巧了，正遇贺龙。你别看他嘴里说的是拜年话，表现的十分热情，他心里早有弯弯绕，他就想把贺龙出卖了换取那10000块钱大洋。这家伙就是个黑心贼呀。果然如他所愿，酒里下了蒙汗药，贺龙是人事不省，他终于达到目的了。他告诉他媳妇儿，你看着点他，我先拿绳把他捆上。贺龙人事不省，怎么摆弄怎么是，拿绳子左三道右三道捆了个结结实实，让他媳妇儿在旁边守着，他跑到县衙去报案。这个县长姓秦呢，老百姓恨他，给他送了个绰号叫赛秦桧。您说这个人好得了好不了吧，也是个大贪官。这赛秦桧正跟自个儿的小老婆在这摸纸牌玩呢，听见有人向他报告说有一个人来举报来了，举报贺龙啊。这赛秦桧早就知道，他也没想到这贺龙能跑到他的管辖地界，这可是大差事，不能忽视。他马上升堂，先把高二带上来，问高二怎么回事。高二高兴，咧着嘴晃着脑袋，他经过讲述了一遍。县长点了点头，好啊，如果这个事儿能坐实了，都督颁发的奖金分毫不带差你的，把贺龙给我带来。贺龙已然人事不省，给抬到公堂。

带秦桧往前看了看，把绳给他解开，绳子解开了。我高二，他怎么迷迷糊糊的？他中了我的蒙汗药了，估计他是虎啊，我能抓得住他吗？那怎么个解法？别着急，我这有解药。他在怀里把解药拿出来，用水冲开了，撬开贺龙的牙关给他灌下去。时间不大，贺龙明着过来了，虽然那绳子解开了，手扣子戴上了。贺龙睁开眼睛，迷迷糊糊，觉着这脑仁里头那个一蹦一蹦那么疼，心口窝还有点恶心，心说这什么地方？睁开虎目一看，明白了，是衙门的大堂啊。两旁边站定那些当差的，一个个怒目而视，手中拿着刑具。再一看，高二在旁边站着，不用问，全明白了。高二乐呵呵看看，我说：“姓贺的，没想到吧？你不是说你老做梦吗？这回我叫你清醒清醒，这是宁乡县的县衙。”有什么你就供出什么来吧。赛秦桧把惊堂木啪一拍，你叫贺龙，原籍、年龄、职业，我问你，因何要谋杀督军大人谭延闿啊？为啥？受何人的主使？还是你自发的？同党都有谁？给我讲。贺龙能怕他吗？到了现在，贺龙就豁出去了，是破口大骂，对，我就是刺客，我就要刺杀谭延闿，因为他不是人，他是人间的祸害，老百姓恨透了他，我为给穷苦的老百姓出气，所以要为本地除害，我杀他，没有同党。高二一听，爹呀，我说贺龙啊，这啥地方？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你还跑这耍起棍儿来了，你多结实的棍儿，到了大堂之上也得给你撅折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啊、赶紧快交代啊。呸，高二，阎王爷白给了你一张人皮呀、啊、你是人面兽心之辈呀、啊、你。高二一笑，时也运也命也，我跟你说吧，我谢谢你啊，那不过就是表面现象，实质上爷命大，命不当绝，我谢你什么呢？哎，你看我现在要啥有啥。另外我再告诉你，我是中华民国的良民，良民举报罪犯理所应该的，得赏钱我也是理直气壮的，你有什么好抱怨的？你个兔崽子！贺龙恨不能一口叼住他，把他啃烂了嚼碎了才出气，但是做不到，多少人摁着他。这赛秦桧看了看，行，你这小子够霸道的，这个份上了你还这么不老实，来啊，把他压下去。因为案件太重大了，他也没上刑，把贺龙打入死囚牢，然后请示督军大人定夺。这公文呢就到了长沙了。谭延闿一看啊，抓住了，好小子，你无缘无故的刺杀本督，我每个月给你开白花花的大洋800块，你真是吃孙喝孙不谢孙，反过头来恩将仇报，你一定是纯粹的革命党人，你这一大帮人究竟是谁，我非要问个清楚，把你们连根拔是一个不剩。他马上下了一道命令，命令赛秦桧严审，把这个同党给我审清问明再做处理。官接着上级的命令，哪敢怠慢，夜审贺龙。咱们书说简短，您说这人要到了这份上能好得了？但是贺龙没受酷刑，要受

0: 后行啊，他就废了。为了从他嘴里的讨供，所以就是皮肉之苦，那打的也不轻。但是白问，那贺龙是什么汉子？能胡说八道？结果审问的一天是一无所获呀。赛秦桧没办法，再次行文禀报督军大人，您看怎么办？无功。但是他承认了，他是刺杀您的凶手。后来谭延闿一琢磨，最好把这个贺龙接到长沙来，到这之后我当面审问，等我问完之后是再做处置。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题：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贺龙啊，被人家给抓住了，投进死囚牢。抓他这个人叫赛秦桧，举报他的人叫高二。咱别的别说，就说高二这个总类型的人，你说他是个什么人吧，够不够两撇吗？想当年贺龙把他给救了，救了他的全家，按理说他应该知恩图报。中国古人有这么句话，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大报，知恩不报非君子。哎，即使这个你做不到，或者有其他的原因你忘了，没报也行，你也不能出卖人。还用贺龙换了10000块钱现代洋，这心是不是黑的？再者说，贺龙是个什么人，他心里清清楚楚，他也知道是个好人，但是他图钱就把好人给出卖了。所以说高二就是个畜生，就不是个人。因此啊，我们为人生在世上还得警惕周围有没有高二，如果有这种类型的人，他也就叫高二。闲言少叙，书接上文。谭延闿接着报告之后很高兴，哎呦，把刺杀我的凶手给逮住了，这个秦县长还真有两下子，我应该重重奖赏。一开始他想把贺龙弄到长沙来，他要亲自审问，然后把他处决。后来他又一琢磨，不行，看这个贺龙啊，肯定有同党，背后有主谋。这在路上千山万水，道路崎岖，万一有个闪失，被人给劫走了，我们不白费劲了？又一想，算了，就在宁乡县解决算了。因此，他下了一道命令，叫赛秦桧就地把贺龙斩首。

简短解说，命令到达了宁乡县。这个赛秦桧一看，敢不从命吗？马上是遵命照办，在没动手之前做了周密的安排，到行刑这一天把贺龙从死囚牢提出来，插上招子，五花大绑。你看贺龙这一生多不容易，还遭遇过这种事儿，而且县长亲自领队，先开始在宁乡县的县城游街示众，敲着锣，聚众呐喊，告诉老百姓：看见没看见？这个人就是谋杀都督的刺客，姓贺，叫贺云清，又叫贺龙，现在被我们逮住了，遵照都督的示下，就地处决。上西门外看热闹去吧，到西门外看斩首的情况去吧。本来这宁乡县的县城就不大，这转一圈也用不了两个小时，马上这县城就沸腾起来，人们说什么的都有，有的不忍心去看，有的出于好奇要看看贺龙长得什么样，所以这人凑起来也成千上万的，都聚集在西门外的草坪这块，有一片地方专门斩人或者枪毙的地方，周围就是坟地，平时很荒凉，但是一出斩人或者是枪毙人，这人反而更多。再看黑压压的人群围了里八层外八层，有县衙门的人在这维持秩序，坐北向南还有个小小的监斩台，台上坐的就是这位赛秦桧的秦县长。再看他端坐之后，吩咐一声：“把刺客带上来。”人们推推拥拥把贺龙推上来。贺龙这些日子想什么？什么都想。他也是有七情六欲的，能不想念自己的亲人吗？能不想念这些朋友吗？能不想念这些往事吗？想父亲，想姐姐，想亲人，想死去的母亲，那十三位磕头的弟兄也不知道现在流落在何方。想这想那，他最恨的就是这个高二，心说：小贼，如果人真死了能变成灵魂，要真有鬼的话，我首先变成厉鬼，我得把你收拾了。你是个害人虫啊，把你留在世上，你不定得祸害多少人呢。贺龙又恨自己太年轻，头脑太简单，办事情不稳重，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应当更加慎重和周密。总之他是胡思乱想，他也知道这个后果好不了，肯定得惨遭毒手。终于这一天来了，当人们把他推出来的时候，贺龙是毫不介意，昂首挺胸，噔噔噔噔噔，站在监斩台下，把脸儿一扬，瞪着大豹子眼盯着这个赛秦桧。这赛秦桧手里理着胡子，看了看，哼哼，我说小子不含糊啊，够条棍儿，事到如今了还如此蛮横。我说贺龙啊，你知道今儿个想干什么？我知道。好，知道就好。你说你长得人模狗样的，也是条汉子，怎么不走正路？我听说你在长沙每个月能挣800块钱光洋。哎呀，督军大人对你不薄啊，你怎么想方设法要刺杀人家？看来你是作的，你是叫钱把你烧的，放着福不祥，你把你自己作进死了。嘿嘿，时也命也，老天爷八个字注定，谁也改变不了。贺龙，今天我送你走，你还有哪些要求？

0: 什么话说吗？说说我听听。贺龙冷笑了一声，哎，我是有点悔恨。哦，后悔了你？呸！我后悔没把你们全都宰光，像你这样的狗官，我应当把你们宰完了我再走，我心里才痛快。
1: 哎哎呀呵，
0: 哈哈哈哈哈哈，你真是肉烂嘴不烂的，来把他推到下边，先给我掌嘴，我先出出气，打够了再砍他的脑袋。一声令下，过来几个当差的架起贺龙到了下边一个土台上，这土台啊就是断头台，能有二尺多高，也不怎么平，上头还能站几个人。架贺龙的是两个刽子手，这刽子手他的职业就是砍人的脑袋，平常闲着没事儿，有了活了他们就露面了，穿的还挺吓人，光着膀子披着大红。现在虽然是中华民国了，在一些地方还沿袭着清朝的习惯，按照那个制度办事儿。再看这几个刽子手把贺龙架上断头台，摁在地上，为了让围观的老百姓看清楚了，第一个刽子手单手提刀，就是右手提着刀，扬起左手，哟，他这手可不小，像小蒲扇差不多，照着贺龙那个脸，哎，就想扇嘴巴子。这县官是这么吩咐的，您说这事儿怪呀是不怪？他这手还没等落下来，就这刽子手冷不丁叫了一嗓子，啊，一蹦多高啊，刀也落到地上了，用另一只手抱着这只手，弯着腰在台子上来回直转。哎呀呀，哎呦，疼死我了，也疼死我了。他身边好几个人呢，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过来把他扶住。怎么了，哥们儿？伙计，怎么了？再往他手背上一看，娘哎，鼓起一个大紫疙瘩了，能像那个栗子大小。你说这玩意儿能不疼吗？这个赛秦桧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看底下一乱，他就问：“怎么回事？”县长大人问了：“你们怎么回事？怎么不打？”刽子手上来了：“县长大人，你说怪不？我刚要打他，我手上起了个包，是吗？我看看。哟，真起了个包，怪不怪？”早不起包，晚不起包，这会儿起包，怪哉怪哉。赛秦桧不服劲儿，换个人接着给我打，把他嘴给我打烂了。第二个刽子手过去了，照旧把手一扬，还没打着贺龙呢，冷不丁的嗷这一嗓子，坐到土台上疼痛难忍。大伙一检查，又起了个包。这老百姓就乱了套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怪不怪？听说那刽子手没等打人呢，先受了伤了。哪只手要打人，哪只手就受伤。怪事！哎呀，这贺龙他不是个人，恐怕有点仙气儿。要不怎么会呢？哎，看又换人，又换人了。说话间换了第三个刽子手。再看这小子上来之后，先往四外上下看了半天。是不是把这手举起来又放下，放下又举起来，最后一横筋又举起来，刚要打贺龙，嗷又是一嗓子，又起个包，连着三次。这赛秦桧一看这个现象也懵了，这小子站起来了，这行了，别打了，别打了，赶紧给他砍了就得了，快砍了！一声令下，如山倒，又换个刽子手。这刽子手上了台，大刀还没等举起来，事情他怎么就那么巧？你说怎么个巧法？大伙光顾折腾这个，没看看天儿。这个地方是烟云多雨的季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烟云密布，这天空低垂，咔啦一个雷，这雨就下来。这场大雨 与其说下雨，不如说倒水，就像天漏了一样。那个雨那个大劲儿没法形容，劈雷闪电，咔啦咕噜，咔啦咔啦，把河爆粗的大树都拦腰给劈断。在场的人是四散奔逃，就连这个赛琴会被浇的跟烙汤鸡差不多，连气儿都上不来了。他一看没法砍人了，暂时回避，暂时回避。头一次处决贺龙不成，得了这么样个下场。等一会儿天晴了，秦县长一想，不执行命令哪行啊？既然雨不下了，趁热打铁，把贺龙斩了也就得了。啊，怪哉怪哉！外头准备出发。这个队伍还没等出发呢，从远处来了一乘小轿。这小轿无非自荐的，轿里抬着个人，把轿帘撩起来，一个劲儿在喊。他身边跟着十几个人都骑着快马，也喊：“刀下留人，斩不得，斩不得，别杀，别杀！”忽悠忽悠忽悠，喝茶喝茶喝茶喝茶喝茶，这。说话之间，一伙人就到了近前了。这个赛琴会从台阶上下来，刚想要上轿，发生这种事儿就没上轿，注目观瞧。等对面的轿子到了他的轿前了，从轿里头下了一个人。他一瞅这主啊，个不怎么高，是个矮胖子，五官端正，年纪在50岁开外。花白的胡须，戴着墨光的眼镜，长袍短褂，手里拄着拐杖，二目有神呢，说话的声音有点洪亮，还有点嘶哑。哎，秦县长，刀下留人，老朽来也。赛琴会揉揉眼睛一瞅，哎呀，哎呀，你老人家呀！您这是从哪儿来的？怎么这么巧？秦县长，别说别的了，你是不是要监斩那个贺龙贺云清 啊？正是，都督有话，我不敢不听啊。头一次斩杀未成，这是第二次了。偏赶这时候您到了，您怎么拦着不让我杀？哎呀，秦县长。有话咱屋里谈，我不叫你杀你就不要杀。哎哎，我听您的，您是我的前辈，也是我的上级，里边请里边请。说着把来的这位尊敬的客人让到客室，两个人分宾主落座。赛琴会毕恭毕敬命人献茶，然后就问老人家，为什么杀不得呀？我要不杀，我如何向督军大人交代？这不有我呢吗？贤侄啊，我不叫你杀，有不杀的道理。贺龙他不是一般的人呐，留着有用啊。再说事情还没有落实，其中是错综复杂的原因，留着他有大用啊。至于督军大人那个事儿，我们俩是老朋友了，低头不见抬头见，我跟他打个招呼也就过去了，不就是督军大人一句话吗？看在老朽的份上，把贺龙放了吧。喂，我说老人家，这太简单了吧？那毕竟我是宁乡县的一县之长，我这有正式的命令。这我要不听，把人交给您了，将来万一吧，没有万一，小他妈兔崽子，你这县长怎么当的？还不是我一句话保举的你吗？我既然能保举你当县长，我就能免你这个县长。废话他妈少说，叫你放你就给我放。喂，好好好，老人家，只要督军大人不怪罪，我二话没得说，我敢不听您的吗？来人，去，把贺龙给带来。 时间不大把贺龙带来了，贺龙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认定自己准死无疑。至于断头台上发生的事儿，他也颇感奇怪，天上下雨的事儿他也莫名其妙，心说怎么那么凑巧，起什么哄，该死该活痛快一点儿。这你说耽误这个事儿，叫我活受罪，他心里还有怨气。可没想到有人过来把绳给他解开，推推拥拥把他推进客室。他进屋抬头一看，下垂手坐着那个县长赛秦桧，上垂手坐着个老头，但不太老，瞅着那么眼熟啊，忽然想起来，对呀，这人不是姓熊叫熊共清吗？他是镇守使啊，我们俩打过交道，我还曾经用军刀压过他的脖子啊，对是他。他怎么上这儿来了？贺龙心里的盘算有点发痴呆，不知道如何是好。熊共清一看呢，赶紧站起来，老贤侄，尝尝，你愣什么呢？不认识老朽了吗？贺龙一看这个表情啊，心里头就抱着一线侥幸，莫非我的事儿有缓和，我死不了？有道是好汉不吃眼前亏，贺龙何等聪明，既然有活的希望，谁愿意死啊？所以贺龙马上改变了态度，赶紧近前躬身施礼，前辈，莫非在梦中不成？没想到咱爷儿俩在这儿见着了。他这一施礼，熊共清挺高兴，起来，哈哈哈哈，还那么精神。老贤侄啊，我实话跟你说吧，你是个人才，我发自内心的喜欢你。我听说你在宁乡摊了事儿了，不远百里飞奔到此，我来保你。方才我跟县长通融好了，县长答应可以放人，你死不了了。不过年轻人呐，你做事头脑太简单，脑子一热你是胡作非为。你干嘛去刺杀谭延闿呀？谭延闿哪得罪你了？你是不是有点糊涂？当然这事儿你是受人主使了，有人拿你当枪使，你才犯了错。好在这事儿让我知道了啊！我说贺龙啊，这事儿过去了，你是愿意跟我走啊，你还是你自己回家？你交给我一个底。呀，贺龙一听这事儿就这么简单，哎呀，这世界上的事儿往往看着非常认真，非常复杂，非常严重，到头来像开玩笑一样，哎，就没事儿了。这是贺龙切身的体会。贺龙简直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心里盘算，我对熊共清一点好看法都没有，我也没有有恩于人，他为什么要救我，还要放我，还这么热情？但是一时啊想不透什么原因，当着这个赛秦桧也不便多问，干脆顺坡下驴。贺龙把腰板一拔，老前辈啊，您对我的救命之恩我绝不会忘，我铭刻肺腑，这个恩我是必报不可，我这个人说话历来算数。另外，至于我上哪儿去，我打算回家，我太想念我父亲和我的哥们弟兄还有我姐，将来我无处投奔，我再去找您老人家，您看怎么样，能给我这个自由吗？好啊，贺龙啊，那我就答应你的要求，你先回家看看，如果有什么为难招窄，到长沙去找我，提到我老熊头无人不知， 将来我们还在一起共事，我等着你，行吗？我多谢大人，多谢大人。回过头去，冲着赛秦桧，他也点了点头。这赛秦桧有点尴尬，这嘴咧了咧，不知道说什么是好。贺龙说完了，拱手转身就离开了县衙。那位不明白了，说这个熊共卿出于什么目的？有道是无利不起早，他为什么要救贺龙？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年多少
7: 又晚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产品关系
9: 健康烧
10: 的
9: 家
10: 用耗费
9: 消耗
10: 的
9: 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
7: 的
6: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知道，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2: 上本书说了，贺龙是死中得活，其实也不光是贺龙元帅，就是中国开国的十大元帅，哪个人没有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哪一位领袖人物没遇过风险？这事不奇怪，要想革命就得付出代价呀。这个惊险的事，出生入死的事，不奇怪。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熊共卿要救贺龙？其实啊，这老熊头心里怎么想的咱不清楚，咱是客观的分析。这个老熊头不简单，老练成达呀，对各色人物心里都有谱。他呢跟谭彦凯表面上是口蒙的把兄弟，要论资历论身份，就老熊头也能做湖南的督军，但是朝里无人难做官，他没有抢过人家谭彦凯。谭彦凯做了督军，他甘居西夏，因此心里头不服啊。另外他接触的人比较多，他知道这个贺龙非同常人，这个人将来肯定得成就大事，所以他就下了本钱了。这是救贺龙的原因之一，他想将来拉住贺龙，利用贺龙，还要另起一支队伍，自己独立山头，好跟那些人抗衡，这是主要的目的。因此他才救了贺龙。当然呢，从客观上讲，他也做了一件好事，贺龙也不能忘了他的救命恩情。那贺龙是什么人呢？知恩必报的人。总之吧，贺龙是虎口脱险，离开了县衙之后，贺龙两世为人是倍感轻松，回忆过去发生的事情，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我还活着，我没死，在阎王殿前转了一圈，溜达溜达我又回来了。行，将来有机会啊，我还真得报恩。上哪儿去？回家呀，归心似箭，回桑枝县。但是贺龙走着走着想起一件事儿了，他又不走了。想起什么事儿来？想起这高二来，就说这个王八蛋，网皮人皮呀、啊！我是你的救命恩人，你把我给出卖了。这个小子不定干了多少损阴丧德的事儿，让他活到世上，不定还得糟蹋多少人。我不能便宜了他。我走，我也得把他给灭了。大丈夫顶天立地，不报仇，我是什么人？这贺龙这个人就这么梗，所以他不走了，又回到宁乡县，因为他知道高二的家呀，就在他们家这儿倒的霉呀，离他家不远。贺龙一看呢，有个铁匠铺，进去一参观。什么铁器活都有，一眼他就相中了一把菜刀。没说吗？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就跟菜刀干上了。这玩意儿好使啊！挑了一把钢口好的，付了钱，用布包了包，揣到怀里头，家把事儿有了。贺龙离开铁匠铺出来，找了个小饭馆吃了点东西，这才想起来，囊中羞涩呀。这回家呀连路费都没有，哪来的钱呢？哎，想法再搞吧，勉强啊把这饭钱算给

一直等到天黑。那贺龙身手多高，练过武艺，比猫还轻，就爬进高二家后院的短墙，跳在院里之后，学们那个隐身地方就藏起来。一直到高二家里灯点上了，听见屋里有人说话，贺龙是高抬腿轻落足，蹑足潜踪到了窗台下的摘耳侧听，一听有男女对话之声，听出来是高二跟他媳妇儿在一起谈话。就听高二说，明天到饭馆子去，给我要八个好菜啊，解点馋的，另外再给我来他二斤酒，咱们好好的高兴高兴。你哪天不高兴，哪天不吃香的喝辣的，还强调这干什么？他媳妇儿说。高二又说，嘿，明天吃有明天的原因，贺龙死了，去掉我心头一块病，而且还换了10000块钱大洋，这不值得祝贺吗？我今儿个好不容易才把赏钱领回来，为了祝贺咱家发财了，所以我才要祝贺。你老娘们唠叨什么呢？贺龙一听气得牙根都痒痒，心里明白，哦，我没死，这小子还不知道呢，爷爷我又来了。就听高二媳妇说，那么多钱你得归我管，听没有？嗨，你干嘛管这么多钱？我管一半，你管一半，不行，你在外边又抽又嫖，要交到你手啊，没几天就得败光了，这钱无论如何得交给我保管。行行行行，你保管我保管不都是一样吗？哎，我说媳妇儿啊，前些日子我出卖了个宋春林，得了10000块大洋，今儿个出卖了个贺龙，又得了10000块大洋，将来不定出卖谁还能发笔横财呀、啊？你就等着跟我过好日子吧。贺龙一听，呀，这小子不光出卖我，还出卖过旁人，听他这口风还自以为得意，这小子是非杀了他不可。贺龙恨得身上直突突，尽量控制住自己不发出声音。好半天里边没有人言语了，什么原因呢？该睡觉了。贺龙又等了一会儿，灯光灭了，贺龙轻轻来到门外。要说拨门撬户这个事儿，那贺龙是举手之劳啊，用刀尖把门插过拨开，轻轻把门推开就进了屋了，回手把门掩上，又摸到里间屋，拢目光一看，这两口子刚睡，正在被窝里呢。旁边是八仙桌，桌上罗列着杯盘，蜡烛灯刚熄灭，看看桌上还有火柴。贺龙擦划了一根火柴把蜡烛灯点燃了，屋里马上就亮了。高二这小子没睡踏实，这些日子心里也发毛，出卖人整这俩钱儿，他心里也发愧。哎呀，一惊一乍的，刚才还做了个梦，恍惚之间听着点动静，他把眼睁开了，一看屋里灯光亮了，他赶紧就坐起来。谁？贺龙用手一指他，你借着光看看我，我是谁？闹鬼了，闹鬼了！把他媳妇吓得嗷一声，钻到脚底下去了。贺龙过来一把把他当胸抓住。高二，你就认为我死了吗？爷爷没死，找你回来算账来了。哎呦，恩公啊，哎呦，我的恩公哦！嘣嘣嘣，跪到炕上，他磕响头，声泪俱下，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些什么呢。恩公，我一时糊涂，我一时错误，我该死，我该死，可您饶了我吧，您饶了。贺龙说什么？哈，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就这么把你饶了。留着你是人间的祸害，你这种人活在世上还有什么用？

0: 话之间把菜刀亮出来，对准他脖子咔嚓就是一刀。贺龙手上的劲儿多大，那刀也快，一下是狗头落地，扑着鲜血就喷出来。贺龙一看被窝里直哆嗦，那个女的织的也不是个好饼，起码你是个帮凶，把被窝一撩，那女人还没等叫出声呢，咔嚓一刀，人头落地。贺龙身上崩的全是血，贺龙一转身看了看床头，还摆着个柜子，上头放着个包，他把包打开一瞅，里头有银票还有大洋。贺龙狠狠地吐了一口，呸，这种肮脏的钱。但又一想，钱本身并不肮脏，这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他们都是刮捡地皮苦害百姓，是血汗钱，这钱呢我得拿着，拿回桑植县干点什么不行，起码能救我的乡里乡亲，他有用啊。再说我囊中没有钱，带着。贺龙就带了10000块钱的银票和现银，十字花背到身上之后，看了看桌上还有点吃的，我打算了。贺龙是饱餐了战饭的，填平了肚子之后心说，我呀放把火把你们烧了就得了，把被火褥子帐子床单等连不到一起，用蜡给点燃起来了，又搁点引火之物，贺龙是离开高二的家。等出去能有2里地了，贺龙转回身来一看，这火就大了，今天晚上还有点风，风借火势，火助风威，又是烈焰飞腾啊，隐约约还听见有人喊救火的声，但这声音呢很单，也就一个人两个人喊，因为高二的人缘不好，有很多人一看他家着火了，高兴还来不及呢，还救火，希望这火越大越好，因此眼睁睁瞅着到天亮之后，烧的是一片焦土啊，荡然无存。这是后话咱不说，单说贺龙看这着了火了，离开宁乡县是大步流星直奔桑植县的家乡。哎，但是贺龙走在外头，觉着自个儿这身衣裳不行，净是血，我怎么匆忙之中把这事儿忘了，一旦被人发现引起怀疑多有不便，正好天亮了，地里头有人干活了，贺龙一瞅是个老爷们儿，能有40来岁，看这个头跟自己差不多，贺龙就摸得进前去了，老乡，那个农民吓了一跳，一瞅这主谁呀、啊？你干嘛？老乡，我没有别的要求，我想啊借您这衣裳我穿穿，我也没有多余的，你穿我穿上，这么办我不白穿。说着话，贺龙掏出5块大洋来往面前一扔，这钱给你，我就买你套旧衣裳，你看怎么样？哎呦，5块大洋，我的妈，我发了笔横财呀、啊！那位也不敢招惹贺龙，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高高兴兴把衣服脱了，捡着5块大洋跑了。贺龙换了衣服之后，把这个血衣扔到隐秘之处，然后直奔桑植县。他离开宁乡县呢也就50里地，走到一个小镇子上，贺龙进了小镇子找了个饭馆坐下，要点吃的得打尖呢，他刚坐下把饭菜要了，就见外面人影一晃走进一个年轻的来，这人长得细高条，黄白镜子，宽脑门，尖下壳，一对秀目，文质彬彬的，斜插花也背着个包，满身都是尘土，进来扫了贺龙一眼，在斜吊角那桌坐下了，要了碗面条，没要酒，贺龙也没介意，那人也吃，贺龙也吃，都吃饱了，贺龙算了账起身走， 那个人也算了账，在后头跟着贺龙，引起贺龙的警惕，心说他莫非是官府的爪牙？我杀死高二的案子犯了，也不能这么快，看那样不像官府的走狗啊。因此走出去二里来，被贺龙站住，一转身，盯着后头跟着他这个人，后边这主也站起来，不过这个人满面陪笑，一抱拳：“贺先生，千万别误会，我是好人。”贺龙纳闷，他怎么知道我姓贺呀？你是什么人？低声。这人回头看了看，四外无人，紧走两步来到贺龙的近前：“贺先生，我是好人呐，我姓段，我叫段德昌啊，我是公安县的人。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我给你提个醒，在两天前法场上发生的怪事儿，你还有印象吗？”“哎，那怪事儿多了。你指的是哪一项？”“那个赛秦桧命令手下的刽子手打你嘴巴，他们一扬手，手背就受伤，就起个包，连着三次，这事儿你知道吗？”“哎呀，我正疑惑不解呢，那是怎么回事？”“我干的。我跟您说，我小时候也学过武术，我偏爱打三角插拔弹弓。”说着话，从怀里一伸手，把弹弓拿出来，你看见没？你再看看这铁沙子的丸儿，这就是弹弓的弹子，是我射了他们的手背，故此他们受了伤，才没有杀你。贺先生，我原本呢想救你，但是我人单势孤，力不从心，只能啊干这么点儿啊，我有点对不起你啊，怪不得。我还纳闷呢，他们嗷嗷直叫唤，我以为这里头出了鬼，闹了半天是你干的，那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恩人请上，受我一拜。段德昌用双手相搀：“请起，请起，请起。哎呀，以后发生的事情我也有耳闻，你不但没死，还被人给救了，真是可喜可贺呀。你一出宁乡县城，我就在后头跟着你，你的所作所为我亲眼目睹，不愧是大丈夫男子汉，有恩必报，是有仇不饶啊，我太佩服了。”贺龙把大嘴一咧也乐了：“是是是是是，哎，德昌兄，你有什么打算呢？”“哎，当今乱世啊，穷苦的老百姓过不了安稳的日子，连温饱都不能保证，怎么办呢？我实话跟你说，我想回公安县也去拉队伍去，必须有枪杆子，必须有队伍，才能打出另一片天下呀。”贺龙点了点头：“咱俩想到一块儿了，我想回桑植县也去拉队伍去，也得抓枪杆子，也得打天下，估计咱穷人谁也活不下去。”二人越唠着越近，越唠着越近，就结伴同行。走了一天，到晚上住店了。到住店的时候，两个人彻夜长谈。贺龙发现这个段德昌啊，比自己见识得多得多呀。人家讲出这革命道理，讲出人生这一切，自己是闻所未闻呐。跟这个人刚刚接触了一天半，自己就长了不少的学问。书中代言，这个段德昌是你编的吧？还是作者安排的？错，段德昌是国有其人呢。后来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还是黄埔军校的二期学生，也是彭德怀元帅的入党介绍人。到了81南昌起义失败，贺龙赴湘西再整军马，三战洪湖的时候，多亏了段德昌的帮助。只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呀。第二天，两个人起来，吃罢了早饭， 在双阳路口是挥泪分别。
1: 嗯，

0: 贺龙回桑植啊，在这一路之上归心似箭，恨不能泪生双翅，就飞回去看看父亲，看看姐姐，看看亲人和哥们弟兄，也不知道离开家乡这二年以来有多大的变化。人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心情。单说这天他就来到石门县，有个地方叫冷水井。哎，刚到这儿，他看面前走了一个人，贺龙闪身躲到树后的仔细打量，认出来了，哎呦，莫非做梦不成，怎么遇上了他呀？谁呀？对面那个来人正是贺龙的磕头的把兄弟，又是没出五福的好哥们儿，人送绰号小诸葛。哎呀，把贺龙激动的跳出来过去就喊，锦斋锦斋。贺锦斋一看，啊，哎呀，长哥，哎哎哎呦，两个人简直乐得都疯了，抱在一起激动的三分钟都没说话呀。紧跟着两个人眼泪全掉下，哎呀，拉着手摇啊摇啊，晃啊晃啊。最后贺龙先说的话，锦斋啊，你这从哪来？我从岳阳。快告诉我，咱们分手之后你们弟兄都上哪儿去了？长哥，后来我才明白啊，你走了之后啊，我们被人出卖了，咱这一千多人，一千多支枪都被人给出卖送了礼了，就是那个罗建仇啊，这个王八日的拿咱们做本钱，他换了高官当了，我们被派到岳阳去了，咱这队伍四分五裂，好在我还小名是个连长，那就甭提了，那哪叫军队啊，四面八方哪的人都有，简直就是一帮流氓啊，无赖，军饷也不发，到时候当官的欺负当兵的，还不如在家乡种地呢，我实在是忍无可忍，后来你也没影了，弟兄们也不见面了，我心灰意冷，去他娘的不干了，我想回家，这不是走了多少日子，走到这儿我没想到遇上你了，哎呀，我真感谢老天爷，怎么那么巧。贺龙点了点头，回来就对了。哎，长哥，我听说你还要刺杀湖南的督军，后来还摊了事儿了，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哎，一言难尽，咱们边走边谈吧。贺龙把所遭所遇跟贺锦斋讲了一遍，贺锦斋有时候听着睁大眼睛半天喘不过气儿了，有时候是捧腹大笑，长哥，你真是大命的人呢，我算服了你了。哎，长哥，你说你也要回家，有什么打算没？你安排。我着急呀，咱那些哥们儿现在都流落到哪儿去了？最好把大家归拢在一起，像杜振英、柴元禄，这些人也回了家乡。回去，咱们依然是英雄大聚会。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

0: 住院。
1: 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2: 贺龙啊，想回家，做梦也没想到，在半道上遇上好哥们贺锦斋。这贺锦斋啊，外号叫小诸葛，他不仅是贺龙的同宗，同时两个人还是磕头的把兄弟，生死弟兄。虽然说事隔一年多，但是变化太大了，所以哥俩见面，哎呀，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热泪直流啊，抱了多半天才喘过这口气来。贺龙摇晃着的手就问咱那些弟兄呢，贺锦斋擦擦眼泪叹了一声，哥，我一个都不知道，我们现在是四分五裂，生死未卜，要不我怎么想回家乡去看看呢？一点音信都没有，也没想到在这碰上您。哎，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吧。贺龙点了点头，问贺锦斋，兄弟，你回去有什么打算？没有，心里都很茫然呢。我现在就好像半夜走路一样，是高一脚浅一脚。哥，见着您我心有底了，您说怎么办我就跟着您了。贺龙点点头，也好，兄弟，反正这二年来我长了不少经验，穷人要想吃口饱饭，要想过个安生的日子，非把这个社会改变一下子不可，要不改变了，没有咱生活之路。我的意思是说，回去咱得抓枪杆子，咱们还得拉起队伍，确保一方的平安，才能过上好日子。哥，你说的太对了，我听你的，你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那行那行，那咱走吧。哥俩边走边谈呢，就离不开这枪杆子这两句话。说拉枪杆子，贺锦斋眼睛就一亮，不走了。贺龙就问他，你咋了？哥，刚才呀，我忘了跟你说了，太激动了。我没见着你之前呢，我发现这条道上奔山里头来了一伙人，大概也就是四五个人吧，还有一乘小轿，他们也在这打水喝来的。我听那意思好像是石门县的一个县长新上任不久，上哪儿去呢？上五马山去降乡去，他还带着两个护卫，每人身上都有一支长枪。我说哥，这个枪这东西太难学嘛，如果你要是有胆子的话，能把这两条枪给下来，咱手里是不是起码也有家伙事儿？嘿，贺龙就埋怨他，你怎么早不说呀？他们过去多长时间了？也就是半个多小时吧，走不远。贺龙点点头，行了，这买卖咱们做了。那哥，咱持守空拳怎么个做法？嘿嘿，我这有家伙事儿。贺龙说着把肩搭子放下了，从里边一伸手，噌，把一把大菜刀拽出来。贺锦斋一笑，我哥，想当年你就买了两把菜刀，现如今还是菜刀，合着你离不开菜刀了。哈哈，菜刀跟咱弟兄有缘呢，成功就在菜刀身上。我杀高二的时候买的这把菜刀，你看钢口多好，它就是咱的利刃，凭着它就能夺枪。你快跟我详细讲讲，那些人都什么样的人？哎呀，详细情况我不清楚，他们喝水的时候我听了个三句两句的，好像坐轿子那个是个县长新上任的，哪儿的县长我不知道。那几个还有抬轿的，还有护卫， 可能是五个人。

就五个人，好对付。咱哥俩一人对付一个，剩仨。那县长王本那是个窝囊膘快废，那剩下俩就更好对付了，你就交给我得了。那贺龙那胆子够多大呀？要说贺龙杀人不眨眼有点过分，但是贺龙啊要上了性子，把眼珠子一瞪，手腕子那够硬的，这一点贺锦斋是清清楚楚。另外贺龙会武艺，满身的功夫又有劲儿，贺锦斋也练过武艺，也不白给，所以哥俩心里都有底。书中代言，方才贺锦斋说的是那么回事，一点都不假。原来啊，石门县有个新上任的县长，这县长姓何，绰号叫何大脑袋，因为他脑袋比旁的人脑袋大着几圈，他们家也是有钱的，他花钱呢运动上边买了这么个寡名的县长，他想祈求今后能够升官发大财，所以到处烧香，到处许愿。前面有一架山，就叫五马山。五马山山上有一座大庙，叫法华寺。最近呢，老百姓传言，有个游方的和尚到这儿挂单。这个和尚叫永镇法师，也叫永镇和尚。说这和尚十分了得呀，能够掐诀念咒、撒豆成兵。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那就是当今的活佛。说他能掐会算，人们让他看一看就增福增寿。就这个事儿传在这何大脑袋耳朵里了。何大脑袋是官迷心窍，又想发大财，就打算到五马山见见永镇和尚，让他给掐算掐算前程，是这么来的。所以呢，正好遇上了贺锦斋，贺锦斋断断续续听了两句，真就听明白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哥两个主意打定，脚下加紧，走山路如履平地，速度之快就甭提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时间不长，真就撵上了。往山路上一看，正好是上坡，前面这几个人行进的速度非常缓慢，一乘小轿，吱呀吱呀吱呀吱呀，前边后边两个抬轿的，在轿的后面两个卫兵都背着大枪，懒懒洋洋，摇头晃脑跟着往前磨蹭，包括坐轿子的一共是五个人。贺锦斋用手一指，就那，就是他们。贺龙眨巴眨巴眼睛，光天化日之下呀，这一伸手，倘若路上再遇上旁人怎么办？哎，值得高兴的是，空无一人。除了他们俩，就是前面那伙人，这道上光秃秃的，连个行人都没有，因为这山势比较背。道路不怎么好走，行人呢都在南边那条道上。贺龙这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啊！要想下家伙，就从两个卫兵身上下手。他心里正想怎么下手呢？怎么能够手疾眼快把枪夺过来呢？你看想什么还就来什么。单说这俩卫兵。往山坡上走着，又累又乏，心里头又烦躁。其中有一个就想歇一会儿，又怕县长不答应，这小子就谎称肚子疼要出宫，所以走着走着他一捂肚子，疼，这轿子就站住了。何大头从轿子里就问：“怎么了你啊？”大人，哎呀，我肚子一阵绞痛，我要出宫。妈的，你是只懒驴上磨，屎尿多，哪那么多的事儿？哎，这一路上你出了几次宫了？快去快回来！是是是，县长批准了，
这个谎称肚子疼的卫兵一转身进了树林了，那轿子不能停，还得缓慢的往前走。那个卫兵也跟着往前走，就剩下一个。其实这个不出宫，一转弯下了山坡了，躲到树林里的，靠着树子坐下了，打算歇会儿喘喘气儿，利用这功夫抽颗洋烟。哎，正好给贺龙哥俩提供了最好的机会。贺龙一看单的一个人好对付了，跟贺锦斋采取包抄的方式，两个人偷偷就摸上去了。这个小子一点都不知道，刚把烟卷点着了，吸着两口，觉着挺舒服的，往树干上一靠，长出了一口气。哎呀，心说话真倒倒霉，累死。嗯，正这么个节骨眼儿，贺龙就扑到他近前了。他听着有脚步的声音，不知道是谁，还认为他的同伴来找他了。刚一张嘴，一睁眼，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儿，贺龙那把大菜刀就到了，对准他的脖子，刀尖的快。贺龙手腕子一带，使了个大抹脖，这脑袋扑通就掉下。您说这小子死的谁手不清楚，怎么死的不知道。贺锦斋一看得了势了，赶紧过去从他身上把子弹枪支全给卸下来，哥俩把他抬着往山沟里头一扔，爱怎么地怎么地。得了一条枪，贺龙看看贺锦斋，贺锦斋冲贺龙一呲牙，竖了个大拇指，那意思干得好。咱把鲜血平了一平，用沙土盖了盖，还有一个卫兵给对付呢。两个人刚一探头，哎，发现那个卫兵找来了。老五，你拉线儿使呢，县长大人着急了，叫你快点跟上，你怎么没完了？说着奔这个方向就来了。贺龙跟贺锦斋往左右一闪，趴在地上屏息凝神等着。那个小子一点察觉都没有，刚一下山沟，贺龙一个饿虎扑食，揉一下就跳到他近前，把胳膊抡开了，这大菜刀对准他后脖梗子，咔嚓就这一刀，人头落地，哭啾，死尸就趴在沟里头了。贺锦斋第二次冲上去，把大枪夺过来，子弹卸下来，把他身上搜了一搜，干的这活是干净利落呀。然后把死尸往山沟里头一抛，把血迹用沙土盖了一盖。两个人从沟里头又到道上来了。贺龙端起大枪一瞅，这枪还真不错，有七成新，拉了大栓，再看个子弹，子弹少一点，每一支枪啊也就十发子弹，不过有枪不愁子弹，这是个好事。每人斜背着一条大枪，子弹也推上膛，以防万一。他们都当过兵，都打过仗，都会放枪，手头也比较准，心说啊，这回好对付了，就剩下一个贪官，两个抬轿的了。追，两个人顺着个道上大步流行就追上来了，顷刻之间就到了近前了。那俩抬轿的更累了，心说真倒霉，摊上这么个差事，抬这个县长还是个胖子，少说也得250斤，净走山路，多倒霉呀、啊！哎呀，利用这机会喘喘气儿。两个人背靠着山坡，在这抽旱烟，轿子四平八稳在这放着，轿帘撩起来了。这何胖子有时候张望张望，有时候坐在里头闭目养神，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贺龙两个人就赶到近前了。把那俩抬轿的一看，谁呀、啊？这是两个陌生人，而且身上全是血迹，手里拎着一把

0: 明晃晃的菜刀，好像凶神恶煞一般。这俩小子可害了怕了，啊，站住，你们干什么？这一咋呼，县长何的脑袋也吓得不行，从轿子里也出来了。谁呀？你们干什么的？话没等说完呢，贺龙一个箭步就冲到他近前去了，一伸手把何大脑袋的领子给抓住。杀人的祖宗，谁？我要你的命。哎呀，好汉英雄，咱无冤无仇，你为什么杀我？因为你是天下穷人的死对头，不杀你穷苦人就好不了，你别怪我手狠。两刀把大脑袋给他剁下来，那两个抬轿的赶紧跪到地上，爷爷饶命啊，爷爷饶命啊，我们也是穷苦人出身呢，为了吃口饱饭迫不得已。贺龙和贺锦斋能滥杀无辜吗？贺龙把刀上的血迹在胖子的肚皮上蹭了两下，冷笑了两声，二位哥们儿不必怕，我们不会伤你们，天下穷人是一家，你们就不哀求，我们也不能伤害你们。贺龙说着从搭子里头掏出来两块光洋，嘡啷啷往路上一扔，每人一块做路费，赶紧逃命去吧。两个人是千恩万谢，转身刚要走，贺龙想起件事儿，哎，慢着！俩人吓得扑通扑通又跪下。好汉爷爷，怎么您说话又反悔了？哎，不是那意思。我说二位啊，把你们俩饶了得有个条件，您说叫我们干什么？把你俩的衣服脱下，好不好？你看，我们俩浑身是血，难以行路，借你们的衣服一用，可以吧？可以可以，俩人心说要衣服就给衣服，我们把命保住是最主要的，赶紧把衣裳裤子帽子全都脱下来了，往地上一扔。贺龙他们一挥手，走你们的吧，两个人跑了。贺龙他们利用这机会把这何胖子也扔到山沟，把轿子也扔到里边去，把路上的鲜血用沙土盖了盖，赶紧换衣服，又找了个小河沟把血迹洗了一洗。到现在全身的武装衣服也换了，哥俩长出了一口气，走走回家了。说到这咱得解释一句，有那么一句古话叫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光天化日之下呀，贺龙他们这么大胆子能杀了仨人，把县长也给杀了，这祸得惹得多大，这娄子得捅得多大，能完得了吗？难道他们就不计后果不成吗？要说这个是一点不假，但是您别忘了当时的社会背景，那时候军阀混战，各霸一方，老百姓也好，当官的也好，死的太多太多，往往就失踪了，上哪儿查去？谁查呀？查不出来，所以死了也就死了。一旦你发现了，你想找凶手哪儿找去？大山之中，逢山有道，遇岭藏贼呀，你根本就对不上号，你也查不清问不明。所以说杀了也就杀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贺龙贺锦斋大步流行往家里赶，饥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可引小型夜住到了桑植县，又回到了洪家关。但是一进村子口，哥俩就一愣了，哎呀，家乡大变了样了，原来是一条大街挺整齐的，怎么看路边的房子损

0: 顺声音就过来了，啊，我是厂长贺龙啊。躲着那些人赶紧都出来，大家是一拥而上，把他们俩给围住了，这个亲热劲就甭提了。为首的是颤颤巍巍一个老头子，就是贺龙本家的老族长，还是贺龙私塾的时候老先生贺良六啊。老头子老的不像样了，腰都弯了，拉住贺龙的手，尝尝还认识我吗？呀，老人家，我怎么能不认识您呢？您老可好啊，好啊，好过了头了，他怎么就不死了，活着敢受罪哟。老人家，咱这家乡是怎么着，这房子着过火了？甭提了，尝尝啊。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你是不是在长沙摊了事儿了？啊，贺龙点点头，是啊。有个叫谭彦凯的都督，到处张榜通缉于你呀、啊，就这么的，桑植县派了100多人来搜查你的家属，结果我们这块有人闻着风了，事先全跑进了大山。人跑了，房子跑不了啊！他们一怒之间放了把火，把房子烧成这样。所幸的是人员上没有伤亡啊。后来大家回来了，把火给救灭了，就成了这个样子。现在咱的房子大部分都被毁了，两家人挤着一处去住啊。哎呀，贺龙一听感觉到很内疚，看来自己的事儿刺杀谭彦凯不成，遭到通缉，连累了乡亲。贺龙这个人是敢做敢当的人。老人家您放心，我回来了，一切全可以补偿。老头一听点了点头，长生啊，大家就盼着你回来呢。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贺龙全传改编。
0: 贺龙啊，一回到家乡，立刻引起来轰动。他就好像夏天的一把折。

0: 阳伞，冬天的一盆炭火，凝聚力、号召力非常之大。男女相亲这心里啊，马上就踏实了，好像有了保护伞。有叫长城的，有叫云清的，有叫弟弟的，有叫叔叔的，100多号把贺龙是团团围住。贺龙热情地拉着乡亲们的手，热泪盈眶，激动地不知说什么好了，只是向大家保证，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大家放心，只要有我贺龙三寸气在，有我有一口饭吃，大家肯定饿不着。现在困难咱们可以克服，咱们想一切办法要保护咱的家乡，大家放心吧，为了大家我是竭尽全力。
1: 同意，赞成。
0: 常常你怎么说我们怎么听，你怎么领着我们走我们就怎么走。
1: 对，说的好极了。
0: 小小的山村立刻就沸腾了。贺龙先回家吧，没家怎么能行呢？到家一看呢，门庭冷落呀，门上上着锁呢，因为家中无人。兄弟姐妹受他的株连，逃亡在外，到现在没回来。他父亲贺世道跟他姐姐贺英在一起，不知道贺龙回来了。有的人呢分头去送信儿，说贺龙回来了，有的人帮着把锁打开，打扫院落，收拾房间。他马上死静静的小院落也有了活力了，烧水的烧水。一提到做饭呢，这边难的，为什么呢？这地方就吃饭难。老族长贺良六出了个主意，乡亲们呐，今天咱们吃回团圆饭呢，大家各回各家，有什么就拿点什么，能吃干的咱吃干的，能吃稀的咱就喝点粥。祝贺贺龙回来了，
1: 好赞成。
0: 众人捧柴火焰高，大家吃了一顿集体的饭。在掌灯的时候，门外一阵大乱，谁呀？贺世道听儿子回来，老头子回来了，贺英和古虎回来了，后头还带着20多人呢。谁不高兴？贺龙赶紧快步如飞到门前迎接老爹，迎接姐夫和姐姐。可正在这个时候，什么柴元禄、贺敦武这帮人也来了。贺龙一看，呵，这些磕头的把兄弟都回了家乡，真是亲人团聚，有说不完的话。这天晚上又是欢聚又是议事，大家都问贺龙往后这日子怎么办。贺龙说，各位啊，方才啊我说话说了一部分，现在大家问我，我只能有什么跟大家说什么。我出去这2年多呀，我看得清清楚楚，这个世道已经乱了。有那么一句话，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老百姓能吃上一口饭，谁乐意造反？谁愿意铤而走险呢？但是这口饭我们吃不上了。外边是那样，咱们家乡也不例外。大家要想吃口饱饭，我只能说是爷们儿的跟着我干。咱们找枪，组织队伍，就得造反呐！不造反没有出路。女人可以凑在一起，纺线织布，看家看孩子，支援这些爷们儿。只要跟我干的人，我保证不会亏待你。哟，他这一番话不要紧，真是星火燎原之势，所有的人异口同音，你说了算，叫谁跟着我们肯定二话没得说。贺龙点头，行，今天呢咱们就到这儿，过两天缓过乏来咱们再继续商量。就这样， 大伙就散了。这天晚上，他大姐贺英跟他姐夫吴虎就跟贺龙说：“哎，兄弟，你知道现在我们在哪儿吗？我还没来得及打听，我们占领了榆林寨。哟，那可是个好地方，你怎么到榆林寨去了？”贺英就说：“兄弟，你走了之后，我跟你姐夫实在活不下去了，就遭到国家的所谓通缉，我们就到了榆林寨。榆林寨原来啊，盘踞着十几个强人，无恶不作。我跟你姐夫召集了一帮人，把他们给赶走了，就占领了榆林寨。现在我们的发展势头还不错呀，我们手下有30多人，有15挑枪，这不，我们都给你拿来了。从今之后，这些人就归你指挥。”哎呀，姐夫，姐姐，我怎么谢谢你？现在关键问题就是需要枪支弹药，可帮了我的大忙了。姐姐就说：“这不算帮你的忙，也算帮我们的忙。另外，兄弟呢，还有一句话跟你说，你千万不要介意。”姐，这叫什么话？我在外边奔波，把老爹就交给你负责了，我亏你的，欠你的，你说吧，什么事儿？我跟你姐夫商量，按理来说呢，咱们拧成一股绳，成立一支队伍，但是呢，古人说得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在一起有一起的好处，分开有分开的好处。你呢，拉你的队伍，我跟你姐夫拉我们的队伍，但是咱们两支队伍是一家人，都归你指挥，别在一个地方。你在洪家关，我们在榆林寨，一旦有个万一，我们可彼此呼应，你说怎么样？好，姐啊，你说的太对了，我能往别处想，咱们是姐弟，我跟我姐夫又不是外人，你们拉起一支队伍了，你们强了，跟我强是一样，我拉起一支队伍了，跟你们的都一样，咱们都是一家人，将来彼此也有个照应，我太同意了。这叫一只手是死的，两只手是活的。哎呀，这一晚上激动的都没说旁的，净谈这个事儿。等到第二天，贺龙就着手拉队伍，报名的人还真不少，3下5除2，7拼8凑，贺龙这一豁弄就有80多人，枪支不到40支，也有一部分弹药。贺龙一看，行，收效很大呀。就在第二天，贺龙把这队伍拉到长院里，队伍站的是整整齐齐，他往队前一站，提高了声音跟大伙说：“各位，大家真心实意跟我贺龙脱枪罢了，我贺龙就是把心掏给各位，也不足为奇呀、啊。为朋友，我贺龙能够两肋插刀，可有一句话，我要跟各位兄弟表白：咱们拉队伍是替天行道，是为老百姓造福。”谁要做出伤天害理的事儿，我贺龙可不能饶他啊！大家可听清楚了，我现在呢，初步宣布一下：一，我们这支队伍不能欺压百姓，因为老百姓都是咱的兄弟姐妹，谁要违反了这一条，枪毙。第二条，不准调戏妇女。人之姊妹也是咱的姊妹，咱们都是一家人，有闯入民宅调戏妇女者，枪毙。第三，不准吸毒，哪个吸毒耍钱要干这些坏事，重责。这贺龙啊，想到什么说什么，宣布了7条戒律，大家是牢记在心。贺龙最后还说，咱们队伍当中姓贺的人不在少数，没出五

0: 服的弟兄哥们也不少，但是咱既要造反，既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咱就得秉这颗忠心呢、啊。我不管老贺家、老李家、老张家、老王家，也不管是谁，谁触犯了军律，我可是以公治公，绝不容情。别到时候说我翻脸不认人，六亲不认。记住了，明白？好好好，从明日开始，咱就开始训练，保卫咱地方的安定。明白了，散会。书说简短。当天晚上，贺龙把贺锦斋、贺静斋等人找在一块儿，大伙围着一团火，商讨着聚义以后的事儿。这拉长线干活，这贺锦斋就说：“长哥呀，我有个打算，你跟大伙商量看看行不行？”大伙都说：“你有啥就说啥。”贺锦斋说：“我可说了啊。”今儿个咱的队伍拉起来了，但是得名正言顺，怎么的也得有个旗号吧，咱起个啥名合适呢？贺龙就说，这个现在也不护国了，也不反元了，你说叫啥旗号好呢？你叫小诸葛，你就说说吧。贺锦斋接着说，现在是乱世英雄起四方啊，我们才180人，几十条枪，显得势单力孤，我看成不了大事儿。依我看，咱们得和湘西镇守使田英照取得联系，归属他的部下，这样挨着大树好乘凉啊。哎呦，贺锦斋这话还没等说完呢，贺龙冷不丁的叭一拍桌子就站起来，锦斋，你说些啥呀？你放什么屁呀你？什么？我们好不容易把队伍刚拉起来，你就想拱手送人呢？过去的教训你忘了？我们两把菜刀拉起来的队伍，拉了1000多人，到头来都让谭延闿这个老东西给收编了。哎，你怎么能说出这话来？你脑子有病了？贺锦斋一点都没着急，听贺龙发完了牢骚一笑，长哥，你得允许我把话说完呢，我这提了个头，那你说吧，让大家帮着分析分析，我为什么说我们要归属田英绍的部下？他现在名义上湘西镇守使，手握军权，势力很大的。我们在桑植这洪家关这一造反，他能不知道信儿吗？他要派大兵来镇压来，我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所以我呢，想要借助他的势力，我们名义上归属在他的部下，属于他的人马，他还能打我们吗？我们就干我们的事儿，放心大胆的大展宏图，不这样的话对咱不利。但是他是他，咱是咱，他不是东西，我们是好人，我们在这方面不听他的，借助他的大旗，我们干我们的事儿，这有何不可呢？我说在座的各位听说书先生都讲过吧，过去的古人韩信，那是大将的材料。韩信在不得地的时候，曾受辱于胯下，那走在街上，让流氓给挡住了。流氓告诉他：“从我裆底下爬过去，估计就打死你。”按理说，韩信那是什么人物？顶天立地的好汉，但他不得势，没有办法，就在人家的裆下爬过去了。这个事儿载入史册呀，韩信不失为是武圣。大丈夫得能屈，得能伸。我再说一位，刘皇叔刘备怎么样？那是个英雄吧？在不得势的时候，他最恨曹操，最反对曹操，骂曹操是汉贼。 他怎么还投靠了曹操呢？那是因时而异，在那特定的条件下没办法，就得依附曹操，日后又脱离了曹操。那刘备那是昭烈皇帝，那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所以我的意思是，咱不能硬碰硬。我说大哥，你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田英绍是田英绍，你贺龙是贺龙，名义上是一家人，实质上是分道扬镳啊。在座的人一听，说的对，哎，说的太对了。锦斋说的是至理名言，贺龙这个人虽然是火爆子脾气，他明理。冷静冷静一听，哎，锦斋，原谅我啊，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要照你这么掰开揉碎的一讲，还真有道理。好了，大家同意不？明天就委托锦斋去到常德见一见这姓田的，同意赞成。贺龙告诉贺锦斋，我兄弟，你去可是去，你带着一封信，再给他送点礼物，表面上尊敬他，暗地之中咱自己有自己的主见。有三件事你跟他要讲明白了：一，咱们属于他的队伍，但是不归他调动，他想调动改变那没门。第二件事情，我们不离开桑植县，我们要在桑植县剿匪安民，希望他能给予支持。他要答应了那就好，他要不答应，嘿嘿，想动武伯超，真到了我的桑植县洪家关，咱也不是吃素的。我明白大哥，我比你会说，你放心。叫谁写信呢？把老人家贺良六请来，那是老秀才。贺龙说，你老人家就按这意思编套词儿吧，给这个田镇守使写封信。老头思谋片刻，行行行，大笔是一挥而就，写的挺客气，然后给在座的众人念了一念，大家点头同意。贺龙也非常高兴，这封信叠吧叠吧交给贺锦斋，又搜集了不少乡间的土特产，又配备了两名弟兄。第二天贺锦斋启程奔常德，因为镇守使衙门设在常德，贺龙留在家里平气儿。那贺锦斋走了，剩下的人干嘛？剿匪呀，头一大任务剿匪安民。那位说了，哪那么多匪？哎呦，您没生活在那个年代，那个年代土匪多于百姓。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老百姓啊实在吃不上饭，有的人为了填饱肚皮是铤而走险当了土匪了。另外呢，军阀混战，流失到乡村很多枪支弹药，有那胆儿大的，有了家伙事儿的，仨一群俩一伙也成了土匪了。种地那玩意儿来得慢，抢它来得快，所以这玩意儿跟瘟疫一样，就在这一带周边，大的也好小的也好，加入土匪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扰民剿民，烧杀抢掠，是无恶不作，老百姓深恶痛绝。不把他们剿灭了，老百姓就难得平安，所以一开始就得剿匪。他这贺龙领着人，这就不闲着了。哎，剿匪还有好处，贺龙早就盘算好了：一，剿匪安民；二，把土匪的武装解除了，自己增加了家伙事儿了。土匪的枪支弹药归自己用了。另外，土匪大部分都是老百姓啊，经过教育之后，他们痛改前非，把他们收编到自己的部下，还能扩大队伍，这叫一举三得。所以贺龙是马不停蹄，每天都在剿匪。 经过半个多月的折腾，剿灭的匪徒不在少数，贺龙的队伍是日渐扩大。就在贺锦斋走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贺龙的部队增加到200多人。这个天呢，贺龙剿匪回来，饭摆上还没等吃呢，贺敬斋从外边进来。贺敬斋啊，也是他的磕头把兄弟，现在负责什么呢？负责军需，就是大家得吃饭，得穿衣裳，得用子弹，所有后勤工作都归贺敬斋掌管。贺敬斋进屋之后想要说什么，咽了口吐沫没说，吃饭呢。贺龙何等聪明，看了看，敬斋哥，有事儿吧？没啥事，你先吃饭。啥事儿？我就烦这个人吞吞吐吐的，有啥你就往外扔，咋的了？说说。我寻思等你吃完了再说，你这一天够累的。我不累，你说吧，啥事儿？贺敬斋往左右看看，有旁人，压低声音趴在贺龙的耳边上。哎呦，贺龙是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剑眉倒竖，是虎目圆睁，气得饭也不吃。狗日的，真他娘的不是人，拿我的话当了耳边风了。好啊，行，你去带几个人把他给我逮了。贺敬斋没有办法，行了个军礼，好，我这就去。贺龙说，这么办，别闹翻了，你就说请他到我这来议事。贺敬斋转身走了，在场的人不明白发生什么事儿，就见贺龙气的胡子撅起多高了。咱得交代清楚怎么回事儿。他手下有一个连长啊，叫贺占清，也姓贺，也是本家的弟兄。这个贺占清啊，所谓的连长就管着20多个人，但是他唯一犯的军纪，贺龙动了杀机，是非杀不可。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

0: 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0: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征成赏。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身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

0: 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2: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洪忠参加会见。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7: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6: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8: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台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 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7: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6: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9: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0: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1: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0: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11: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0: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13: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 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2: 瑞文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0: 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1: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2: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3: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4: 12天左右。这片
5: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6: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边茉莉花基本能恢复正常生产。
5: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7: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5: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8: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5: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9: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5: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10: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11: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企时代楷模称号。王企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2: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2: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11: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2: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11: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2: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宇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11: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 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2: 一架直升机29号

0: 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七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1: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三票反对凸显内部分歧加剧，美联储主席沃什拒绝提供前瞻指引，加息前景如何，带来哪些影响？
1: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五年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数据背后如何系统部署降碳，提升气候适应能力？
0: 洪水退去，花香渐归，一块儿走进中国茉莉之乡广西横州，听灾后的花田与茶企怎样一步步找回生机。
1: 提前五天将路径误差降低30%，我国科学家突破台风跑偏路径预测难题。AI 气象预报怎样精准预测台风往哪儿走，为何偏？
0: 无锡推出新政，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配送，能否成为静摩城市交通治理优化的新方向？
1: 把核当交易，美式双标如何推升核扩散风险？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该决议，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方向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更多相关消息和分析解读，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伊朗中央省副省长29号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和约旦方面则声称拦截了伊方导弹。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在伊朗向美军发动导弹袭击后，美国将进行报复。特朗普称，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将遭到痛击。他还表示，并未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代理人的可能性。受伊朗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再了解其他方面。我国昨晚7:50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9次飞行。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绿色制造产业发展动能强。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受西南季风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到8月3号，四川中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山洪灾害风险高。水利部昨晚针对四川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更多天气相关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晚上演2场中国德比，最终两位世锦赛冠军赵新彤、吴一泽分别击败丁俊晖与司家辉，携手晋级8强。今天将进行的四分之一决赛中，赵新彤将对阵澳大利亚选手尼尔罗伯逊，吴一泽的对手则是英国名将肖恩莫。

0: 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吉林汪清短时强降雨带来的最新影响。昨天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乡镇发生内涝，造成群众被困，当地多部门同步开展抢险处置，防汛形势严峻。自昨天下午一点起，汪清县在全县范围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
3: 汪清县防止已于昨天下午两点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同时宣布该县进入紧急防汛期。一级应急响应期间，全县所有地势低的群众要立即向高处转移。
2: 强降雨导致部分乡镇人员受困，消防救援部门接警后调派水域救援力量赶赴现场，联合当地政府调配的大型机械开展人员转移。那么目前汪清县的情况怎么样？总台记者尹仲旺正在汪清县东光镇的一处临时安置点采访，我马上来连线他。仲旺，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最新的天气情况，那另外洪峰过境的相关情况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整个汪清县呢，从昨天也就是周三的凌晨开始受到强降雨的冲击，一直持续到下午，之后呢就是多云的天气。目前早上我看还是保持多云和阴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气温呢是二，但是呢今天在汪清还是会有中雨这样的一个情况。尽管现在包括吉林在内的我国很多地区都面临高温酷暑的天气，但是我在这里昨晚和今早还是会感到微凉。但是呢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这里的几个水库和几条主要的河流分别呢是在昨天的清晨七点、下午三点、晚上九点，还有今天的凌晨等这些的时间点经历了洪峰的过境。据工作人员的介绍，等洪峰过后，各条河流和各个水库的水位是会呈现持续下降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尽管是这样，但是我还是会看到嘎牙河是一条贯穿汪清县的重要河流，它的河水是呈黄褐色，裹挟着沙石还有一些生活杂物汹涌流过，冲刷着河岸。河中的沙洲上的一些树木还是有被冲倒的一个情况，可以见到洪水的这样的冲击力。
2: 那面对这样严峻的情况，当地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4: 汪清县呢是在昨天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了最高的一级，也采取了五停的管控的措施，同时宣布呢全县进入紧急防汛期。同时呢汪清县加快转移避险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截止到目前全县共紧急转移九个乡镇的106个村，超过8000人被转移到临时安置点。另外呢有关部门正在全力的推进通讯、电力和交通等基础设施抢修恢复。电信的运营商抢修人员他们连夜摸排断点的点位，正在全力恢复通讯的畅通。电力部门已经恢复了部分村屯的供电，剩余的呢正在加快的抢通。对于一些水漫还有多处冲毁中断的路段，有关部门实施公安的管控，优先保障救援通道畅通。同时呢正在组织将抢险的物资运送到前沿的点位，一旦洪水消退，现场满足作业的条件，各类物资设备就可以第一时间的投入抢险的作业。
2: 那再来跟我们说一说目前群众转移安置的情况怎么样？
4: 好的，对于群众转移安置这个问题，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是汪清县的职业技术高中，它是在汪清县城中心有5公里的距离。这所学校目前呢是一处临时的安置点，在这个附近呢受到洪水影响的村呢大概有50多人，昨天被紧急转移到了这里。现在呢正是

0: 饭的时间，我看到工作人员正在分发早饭，有粥、馒头、鸡蛋、酱菜等等。从现场的情况来看，转移安置点的生活保障是到位的，村民们的基本生活没有因为洪水呢受到影响啊，是在这里，他们有饭吃，有水喝，有住处，大家呢显得心里是踏实了不少。
1: 嗯，
0: 情况就是这样。嗯，
1: 好的，尹仲王，也请你务必注意安全。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四川盆地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华北南部、华南大部、江南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中西部、甘肃东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从7月29号到31号，全国大部雨水总体呈现面广点强的特点，四川、广东、河南等局地雨势猛烈，需要警惕暴雨致灾。而昨天下午，四川省暴雨蓝色预警、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地质灾害黄色预警三警齐发。
2: 据气象部门预测，从昨晚8点到今晚8点，广元、绵阳、德阳、成都、眉山五市、雅安市东部、乐山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此外，阿坝州东部、凉山州中部和东部以及攀枝花市北部有大雨的暴雨。同时，中国天气网发布提醒，未来几天四川盆地降雨将比较频繁，其中不乏暴雨和大暴雨。
1: 本轮暴雨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落区重合度高，四川盆地西部山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入汛以来，绵阳市已经遭遇了多轮的强降雨过程，期间还出现持续的高温晴热天气，旱涝急转可能引发瞬时成灾风险较高，加之本轮降雨落区与前几轮高度重合，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的风险进一步加大。
2: 此外呢，江河洪水防御也是重点领域之一。记者昨天从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组织召开的防汛防地灾联合调度会议上了解到，预计本轮连续性暴雨天气过程中，大渡河、嘉陵江可能发生明显的涨水过程，青衣江、岷江、涪江和沱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前往山区、沟谷、河滩消夏避暑的游客络绎不绝，各类风险因素交织叠加，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要做好应对天气变化的准备，尽量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出行，特别是在雨后积水严重的地方。
2: 嗯，没错，大家出行之前要查看天气预报，密切关注实时天气变化，特别是对于高风险区，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广东、四川、河南等地，要提前了解最新的降水情况和路况，以便做好充分的准备，同时呢，避开危险山区等，更好保障自身的安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整体预期。这是美联储连续第五次按兵不动，上一次降息还要追溯到2025年12月。
2: 不过利率结余公布前，市场预期美联储约有 30% 的概率加息25个基点。虽然最终利率维持不变，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这次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决议，1/4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
1: 嗯，不仅如此，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坚持减少对市场的前瞻性指引，回归到更不透明的沟通风格，这个立场也显著地加大了市场的预判难度。那么如何来看待此次美联储的利率决定？我马上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所长助理曲强。曲强你好，美联储此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但从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个政策决议当中出现了3张反对票，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4: 这个罕见的现象呢，应该是可以从3个层面来进行理解。虽然呢，我们认为这一次的利率决议呢依旧是维持加息不变， 但是呢已经出现了这个意见上的这样的一个撕扯。那么我想呢，支持按兵不动的这个理由呢还是占这个主流的。那么因为呢，首先美国的六月的这个通胀数据呢是意味着降温，那么同时呢 CPI 呢也是有所回降，核心原因是在于中东地区在之前呢这个战争呢有所缓和啊，美伊双方呢签订了这个谅解备忘录，那么至少在六月份的时候呢战争出现了缓解，让油价出现了大幅的下降，那么这样的话呢导致了核心通胀的这个下降，那么也给了美联储以观望的这个空间。那么同时的话呢，就业市场呢也出现了疲软的信号，那么六月份的这个新增的这个非农呢这个有所上升，那么失业率呢也达到了4.2%。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呢从数据上来看呢，他们现在没有充分的得到一个信号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必须加息了。但是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有很重的这样的一个暗流在美联储呢进行涌动，那么其中的话呢，这个加息的这个理由的话呢，也开始在很多的这个地方联储的主席当中呢进行这个讨论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中东的局势呢，我们也看到了在最近呢再度紧张。那么就在昨天的话呢，那么美伊双方呢再次进行了新一轮的针对约旦的军事基地的这个冲突。那么油价的话呢，也可能出现大幅波动。那么同时的话呢，根据市场的这个利率观察工具也显示，市场的定价的这个加息的这个概率呢已经达到了30%。那么我们也很少见到在这个利率决议出现之前啊能够有这么大的这个反对的这样的一个意见。那么通常的话呢是在这个投票的或者说是在大家这个讨论的头一天，在市场的工具的观察上呢，至少当次的这个加息或者说是降息或者不动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呢通常是比较的这个一致的。那么所以呢此次出现了3张的反对票，那么表明在联储的内部啊，直至现在，那么我们认为呢，对于利率的这个决议呢，现在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分歧。那么一方面的话呢，这也倒是向外界传递一个所谓的一个信号，那就是联储它现在是有着政策上的这个独立性的，也就是说，并不是光看着这个白宫的意见形式。那同时另一方面也表明，真实的来看，美国当前的这个经济以及金融的这个宏观状况，正处在这样的一个撕裂的这样的一个当口。那么因此，今年的这个美国的利率政策的这样的一个前景会变得更加的扑朔迷离。
1: 就在美联储公布利率决议的2天前啊，也就是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对沃什表达了支持，称美国应该拥有全球最低的利率，并且指责美联储部分官员出于政治动机阻碍货币政策转向宽松。那您怎么来看待特朗普和美联储的这轮互动呢？
4: 我觉得这次的互动里头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博弈吧。首先呢，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特朗普的。
3: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5: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包括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近日，由九台共礼文化餐厅携手原氏版画联合打造的印鉴非遗共礼集章记系列活动圆满落下帷幕。作为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近万家惠民工程的生动实践，这项为期6周的文化活动通过创新的非遗体验形式，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到原氏版画的笔墨匠心与九台共礼的独特底蕴，真正实现了文化惠民、文化悦民、文化润民的初衷。 近年来，我区持续推进公园健康步道建设，彼岸公园、沿河社区公园、边台湿地公园等多个园区都建成了高品质健康步道，把公共绿地从静态风景转变为动态可用的民生空间。同时因地制宜推行一园一策管理模式，以绣花功夫打磨公共服务，于细微处彰显城市治理精度，让九台这座城市既有高度更有温度。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转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低气温26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6: 你好，外卖。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1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1: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已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5: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5: 一起去读书吧。
17: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8: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9: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20: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9: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0: 是太棒了。
14: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3: 不忘初心为本，
22: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5: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4: 弯路是什么呀？
25: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4: 那读书还能干嘛？
25: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5: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6: 读书破万卷，
27: 人学
26: 家
27: 之道，
26: 读有神。
27: 不学，
2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9: 你喜欢读书吗？
3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31: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3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1: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32: 来，坐我后面。
31: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32: 嗨，你们好。
3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1: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3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
0: 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5: 啊！
1: 电费翻倍的交，
2: 每年的电费
4: 六百六，
5: 明明家里没有人，
2: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移动电厂
8: 仅关系
9: 起
8: 悄悄的家用电器消耗着大量。
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2: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13: 西汉建立，刘邦分封诸侯，其中有三个人和吕后关系密切，周吕侯吕泽是吕后的大哥，建成侯吕氏之是吕后的二哥，武阳侯樊哙是吕后的妹夫。那么这三个人被封为列侯，是因为军功，还是因为和刘邦沾亲带故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大风歌之吕氏英杰。刘邦与高帝6年两次封侯，其中大部分人是因为军功，但有三个人身份特殊，他们是周吕侯吕泽，吕后的大哥，建成侯吕氏之，吕后的二哥，武阳侯樊哙，吕后的妹夫。而三人中最著名的就是勇闯鸿门宴的樊哙。樊哙自从刘邦起兵反秦后，就一直跟随刘邦东征西讨。那么他一生立了哪些功？他被封侯是实至名归，还是因为和刘邦有特殊关系呢？而吕后的两个哥哥又是因为什么被封侯的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大风歌之吕氏英杰》。
16: 刘邦在高帝6年的正月和12月两次封侯，其中在正月封的侯中间有三个人关系很特殊，这三个人一个叫吕泽，一个叫吕氏侄，还有一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叫樊哙。樊哙原来是个卖狗肉的，史记的记载就是两个字，狗徒，卖狗肉的。这个人跟刘邦的关系不同一般，他是吕后的妹夫，他跟刘邦是什么关系啊？他跟刘邦的关系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说法，有的地方叫一条船，还有地方叫连襟儿。啊，就是我们前面讲过，你像萧何啊、曹参啊、周勃啊、灌婴啊，他们给刘邦的关系都不一般，其中有很多人有一个关系给刘邦是老乡。我们多次提到，这刘邦前两批封的29个列侯中间有一大批是刘邦的老乡，这樊哙也是沛县人，他不光是老乡，他除了老乡以外他还多了两条。第一，他跟刘邦是亲戚。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你看这个沛县起兵的时候，是萧何给曹参建议沛县的县令把刘邦招回来，当时派人去找刘邦，派的是谁呢？樊哙。派樊哙去找在芒砀山隐匿的刘邦， 为什么派方块来？至少有两条：第一，他知道刘邦在哪儿；第二，他去了刘邦乡信。你弄个生人，说县令请你去的，那刘邦就觉得县令是不是想宰我了？到那要把请过去把他杀了怎么办呢？所以范哙去，刘邦回信。这说明两个人的关系中间有一个字儿，我们可以概括起来叫亲。就他俩不是一般的老乡，他俩是沾亲带故的亲。这是刘邦和范哙的特殊关系的一条。第二条，萧何、曹参应当在刘邦的起义军中间属于老革命。革命这个词在中国古代早就有，但是和今天的意义不一样。这个命指的是天命，古代的皇帝说怎么当皇帝呢？是老天让我当皇帝的，天意。所以你看皇帝的诏书叫奉天承运，是天命。所以革命的革的这个命，革的是天命。所以古人说革命就是改朝换代，革原来那个皇帝的命，革天命的就改变天命了。所以我们今天还要可能用了好几次革命啊，是在这个意义上用的革命。萧何、曹参、周勃，包括灌婴都是老革命。但这些人有一条，什么时候参加革命呢？沛县起兵。范哙比他们资格老，老在什么地方？当刘邦把那些刑徒放走的时候，他就在芒砀山匿隐下来了。当时在芒砀山匿隐下来的时候，范哙就跟着他了，待了一段时间，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才有秦末大起义。所以范哙和他们相比较起来，比这批老革命资格还老，那叫老革命中的老革命，这叫故，故人的故。所以范哙跟刘邦的关系概括起来和别人不同的是两个字，一亲二故，叫亲故。所以这个关系他就跟刘邦非常特殊了。那么范哙在刘邦的一生中间立过很多功劳，他是跟着刘邦，从芒砀山开始跟着刘邦，到沛县起兵，一直打到关中，后来到汉中又打败项羽，一直到刘邦称帝，那是跟着刘邦打了三大战役。第一，灭秦；第二，王楚把西楚霸王给灭了；第三，平叛，平定诸侯王的叛乱。所以范哙这个老革命算是参加了三大战役。那么范哙的功劳也很多，立了很多军功。史记的范哙传有记载，以后我们还会详细给大家讲范哙的军功。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这些东西，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范哙在刘邦整个生涯中间，他做了三件事情非常值得提。第一件事叫建刘秦宫，这指什么事情呢？就是刘邦打到咸阳，进到秦始皇的宫殿，一看见秦始皇的宫殿房子特漂亮，而且里边的财宝特别多，还有那么多美女，所以刘邦当时就想在秦始皇那个床上睡一觉啊，不想出来了。第一个劝他出来不能住，谁劝他呢？就这个狗毒范哙。范哙按说是个卖狗肉的，没有多高的文化水准，但是当刘邦想住在秦始皇的床上睡觉的时候，第一个阻止他的就是这个卖狗肉的。而且范哙还说了两句话，这两句话史记没有，汉书没有，资治通鉴有。资治通鉴写了这么两句话， 沛公欲有天下也，将为富甲翁也。意思很简单，说你刘邦，说你沛公，你想要整个天下呢，你还想只想做一个富人呢？你要想要整个天下，你从秦始皇的席梦思床上撤下来，你不能住。你要想做个富人，那你听谁了，你得不了天下。这话很简单，这是宋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写的。这我们说明一点，为什么《史记》没有，《汉书》没有，《资治通鉴》有了？因为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主要参考了当然是《史记》《汉书》了。但是司马光在北宋初年，他看到的资料比我们今天的文献多得多，所以《资治通鉴》有些资料，《史记》《汉书》没有。但是我们看《通鉴》，《通鉴》有记载。元代有一个大学问家叫胡三省，这个人很有名，他的名字就是根据《论语》的五日三省五身取的名字，叫胡三省。胡三省是个大学问家，他的有名是因为他给《资治通鉴》做了个注。我们今天看《资治通鉴》注释，就原人胡三省的注。胡三省在做注的时候，就评价范哙阻止刘邦筑秦宫这件事儿。这胡三省很有眼光，他说范哙只是个卖狗肉的，他能够有这样的见解，那应当是范哙一生中间最大的一个功劳。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樊哙是刘邦集团的功臣之一，在西汉开国的过程中，他跟随刘邦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那么元代的大学问家胡三省为什么认为樊哙一生中的首功不是樊哙的战功，而是他阻止刘邦住进秦始皇宫殿这件事呢？
16: 我觉得有三条。第一，阻止腐败。刘邦要是当天晚上住在秦始皇的宫殿里开始，那他走的就是谁的路了？就是明代的李自成，就走那条路了，他就会迅速的腐败。范哙阻止刘邦这样做，让他退出来驻军霸上，说这一点我觉得很了不得。这是我觉得这是胡三省高度评价范哙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叫留足后路。我们平时老百姓说话有两个话，大家可以放到一块儿想一想。一句话叫世事难测，这社会上的事儿，人生的事儿，你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这叫世事难测。还有一句话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那既然你谋事了，你为什么不能够决定一定要成，能成呢？意料不到的因素太多了，所以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谋事给成事的区别就在于，谋事是你的主观努力，成事还要受很多意想不到的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你想不到。刘邦当天晚上光看见，你像刘邦那一个作为一个小亭长，他哪见过秦始皇的床啊？谁能比过秦始皇的寝宫那么漂亮啊？不想走了，但是他没有想到后果严重。刘邦这是听了劝谏退出来了，当然范哙的劝谏没有起大作用，就刘邦不听。后来是张良又烧了把火，这刘邦才出来。这出来帮了他一个大忙，两个月以后项羽进来要杀刘邦，叫鸿门宴时我们讲过，刘邦怎么说呢？刘邦就说，我来到秦宫我不敢住，我还军霸上以待大王。你看，如果你住到宫殿里，你将来还有退路吗？你给项羽说话的时候，你还能说我退出来就是等等您来吗？你连谎话你都说不成了， 你说谎话得有个根据吧，根据就是我进去了我没住，我搬出来了，那我等着你去住了，你要住进去了，你再骗项羽，那项羽还能听你的忽悠吗？忽悠不住了，这叫留足后路。范会其实帮了他这个大忙，这都是想不到的事情。第三，争取民心。刘邦要是一进来就住在秦宫里边，躺到秦始皇的床上去了，那老百姓会怎么想？你看，这个人给那个被灭掉的那个秦国的国君一个样，这叫天下乌鸦。你一退出来，好了，人家觉得这个人和住在那个屋里那个人已经划开界限了，他是两拨人不一样，把民心争取到了，这都是了不得的事件，这刘邦根本没有想到的事情，而范哙这么劝他确实起到这个作用了。这个民心的问题啊，平时是看不出来的，但是民心的问题是个不得了的问题。你看秦灭六国，六国抵抗了多少年？六国抵抗秦的兼并，抵抗了100多年，最后一个一个被秦灭掉了。你可以知道秦多强大，可是当陈胜吴广振臂一呼起来的时候，天下群起响应。我们以后会讲到一个记载，实际在陈涉世家中间有一个记载，这个记载不得了。这个记载说什么呢？这个记载说，当时楚国就几千人一伙的这个反秦武装不可胜数，就你查都查不过来，那可见那不是三股两股百把十股，那可以说是叫星火燎原，到处都是反秦武装。所以秦那么强大，秦二世也不是吃素的，他调章邯去镇压，秦王子婴即位以后又调兵镇压，秦帝国把那六国100多年的抵抗都给打下去了，但是全国老百姓一起来，他再也抵抗不住了，3年灭了。而这个民心的获得，实际上是从刘邦住不住秦宫开始的，就已经得到民心了。
13: 刘邦得了民心，最终得了天下。从这个意义上说，元代的大学问家胡三省认为，樊哙一生中最大的功劳就是阻止刘邦住进秦始皇宫殿，这可以说是很有眼光的。那么樊哙一生中除了立下这一件首功，他还立了哪些功劳呢？
16: 那么樊哙的第二件功是什么呢？勇闯鸿门宴啊，项庄舞剑最危急的时候，樊哙闯进来了。樊哙一闯进来，起到3个作用：第一，终止舞剑。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就要杀刘邦的，这个刺杀终止了。第二件事，樊哙的一番话配合刘邦。樊哙那番话给刘邦的鸿门说辞是前后呼应。第三，当刘邦退出来招樊哙想逃的时候，刘邦最担心的，我没有来得及给项羽告别，没有告别你走，叫不辞而别。樊哙说了2句很有名的话，叫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就做大事不要考虑细节，行大礼不要拘泥那个小的礼节。这刘邦才已决定一咬牙不辞而别走了。这个勇闯鸿门宴是樊哙一生中间第二件大功。第三件大功叫擅闯汉宫，擅自闯入刘邦的寝宫，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们要讲一下，时间 是高帝十一年，汉高祖刘邦的十一年，第二年刘邦就死了。这个时候刘邦怎么样了？刘邦病重，病重的时候出来了一件大事儿，秦部叛乱。秦部是项羽手下的第一勇将，后来被策反投靠刘邦，就是传出来个消息，秦部叛乱了。刘邦怎么样了？刘邦这时候病了，病到什么程度呢？病到不想见人，不想听见人的声音。大家有过这样的体验吗？没有，说明你们身体很好啊，身体很好。刘邦是在临死前一年得了重病，在重病之中病得不想见人，不想听见人的声音，专门下了一道诏书，大臣们一律不得入宫，不让任何人进去。这个时候情况非常紧急，一方面是秦部叛乱，另一方面是高祖病重，而且汉高祖刘邦不见群臣。史书的记载是群臣将官等莫敢入，特意提到将官。我们上次讲过将侯周勃加上灌婴，这是刘邦手下最信任的功臣，十几天不敢进，想见刘邦，刘邦不见，刘邦下诏不敢见，这些人不敢进，因为刘邦专门有诏令啊，不见。就在这个时候，范哙来了。《史记》的记载四个字：排塔直入。塔这个字呢，我们今天很少见，是个门，里边呢是个到达的达，这个字读塔，排塔直入。踏是什么了？踏就是门。什么叫排踏直入了？门一推就进去了，这叫排踏直入啊。当然我们现代汉语口语就是一推门进去了，用文言文来讲叫排踏直入。范哙一推门进了，皇帝的诏书是不让进，他敢闯。为什么？第一，亲故，他给刘邦是亲戚啊，连襟儿，所以他敢。第二，这是个武夫，不考虑那么多闯进去了。他一进，大臣们蜂拥而入进去了。到那儿一看，刘邦确实有病了，躺到那儿了。躺到哪儿了？刘邦的头枕着一个宦官在睡觉。当然这个宦官有些人说就是刘邦的男宠，我们不好推测啊，因为史书记载就这么简单，我们讲其他的，是不是刘邦的男宠我们姑且不论。这个范哙当时就给刘邦说了一番话，范哙流着眼泪说当年你在沛县起兵领着我们打天下的时候多么威武雄壮啊，现在你竟然躺在一个宦官的身上睡觉，不见我们，而且是外面发生了叛乱，你显得多么软弱。我们这些人和你一块打天下，你不和我们在一起，却和一个宦官在一起，你都忘了秦始皇那个朝代出了一个赵高了吗？你看这范哙构图啊，能说这个话还是挺有水平的。照范哙的原话是：独不见赵高之士乎？这番话说完，我们看刘邦。史记记载五个字：高帝笑而起。刘邦大笑一阵，起来了， 开始组织平叛。最后刘邦是亲征，亲自出征，带兵出征。当然这次出征他又挨了致命的一箭，本来是重病之中出征，又受了致命的一箭，回来以后不久就死了。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秦部叛乱的时候刘邦已经病重，他甚至连人都不想见。

0: 但他最终还是在重病中亲自率兵出征。那么樊哙闯宫对刘邦决定亲征究竟起了多大的作用呢？
1: 我想应当这样看啊，樊哙闯宫的最大的作用是让刘邦精神上振作起来了。其实刘邦在重病之中啊，这个人在晚年得了重病以后，最容易在精神上垮掉。就人这个时候还没有到死亡的阶段，但是在重病之中，他很容易在精神上垮掉。樊哙的闯宫和这个大臣们所起的这个作用，就是重新把刘邦的勇气给点燃起来了。说当年那种我们打天下的时候多么雄壮威武啊，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这就把刘邦那个劲儿给鼓起来了。他不是刘邦这次亲征的最重要的这个原因，他至少也是起了一个鼓舞他的干劲儿的作用。那么什么原因最后让刘邦决定亲自出征呢？还有一个原因，吕后起作用了。吕后做了不少工作，樊哙是把他的精神振作起来了，吕后是一个劲儿的向他哭。刘邦不想亲征，第一他老了，第二他病了，他想让谁去呢？他想让他的儿子去，汉惠帝刘盈去。一开始这件事儿，吕后没有反应过来，叫儿子去就儿子去呗，得到一个带兵锻炼的机会不挺好吗？他老子眼看病重了，早晚要接班，先操练操练是吧，先担任个这个大将，领领兵，回来再接班不挺好吗？就吕后没有想太多。但是有人给吕后做了分析，这别人这分析就讲了两条。他说第一，你让太子带兵，你先考虑一下太子统帅的是什么人。刘邦手下要出征的这一批将士是当年跟着刘邦一块打天下的猛将，那可不是一般的羊，那是狼，那不是七匹狼，那是几十匹狼。这帮人谁能驾驭住啊？刘邦能驾驭住。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看着刘邦他儿来，一个太子想驾驭这一班勇将非常困难。这听你的不听啊，这军队之中有一条非常重要，自古以来的军队，军队的将领，特别是军队的高级将领，他们都特别重视你有没有资历，你打过仗没有。老子是流血打仗打出来的，你一个小娃娃你来指挥我们，因为现在他不是皇帝啊，他是太子啊，他这个资历不够。他跟刘邦不一样，刘邦是带兵打下的江山，这都是手下的将领，他听刘邦的，换了太子听不听这是个问题，这是第一。第二，你看看你要打谁，打的是谁呀？秦部。秦部是谁呀？秦部是项羽手下的第一悍将。知道巨鹿之战吗？巨鹿之战第一个带兵过河的是秦部，带了20000，他打了个小胜仗，项羽才破釜沉舟带兵过去了。秦部在项羽集团中间就是最能够打仗的人。一个太子从来没有带过兵，我们知道刘盈，这个汉惠帝刘盈死的时候20多岁，这个时候的刘盈的年龄还很小，一个小伙子领着一群老将去打一